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0: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奏折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请安套头写毕，分层写红昼由甘南甘东，阿贵由甘北，一路查看库府访穷问富情形。刘墉自己查访，轻描淡写，只讲某县饿死穷民几何，某乡冻漂不及掩埋若干，某库存粮被抢贿逆不报，官府弹压斩首几级，以军功报奏寝宫。说的琐碎，但事事有数有据。洪昼也是暗访，汇报连年淫雨淹灭庄河，虫蝗漫地，颗粒无收。仅以陈王洪昼所见，甘南17州县为5都、临潭、陇西3处府库略有存粮，并计不足20万担。而甘东蝗灾过后，遍地赤荒，种粮无着，且千万饥民日以蝗虫为食，一旦食尽而赈粮种粮不到，则必有不可问不忍闻之事矣。阿贵则是从甘北一路视察军备，驻军行至兰州，唯密不以告乐而锦而已，以各军告之，卑微未收王胆望、乐而锦等斗生粮墨，且从榆林调拨军粮，就近赈济灾民粮食近3万担。目下甘北牛羊牲畜屠宰殆尽，将10几留种羔羊，更堪忧者，春日已至而种粮无备，而军中粮食贮存有年已不合用作种子。总归结论写得字字端楷精神，是以纳粮捐监之事，仅一纸告示据文，实无颗粒入仓，乃以冒阵抵消账目亏空，一则以欺天子，一则以害百姓。按该省共有直隶州6、直隶万一、州6、万八、县47，共通上下作弊，狼狈为奸，侵盗银粮1000两以上，州县官计102名， 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臣等必辞之日，万岁指示祥明时洞见万里，明若观火之轮旨，西安之下乃王胆妄，卑鄙无耻，邀功取宠，坐拥于前，而乐而锦借机盈利，巧取豪夺于后，其情可恨，其事可畏，而善后艰难。即以雍正朝糯米一案，山西一省尚有连律自节之官，其余会案或单个作案，或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自此通省一心，蒙蔽欺君，渡国害民，实属开国首例。王胆妄、乐而锦即主持七事至兰州知府蒋全迪，自当守罪。其余各州县官，除新调入甘肃补缺之员，罪应一体拿问。为是春荒在靡，春播始聚，赈灾支差诸项利物，骤发人手，恐以今岁百姓生业之患，因除江三法司及兰州知府监候审理外，余官如何处置，臣王洪昼与臣阿贵、臣刘墉会商，暂且留任办差，似圣明班明一旨，再做处分。刘统勋缓缓地合起折本，不知是悲气焦急，还是被烟熏的，他掏出手绢来擦眼泪，把折本推给纪晓岚，说道：我真无话可说，也担心皇上看了受不得。他的眼神像土原里嵌着的黑石头那样暗淡无彩，语调里带着无奈的伤感。孙家干去世的前几天，我去看他，他说如今官场有口号：一年轻，二年拙，过了三年死命捞。这100多官有的我认得，乐进士去年才分发到甘肃补缺，已经大把伸手在捞了。老百姓吃蝗虫，他们吃老百姓，我只有一个字：办。纪晓岚手里披着几分票拟，看着吹干了握着发疼的手，拧着捏着说道：我同意刘公意见，高恒的案子和这一案严厉处置下去，与振作吏治、威慑贪风有好处。不过我想应该分成两步走，一步先拿问王胆妄、乐而锦这些首脑，同时把原先已调出甘肃的外省官按名单查明，押解兰州。甘肃知府以下的官员暂留原任，听候恩旨，办差赎罪。第二步，待春耕春播之后，吏部选调一批新进士到任补缺，就在兰州开审。恐怕还是要有所甄别，一是多寡有别，二是资格深浅有别，三是偶犯与惯犯有别，四是检举认罪好差有别，五是留任办差政绩不同有别。这样处置容易善后，也给一些人留下改过图新的余地，且不致扰了以宽为正的大局。他在军机处处理政务多年了，律事酌情严如城府，大局细节少有疏漏。刘统勋一边听一边点头，咳嗽了两声说：你这想头很周全，这是要领明旨意，布告天下的，不宜把朝纲抹得太黑。小人造作流言，奸徒趁机起信，反而不得。我和你一道

0: 请见皇上，这回再就地牌子。二人商议定了，起身出来。纪晓岚看表时，正指到下午申时时派，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布满了淡墨层染似的云，没有风，云层一重重从东方压上来，全然没有声息的越积越厚。西半天极分明的一道云线压着太阳，散乱的阳光从云线下面不甘心地延射出万道金霞，将苏禄王山陵岭北岭东错落的岗峦和岭南这座巍峨壮观的行宫映得一片灿烂。马颖河、四女寺、简河和运河三水交汇之处，像刚出炉的金波融成一片，嵌在红墙外婆娑掩映的绿树丛中。撒网放舟的渔船和码头上，密林般的蔷薇都漂泊在皑皑未蒸的玫瑰紫雾之中，淡淡薄薄，融融雨雨，进退不定，给人一种悠远沉魂的感觉。连刘统勋这样从不留心山水风景的人都看住了，眺望着满是刀刻般皱纹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纪云难得见他这样示意的，就不肯惊动，踱过几步，石永道在仪门口递了牌子，回转身见狗娘养的夹着两件衣服过来，就笑着说：这天气进里头还怕凉着了，你也忒小心的了。狗娘养的眯着眼睛看看刘统勋，
1: 纪爷，您瞧这天儿就要下雨了，刘爷的披风奴才也带来了，您二位大人进去不定什么时候才出来，再要下雨淋着了不是玩的。上次在高家堰堤上，刘老爷子冒了风，内务府把犬吠叫进去一顿臭骂，还是老爷子自己担待了才算没事儿。
0: 他说着突然舌头打了结，张眼看着纪晓岚身后耗子见着猫似的，身子就萎缩了下去。纪晓岚笑着说：你这沙才做什么相声，怪模怪样的。说着一回头，自己也愣了，原来是乾隆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身后。这时候刘统勋也看见了，转身急取几步和纪晓岚伏跪在地给乾隆请安。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

0: 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乾隆看上去精神还好，刚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绒结顶黑缎瓜皮帽，雨过天晴狐绸巴图鲁背心，套着绛色江绸袍子，梳理的极为精致的辫子纹丝不乱地垂在脑后，挽着一缕明黄绦子流苏似的搭在腰间，一手握着素纸扇子，一手虚抬叫起刘统勋、纪晓岚。朕也是坐得腰困，写得手酸，出殿走走。他们又说你们两个递牌子，太监搀着刘大人，怎么这么没眼色？朕这会儿实在不想回那个屋里，索性出来走走。刘统勋看了看乾隆，说道：“主子瞧着眼睛有点发淤呢，感情是没睡好的过。有些事情能缓着点的，不妨把折子留着回北京再批。如今是途中，六部又不能分劳，主上别拼身子骨。”乾隆说：“但叫你们努力，朕站干二看着，那还叫君臣戮力？我们散散步吧，从这儿往西，再往北，沿山坡漫上去，再往东，就又回宫里去了。还有洛阳送来的牡丹，要各赏你们一盆，晚上也不留你们慈善，说完事儿就回，如何？”刘统勋说道：“难得陪皇上疏散一下，当然欢喜的。只一条，皇上不能出宫，要出去，我还回去布置官房。”乾隆笑着用扇子点了点刘统勋，呵呵，你这个老颜青啊，好，朕听你的，听你的。于是打头便走，刘统勋和纪晓岚左右相随。王八尺、卜礼、卜信和狗娘养的几个太监，还有巴特尔几个侍卫， 隔着五六丈遥遥跟着。待学出移门向西，下了马影河堤的时候，天色已经云遮日暗，完全阴晦了。高大的苏禄王陵顷刻之间就完全暗淡了下来。

带绿，浓郁郁碧悠悠的，像墨玉瀑布般的覆盖了山峦。树荫下修砌的极整洁的石阶上布满新苔，鲜绿绕心，蜿蜒时隐时现，在摇曳翻动的浓荫当中显得分外深邃神秘。一路走，纪晓岚向乾隆娓娓陈述洪昼阿贵的奏疏。因为知道乾隆心情不痛快，其中说到赈济灾民、发放种粮、更换库粮诸项善后事宜格外的仔细，连甘肃北种牛种羊宰杀过多，建议从漠南蒙古平价购买运入甘肃代赈给牧民的筹划，也都插入案件首尾当中。他和刘统勋都怀着鬼胎，忐忑不安，担心乾隆光火愤怒，当场大发雷霆。但乾隆听得很耐心，冷淡里透着沉静，从头至尾一声也没吱，只偶尔转脸看两个臣子一眼，接着又走路。纪晓岚见他如此沉着，倒安了心了，背隙陈述中夹着左右引证，说道：一切事情当初圣公判断无疑，臣及刘统勋合意，若无圣上见微知著，甘肃之案就此淹没了。由此举一而反三，类似甘肃之案的其余省份也不敢断言仅有绝无。以高恒前渡案和此案发端一举整顿，此种震慑自不待言。而于天下承平盛世吉隆之时，如此规模整治吏治，更见主上千古一帝绝大眼光，绝大万历，绝高风范。你们的意见分两步走，朕看不必。所有洪昼奏上来染指贪贿的官员，1000两以上的要立刻索拿进京，交部勘问议处，待朕回京和高恒一案并发处置。1000两以下的，你们甄别处分。乾隆站住了脚，这是山坳的一个拐角处，凭高鸟看，零下三河交错，暗流幽水蜿蜒曲曲如画，道绿如茵随风波幅，恰似坦荡如砥的一幅画，直延伸到无际的天尽头。他眯着眼向远处眺望着，面色像个刚睡醒的孩子似的平静。朕如今看破了，许多事只能免尽人力。天下这么大，又是国运熏灼之时，收紧了苛查一些，清官倒是多了，百姓生业也就跟着凋零。以宽为政久了，再上苛政，人不能堪，就容易出事。一位和光同尘，那又是纵容，纵容的遍地都是贪官，纵容的正义会成，祸乱一座，天下大乱。所以还是应取中庸，那头偏了扶一下，非过正不能交往的，就权且过正一下，你们觉得如何？纪晓岚听了点了点头，由来兴一利必生一弊，主上登基以来轻徭薄赋，百业生息，赈济九贫，天下财富比之西朝收入5倍不止，生业繁滋，承平悠悠久了，生出一些不虞之隙也是自然之理。人主时时警惕，万岁修干勤政，不荒宁储，断没有滋生乱源的。怕就怕王胆望、乐而锦这类贪官，他不是和光同尘，国富百姓富我也富，这也还顾及了一点社稷百姓。他是阎王不嫌鬼兽，百姓在油锅里煎。

他在油锅里捞钱，欺君虐民，丧心病狂，不以重典惩治，一定要出乱子的。刘统勋皱着眉头说道，昨晚和纪晓岚挑灯夜谈，确实这个道理，主上以宽为政，讲究的是宋平复军，无暴无增，任用这方官员却在下头施虐政，只要升官发财，什么伤天害理乱伦背法的事都敢做，就像虐政歌里唱的，歌声嘹亮怨声高，民怨鼎沸之时他倒撒开了手，岂不可恨？乾隆问道，虐政歌是谁做的？纪云赶紧回答，是虐政谣，前明荆州太守贪虐，当地百姓兴的谣歌，没有出处著名，臣检点图书，在荆州府志里见到的，昨天偶尔说起，才背给刘统勋听。说着他一字一顿的吟诵道，石路成轩着锦袍，岂知民魔半分毫，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高，竹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群羊覆于豺狼目，辜负朝廷用耳曹。纪晓岚吟诵完毕，低头无语。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江油。江油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涪江中上游地带，这座小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李白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江油度过，他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诗歌的热爱。
2: 大家好，我是书本旅行团的领队王静，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你好，小娟老师。
3: 你好，
2: 又见面了啊。今天咱们要去哪儿啊，小娟老师？
3: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我们要说回我们刚才读过的那首诗。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2: 好，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我们出发了，朋友们。
1: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学术界有着多种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一直生长在四川江油，却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李白之所以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与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与故事？这些事情怎样塑造了小李白？
3: 大家看啊，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2: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3: 哎，你说的很对哈，我们今天呢就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有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啊，魏晋南北朝时候啊，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了。
2: 刚才就想感慨，不愧是诗人的故居啊，门口就有三副对联，感觉也是很有诗意。
3: 那我们上去看看吧。
2: 好。
1: 陇西苑的三道院门由10条砌造，两侧均刻对联，三副对联含蓄而贴切地道出了家乡人民对李白的深深敬意和无限的怀念。陇西苑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麓。陇西苑初建于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为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 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我们书本旅行的第一站就从故居院落东侧的叙伦堂开始了。
2: 小泉老师，我相信团友们啊跟我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3: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清明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以待，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其实我们经常把盛唐诗坛说成是灿若星河，那李白也就是这诸天星辰里边最明亮的月亮，它照亮了他的时代，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浪漫的遐想。这就是李白以及明月这样一份说不清道不尽的缘分。对的。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1: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1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二零。

0: 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3: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4: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7: 我们有时间等你。
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2: 来，请。
1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8: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9: 好的，已添加。
11: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9: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1: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5: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5: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10: 香吧。
5: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通过辛老师的讲解，团友们知道了李白名字的由来。那一轮明月与李白来说是安慰，是陪伴，是思绪。李白的爱月之心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3: 我有个提议，我的团友们，咱们每个人都说一首关于月亮星空的诗歌好不好？这样我先抛砖引玉说一首啊。我想到的是以前学习的一首《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嗯，团友们你们也分享一下。
1: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6: 飞流直下3000尺，
20: 疑是银河落九天，
21: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22: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23: 露水浸数月，月明百鹭飞。
24: 我最喜欢李白的一首诗呢，就是李白用洞庭月色换酒喝，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
25: 李白作为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诗歌传承千年，依旧是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经典。然而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大家却知之甚少。于是辛晓娟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叙伦堂对面的李白旧宅所在地。宽敞的内院是李白与父母生活所在之地，也是李白少儿时读书玩耍的地方，这里便是真正意义上李白的家了。在旧宅正厅，领队与专家看到了经过复原的李白家庭生活场景，吟诗、抚琴、下棋，这些极富闲情雅致的娱乐方式，为李白的童年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6: 李白的父亲是谁？李白的父亲在史书上还是有明确记载的，他的名字叫李克，客人的客。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哦，叫客人的客，这好像不太像真名了，是因为他们一家呀长期的客居他乡，所以改名为李克。那问题又来了，
3: 对，为什么客居他乡？
26: 对啊，为什么客居他乡，又为什么要改名呢？
3: 对，
26: 关于李白的身世啊，一共有三种说法比较主流，都非常的传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他是唐王朝宗室之后，也就是说呀，他呢原来是宗室子，也说王室成员，但是呢由于前几代哈是获罪，所以呢是被流放到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中亚碎野调支这一带去。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李白的家族啊是世代经商，他们是往来于这个四川啊，然后包括碎叶呀这一带。我们知道唐代的时候和西域的交流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们是商人。那最后一种说法呢，我觉得是更加的神秘，也更加的传奇性的，是说不仅李白是个侠客啊，李白的父亲李克也是一位侠客，所以呢就要避仇，
3: 仇家比较多，
26: 对，所以结了很多的仇家呀。那没有办法，所以只好不断的迁居，这样呢才能够避仇。无论之上以上的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出啊，不仅李白自己有传奇的人生，李白的父母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传奇性。
25: 了解了李白身世的扑朔迷离，为李白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那么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3: 我想谈到李白的长相啊，所有人都会很好奇。但是具体李白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也没有史料记载？
26: 比如李白自己说他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有时候他呢不是很高，但是气魄特别的好。那当时呢还有一个他的粉丝啊，老远的跑过来看他，见到他之后啊，说他这个什么样子呢？眸子迥然，齿如恶虎，就说这个眸子呀特别有神，像猛虎一样。那还有个但是哈，或时速带风流韵剑，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李白不想这么侠士哈，然后打扮的正式一点呢，又是风流韵剑这个书生的样子。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那叫做可酷可暖，可盐可甜。我是找到了三幅画，这个呢都是近现代人的作品哈，也是代表了对李白的，对诗仙的一种想象。
3: 我们一起看一下。首先看他的穿着，好像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爱穿袍子，还是李白比较爱穿袍子？
26: 李白啊，他就是爱穿这个比较宽松的像袍子这一类的服装。他不仅穿过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白色的袍子哈，画里边的还有一些像宫锦袍，就说这宫锦啊是非常华丽的一种锦绣做的袍子。因为李白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华丽的这种服装的风格的，他除了穿袍子呢还喜欢穿裘，裘是非常名贵的，对吧？那我们看李白自己的诗中写到的呢，翠云裘，还有千金裘，对吧？还有紫绮裘。而且呢李白在穿袍子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正正经经的穿，他曾经有一首诗里边是这样写的啊，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 无论是他站在

0: 李白作为诗仙酒仙，被人们广泛认识和接受。诗与酒在李白身上一直交织在一起，伴随其终生而行。同时，李白还是公认的剑仙，他曾在文章中写自己"十五号剑术，便干诸侯"，可见他少年之时便爱上了剑术。那么，李白与剑之间有哪些故事？我们和辛老师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1: 正好啊，我们李白纪念馆里边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浊酒花间磨针石上"，下联是"以剑天外挂弓扶桑"。"以剑天外"倒是意象可以能理解，这个"挂弓扶桑"是什么意思？
0: 我们要知道啊，中国古代的文人啊，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侠客梦，所以这个"以剑天外"啊，最早呢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宋玉提出的，他说"长剑耿耿以天外"，而"挂弓扶桑"呢也是。 古代的这个游侠诗里边常用的意象，扶桑啊是东海上的一棵神树，会把这个弓箭啊挂到扶桑之上，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壮丽的场景。
2: 哎，我想我的团友们应该也有一些啊比较喜欢看仙侠小说或者是剑客小说的，你们对李白习剑舞剑的这种侠客之行有什么问题吗？
0: 那李白在他的侠客行中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李白笔下的这个大侠形象，武功都这么的了得，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怎么样呢？教他剑术的老师又是谁呢？
3: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奇啊。关于李白的剑法到底有多高呢？同时代的人未外有记录啊，可以以一当数，有说剑法还是很可观的了。 李白的老师那可就非常的厉害了。李白的老师啊，在唐代的时候有剑圣之称啊。这个人叫裴明，说这个裴明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呢，他就请了唐代的画圣吴道子去这个寺庙的墙壁上呢去画一些壁画，这样来为他的母亲祈福。 而吴道子就说了："哎呀，我好多年都不画了呀，我现在手也生了，没有灵感。如果你非要我画呢，那请你为我舞剑一次啊，哎，为我这个激发我的一点灵感。"这个裴明二话不说啊，把这个校服一脱，换上了平常的常服，拿着剑就开始舞啊。当时啊，据说是光芒数丈，而且舞到这个。
0: 最高潮、最激烈的地方啊，就把这个剑直接抛向空中啊，真空是数十丈，有电光下射，看的人啊都惊呆了。那你说这个裴明有多厉害？所以啊，这个"以剑天外，挂弓扶桑"绝不是夸张之语。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9: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
2: 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人称李白为诗仙，并常常把他与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中，李白常常信手拈来，自如地引经据典。诚然，李白头脑聪明，超乎常人，但他的才华也离不开他的辛勤学习。李白在《上安州陪长史书》中自云：“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那么，李白是在哪里读书学习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书本旅行团的领队王静。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看着这尊塑像啊，我又回想着这几天跟随您一起的旅行。李白呢，被大家称之为是诗仙，而且经常把他跟天才画上等号。我就想问小娟老师，这个李白在诗歌方面有这么深的造诣，应该不仅仅是靠他先天的天资聪颖吧？
13: 是的，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10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12: 太好了，那咱们叫上云上的伙伴们，你们在吗？
14: 大家好，
12: 太好了，我们旅行团算是全员到齐了。那跟随着小娟老师一起去看看李白的成才之路吧。
11: 小匡山位于江油市太平镇北，距市区10公里，因李白年少在此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茂盛，李白读书台就建立在山顶之上。

0: 的。
1: 哎呀，真是没想到古人的求学读书之路还是
0: 很辛苦的。
1: 小心小心，
0: 没事，
1: 山路嘛就是这样。
0: 辛苦虽然是辛苦，但我们现在总算到了地方了。
1: 嗯，
0: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
1: 小匡山，这匡山还分大小吗？
0: 是的，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但是由于今天大匡山啊正在维修修缮，所以呢我们就无缘到访了，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座小匡山。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
1: 哦，就是这里了。
0: 对，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看吧。
1: 好。
2: 在小匡山顶，专家与领队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匾额，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大大出乎了云团友们的意料。
3: 看起来还是挺古朴的。
4: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寺庙呢？
2: 那么李白为何不辞辛劳来此读书呢？
1: 哪里都有诗词啊。
0: 来，
1: 小娟老师，咱们身后这应该也是李白的诗吧？
0: 是的，《蜀道难》是他的名篇。
1: 《蜀道难》真是《蜀道难》，你看我这爬了一个小匡山，爬上来都觉得已经很辛苦了。我就想知道这个古人求学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山里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你看我们刚才上来这一路，是不是只能听到鸟声蝉鸣，已经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2: 古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后写下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帐开，华岳冰湖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辛老师的脚步，云团友们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那么关于李白与读书台和上安州陪长史书，云团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朋友们看得到我们吗？刚才就看到大家一直在示意啊，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我跟小娟老师就找了一处美景，边欣赏美景边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3: 好的。
5: 好的。
3: 唐朝人他们在寺庙里读书，他们的老师是谁呢？难道是那些和尚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啊。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当然了，也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僧侣啊，他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因为中国古代的僧侣啊，他很多啊都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的，要当住持是更加的不容易啊。我们也知道唐代的时候很多的诗僧，对吧？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无论是僧人也好，道士也好啊，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
1: 哎，西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像李白这样的文人，他每天在山上读书，我想知道他每天在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谁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

0: 的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时候有些文人呢，他这个名气比较大，像李白这样的这个豪情万丈，不仅名气大，而且呢个人魅力也非常的强，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寺庙啊或者说是道观呀，也就是免费的请他居住，还怕他不来呢，对吧？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1: 朋友们可能是比较担心着李白一进山中读书十年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听老师这么一讲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山中不仅是环境好，有他们可以供他们读的书籍，而且也是有人照顾他们的。
2: 在小筐山的山顶院落中的一个塔形建筑引起了领队的好奇。
3: 这是什么塔呀？
4: 这是不是烧香用的塔呢？
2: 它的洞口有着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为何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0: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
1: 哦，我刚才想说它好像就是一个宝塔的一个样子啊，而且上面是烧的黑黑的，是吗？
0: 对对对，
1: 这是做什么的呀？
0: 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
1: 为什么要烧掉呢？
0: 是因为啊，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苍蝇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
1: 听到您这么讲，我真的是感受到咱们这一代对文教真的是非常的重视。
0: 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2: 赶紧收拾书包，
13: 快点写作业呀！
14: 哎呀，快点去睡觉。
1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4: 快点洗澡。
15: 你打卡呀？
1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7: 2024

0: 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时胸怀大志，心中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究竟是何物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辛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9: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
10: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神似老鹰吧，是吗？
9: 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
10: 哦，就是那个鹏程万里，大鹏展翅的那个大鹏鸟，是吗？
9: 对，是的，是的。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3000里，湍扶摇直上90000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10: 是不是正因为这样，所以李白会把它当作他的这种精神图腾啊？
9: 没错，大鹏不仅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10: 李白这一生当中都很喜欢大鹏吗？有没有留下来什么作品有记录下来？
9: 当然有了。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青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陵墓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哈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8: 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

边，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游此山，题下千古绝句。

0: 斗船山，不管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包括刚才爬山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舒服。不仅是今天的天气，而且这个季节这个山上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啊，怪不得李白会留下诗句
1: 啊。是的，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所以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
2: 哇，好想亲自去看看啊。
0: 嗯，我就想问一下小娟老师，这首诗后面是怎么描写的呀？
1: 啊，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由我带着领队和我们云观众，我们一块儿实地的到这个斗船山去看一看。
0: 怎么样，团友们是不是迫不及待了？走，跟着我跟小娟老师去山里看看。
1: 走。
3: 斗船山山顶有三座石峰拔地而起，好似顶足朝天，高70余米，相距约30米，四面峭壁似刀砍斧劈，无路可通。千年过去，李白所见奇峰峭壁仍屹立山间。
0: 小娟老师，想象一下李白当时出游旅行的心情啊，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很悠闲啊，然后寻访着这种好山好景好诗意的地方啊？
1: 嗯，那是当然的。不仅如此啊，李白不仅寻访好山好景，还要寻仙访道。
0: 哦，来山上吗？
1: 嗯，是的。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0: 嗯，
1: 我们这个斗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我们看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寺庙建筑在这里。李白在少年时代啊，就对这种神仙之说非常感兴趣。然后他青年时代呢，又在我们这个江油一带啊，又结识了一些隐士，学习了这个神仙道术。后来呢，他到了长安，大家眼中的他啊，也是惊为仙人啊，对吧？贺知章啊，在长安一看到他，就觉得哇，这简直是一个神仙。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啊，说是为我是方硕人间落碎星，就说另外的人啊，看到他以为他是东方朔的转世，简直是天上的星宿啊落到了人间。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汝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斗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3: 李白的人生是一直在路上的人生，从李白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期间除了短期为官外，有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

0: 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7: 等一下，
2: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这 B 超市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9: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叫做帕金森病。其实很多人对于帕金森病的印象啊，可能还停留在手抖、动作慢、走路小碎步，却不知道这种病呢有多么的折磨人。患者会慢慢的失去自理能力，连穿衣服、吃饭、走路都会变成奢望，药物呢好像吃着吃着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也有很多患者知道帕金森病呢有一项手术治疗的方式，但是大多数人会觉得这应该是属于天价黑科技，或者说这个手术到底安不安全而望而却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湖南的帕金森病手术已经正式进入了脑机接口的智能时代。更加让人开心的是呢，这项技术有成熟可以充电的产品，而且纳入医保报销，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那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邀请到我们的这项技术的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陈晓峰主任医师。欢迎陈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陈晓峰医师。
0: 本期嘉宾陈晓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现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脑胶质瘤 MDT 专科联盟华中联盟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脑恶性肿瘤、脑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以及帕金森、难治性癫痫、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难治性精神障碍、药物依赖、植物人促醒、脑卒中后偏瘫等功能性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与科研工作。
1: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脑机接口来治疗帕金森疾病呢，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是公立医院当中，我们湖南省公立医院当中最早引入

0: 这项技术的。而陈主任的团队呢，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有任何与帕金森病、与神经外科或者是与我们这个脑起搏器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咨询。当然我们的视频号芒果观察家、抖音号轻松活过100岁也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来咨询。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啊，叫做脑机接口，这个词听上去有点像是科幻片里的东西。陈主任，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呢？
1: 好的，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啊，就像给我们的大脑装了一个充电宝，但是这个充电宝呢，它是一个智能化的，它能够供给我们运动的这个动力，而且这个电量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进行的调节啊，我需要强的时候我多输出，需要少的时候我少输出，保持一个平稳的控制这种运动症状的一个状态。
0: 嗯，需要的时候给它多输出，少一点的时候又可以少一点。之前我听说这个脑起搏器是有一个开关的，那现在还可以调节这个大小了是吗？
1: 啊，对的，它这是一个可神经调控的技术，那么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它是可以进行调节。那么脑机接口的脑起搏器呢，它不但医生可以给它调节，它还可以自己去调节，自己去适应，这就是它的一个最先进的一个地方。
0: 那这个脑起搏器我们都知道是装在我们的大脑里，那这个小开关是在哪里呢？
1: 这个开关的话，一个是它有自己的这个开关，是在芯片里面集成的。另外一个，我们医生呢，由于我们的程控器可以在体外进行无线的进行给它控制。
0: 相当于我们这个大脑里装的这个小机器，无线医生就可以来帮你控制，患者自己也可以来进行操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那在今年2月哈，来自湘西某小学的杨老师就植入了新一代闭环可充电方向电极脑起搏器，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56岁的杨老师在湘西教了几十年体育，始终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与健康。可5年前，帕金森病悄然降临，他逐渐出现四肢活动不灵活、动作迟缓、行走拖步不稳等症状。虽经早期药物治疗控制了病情，但随着病程的进展，症状持续加重。后期，杨老师不仅活动越来越不方便，还伴随着严重的睡眠、排尿障碍。服药剂量和频次都在不断增加，药效却日渐缩短，日常起居不得不依赖家人照料，生活质量大幅下降。曾经能在操场自由奔跑的他，连简单的活动都变得特别困难。杨老师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了长沙就医，经医生团队的全面检查评估，认为杨老师符合脑起搏器手术的指征，可通过手术改善症状。为了重返工作岗位，重拾正常生活，杨老师决定接受手术，并选择植入新一代搭载脑机接口技术的可充电、可感知闭环脑起搏器。
0: 刚刚我们提到这位56岁的杨老师呢，就是在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来进行的这个帕金森病的一个手术的治疗。想问一下陈主任哈，杨老师的情况您还记得吗？因为他应该就是在今年2月份才刚刚做完手术，植入了新一代的这个脑起搏器，他的情况您能给我们讲讲看吗？
1: 啊，好的，杨老师呢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本身是一个体育老师，那么按道理来说，他的这个运动能力是非常好的。那么生病以后，我们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这种基本的这种运动能力啊都很差了，那么要需要家人扶持到进来，然后手抖啊、僵硬啊，这种情况都非常的严重，连日常的这种生活都很难去维持，包括翻身啊、穿衣服啊，都需要家人进行这个协助。那么他自己呢是个体育老师，他经常看到这个操场上啊，哎呀，这些奔跑的人呢、啊、他看再看看自己的这个状态啊，确实落差也很大，也有些焦虑的这种情绪啊，抑郁的情绪也很重啊，尤其呢还有这种非运动症状的也还比较多，尤其是像这种尿频啊这一类的这些情况，让他就觉得苦不堪言。所以说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这个评估以后，认为呢他符合这个脑起搏器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指征，然后呢就给他进行了这个脑机接口的脑起搏器的植入。那么开机以后啊，他这些症状很快就缓解了，然后呢又能够健步如飞了，也还能够继续的去操场上去上课了， 所以说他就是非常开心。

0: 新的一个事情。
1: 从以前这个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然后正常的起居都要靠家人照顾，到能够重新返回到工作岗位，担任体育老师，能够快乐的在操场上去快走，甚至是奔跑起来，我觉得杨老师的恢复情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理想的。那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为什么帕金森病会有尿频的情况？这感觉是两个部位的疾病呢？
0: 帕金森病呢，它其实它是一个不单纯是运动障碍的一个疾病，它还是有躯体啊、认知啊这些方面，它是一个环路的一个障碍。所以说，除了这种我们熟知的像这种抖、慢、僵这种运动症状之外，那么它还有很多非运动症状，像这种尿频呐、像这种便秘啊这一类的，都属于它这种非运动症状的一种。当然，我们有时候要去看它的这个尿频是不是排除一些感染的因素。如果说能够排除一些感染的因素，那么跟这个病程相关的，我们就可以去明确啊，它是帕金森的一个非运动症状之一。
1: 它也是症状之一哈。
0: 对。
1: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杨老师呢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装了一个脑起搏器，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很科幻的名字啊，脑机接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脑机接口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就是我们人脑啊和电脑进行这种信息的这种交互和控制的这种技术。而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呢，是我们在传统的起搏器上引入了这个脑机接口的这种技术，它就让我们的脑起搏器会变得更加的智能，就是更加的能够控制好、平稳的控制好这种病情。那么，因为脑机接可以讲，这个脑起搏器是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例。
1: 那像这个手术啊，它到底是怎么来做的？你说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去放一个这个小小的像充电宝一样的东西，它是不是要进行开颅手术啊？很多人我相信都是因为害怕做这个开颅手术而望而却步的。
0: 啊，确实很多人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想起来，是不是要开颅了？但是我们想做这个手术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它只要在我们的大脑上钻两个很小的一个孔，然后在大脑那一部分呢是一个很小的电极，那么直径呢只有1毫米的一个电极，然后植入到我们的大脑的特定的这个部位啊，那么这个部位的话，这种大脑它本身是没有痛觉的，所以它大脑本身不会感到痛苦。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通过我们的这个皮下的到胸前的一个刺激器，那么这个刺激器的话，它就有一定的厚度，但是我们脑机接口的这种刺激器，它这个导线非常的柔软，然后它这个起搏器呢也非常的薄，只有6个毫米，所以说它的这个异物感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手术的过程，它其实是微创的，也是安全的，是吧？那么在第二天呢就能够下地。所以说，它比传统的这种开颅手术来说的话，它是属于微创手术，也是相对比较安全、比较成熟的一个手术，所以并没有那么可怕。
1: 虽然是放了一个小机器在你的大脑当中，但它还是属于微创手术。而且刚刚陈主任提到啊，这个脑起搏器的直径是只有1毫米的，那它的长啊、宽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0: 它大概就是我们一个怀表那么大小，是
1: 哦，
0: 吧？
1: 一块怀表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大
0: 但是比它
1: 小。
0: 更薄一些。
1: 哦，也是属于圆形的。
0: 对，圆形的，
1: 圆形像怀表大
0: 对
1: 小，
0: 对，
1: 而且非常的薄的一个电极放入到大脑当中，我们不太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叫做"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说到的是我们目前利用新一代的脑起搏器来治疗帕金森病的这样一项技术。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与帕金森病或者是与这个脑起搏器手术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以及芒果观察家，还有我们的轻松活泼100岁抖音号后台来直接留言，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 永州 FM 101.3。

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器，说到的是帕金森病的脑起搏器手术治疗的一个方式。各位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有一位叫做悠悠的朋友在湖南广播后台留言，想问一下陈主任，说请问装了这个脑起搏器之后还能够做核磁检查吗？
13: 现在的脑起搏器呢，其实基本上都有这种核磁兼容的功能了。我们做，比如说有一些，那么做 1.5T 的核磁，只要在关机下面或者把它设置一下，那么这种双极的模式是可以做核磁的。那么现在我们像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它是 3.0T

0: 契合是兼容的了，它甚至在不关机的情况下面，就可以完成全身的这种核磁扫描，不受到影响。那么所以说，对这种核磁这种新一代的脑起搏器，基本上是没有对核磁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在做之前呢，还是要咨询你的医生，你的这个这一款是不是能够耐受这种核磁的，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面耐受核磁，这个是需要搞明白的。
1: 所以呢，我们在做核磁之前，只要告知我们的这个检查的医生，我们有装脑起搏器，装的是什么样的脑起搏器就可以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核磁。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 PSP 是什么呀？好像每次听到帕金森病都会听到这个英文缩写 PSP 是什么东西呢？
0: 啊，PSP 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核上性的麻痹。那么这个病的话，它经常会跟这个帕金森病呢会进行混淆，但是呢，它是属于这个帕金森综合征里面的一个疾病，它不是属于原发性的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一牵涉到这个帕金森病要评估手术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跟这些 PSP 啊、MSA 啊这一类的这个疾病来进行一个鉴别，因为我们做手术的话，我们肯定是针对这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 所以说，这些疾病它有时候会表现为帕金森病的这种表现，会迷惑到你，但是实际上并不属于帕金森病，所以我们就得把它给鉴别掉。
1: 所以 PSP 是另外一种疾病，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脑起搏器手术，它其实也有一个英文缩写，大家应该也看到过，叫做 DBS，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去给它混淆了哈。那像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做核磁的时候，有一些脑起搏器是可以进行关机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开关在。那我们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患者大概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呢？是等患者清醒之后、苏醒之后，把这个开关打开，就能立刻感受到变化吗？
0: 这种变化其实我们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在清醒状态下面来接受这个手术。 因为我们电极植入是可以在清醒状态下来植入的，那么对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以在台上我们就进行测试，那么他当时就会感受到，我的这个症状的这种改善。那么做完以后，其实在一个两个星期之内，有30%的病人他有这种叫做微回损效应，他没有开机，那么他也比以前症状要好一些了，但是这种我们叫微回损效应，它的这个维持的时间大概是在2个星期。
1: 那么真正起作用是在手术后1个月正式开机，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它的这个改善症状的一个开始。
0: 哦，所以到底这个脑起搏器安装之后，对你的生活质量有多大的改善？其实要在术后1个月左右才能够非常明晰的去看到。那我们刚刚还提到啊，现在新一代的脑起搏器，它相当于上一个充电宝一样，它是可以充电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传统的这个脑起搏器它没有办法充电？那传统的脑起搏器能够用多长时间呢？ 传统的脑起搏器我们叫做免充电的脑起搏器呢，它的一般的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根据这个刺激强度的不同，在2到5年的时间。那以前装了这个传统的脑起搏器不能充电的那一款的朋友，现在肯定会特别的焦虑，说哎呀，那这个现在的都能出新的，都能充电了，我这个只能用2到5年左右，我是不是要换成新的呀？还是我需要把它拿出来再来换一个新的呢？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理性的去面对。比如说，如果现在效果还是很好的，电量还是有的，我们不要去动它。那么如果说这个电量已经耗尽了，那么我们必须就要把这个刺激器给它换掉。 那么换的时候呢，里面脑袋里面的这个电极是不要动的，只要在胸前呢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局麻下面就可以把这个电池给它换掉。当然，如果说你要尝试这种更新型的这种起搏器，像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向电极呀，是吧？更多触点的这个，那就连脑袋里面的也要把它一起给它换掉。
1: 哦，所以其实只要我们传统的脑起搏器对你目前的生活质量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是完全不用考虑去更换新的。那现在我们说这个脑起搏器的充电啊，它方便吗？是不是像平时我们给手机或者给汽车充电一样，直接插一个插头就行了呢？这脑起搏器到底怎么充电呢？
0: 脑起搏器的充电呢，比给汽车充电呢肯定是更方便的，它呢
1: 还要更方便
0: 啊，对，因为它是个无线充电的。 那么我们平常呢，就是，像也像一个充电宝一样的，只要在我们的脑起搏器的上方，放在这个上面，它就自动就进行充电了。我们一般来说，1个星期到2个星期充一次。 那么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不等的时间，

0: 那么大多数时候呢，就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么一集连续剧没有看完，它电就已经充满了，所以根本就
1: 哦，
0: 不影响你的日常的
1: 几十
0: 生
1: 分
0: 活。
1: 钟就可以了。
0: 啊，对。
1: 那这个脑起搏器，我们刚刚说到了是装在我们的大脑上，那这个充电器，我们怎么让它给固定住呢？
0: 嗯，它的电极，我们治疗的那一部分的电极是装在脑子里面的这个声波的核团，但是它会有一个延长的导线，会延伸到我们胸前的皮下。那么我们充电呢，就要在这个胸前的这个皮下给它充电就可以了。
1: 那这种可以充电的设备大概寿命又有多长呢？比如说，我经常每2周给它充一次电，它能用多久呢？
0: 充电的寿命，它的设计的使用寿命都是很长的。它其实我们讲的好多充电，哎，10年、15年、20年或者30年，讲的是它的质保时间，也是就是说我10年的，我可能不是说只能用10年，而是说它的厂家给你的质量保证是10年。那么我们就说，只要它没有坏，你可以一直用下去。那么可充电的基本上都是在10年以上。那么现在主流的这些，都是在20年到30年。而我们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它就没有规定这个寿命，可以讲是叫做开，我们叫开放寿命，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使用的时间问题。
1: 所以这个对于帕金森病患者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哈。像现在，以前我们可能担心这个脑起搏器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得更换，那现在呢，至少是能够在质保10年以上，而且它是可以充电的，所以它的使用时间比传统的脑起搏器要长了很多很多。那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啊，这个脑起搏器都已经脑机接口了，这么先进了，还能充电了，那价格是不是比传统的脑起搏器要贵很多呢？
0: 它的这个价格呢要稍微贵一些，是吧？但是呢，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这种医保的政策下面，那么它个人的这个费用负担呢也不会高很多。
1: 可能跟传统的脑起搏器是差不了太多的，
0: 啊，对。
1: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说这个设备升级了，变得这么的高科技了，会不会更贵？跟以前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的医保是可以进行报销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说到的是我们通过脑起搏器来治疗帕金森病的这样一个手术治疗方式。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我们再来看看后台大家向陈主任的提问都有哪些，我们稍后见。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本期嘉宾陈晓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现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脑胶质瘤 MDT 专科联盟华中联盟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脑恶性肿瘤、脑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以及帕金森、质性癫痫、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难治性精神障碍、药物依赖、植物人促醒、脑卒中后偏瘫等功能性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与科研工作。
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继续跟大家聊到我们帕金森病的手术治疗，脑起搏器的安装治疗。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向陈主任提问了，有一位叫做岁月袅袅的朋友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我爸爸是

0: 属于老年特发性震颤，不是帕金森。刚刚提到的这个手术对他来说有用吗？
1: 好的，特发性震颤呢，其实啊，如果说他的症状很重，严重影响到这种日常的生活，那么是可以做这个手术的。其实这个脑起搏器啊，最先就是用于治疗这个震颤的，它治疗震颤的效果比帕金森病会更好，因为这种特发性震颤它的本身进展要慢一些，那么它的这个维持的有效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所以说呢，如果是严重影响到这种功能的这种特发性震颤，如果身体条件在允许的情况下面，是可以来评估这个脑起搏器手术的。它跟这种帕金森病不同的地方，它就是放的核团，就电极放的核团不一样，但是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建议这位岁月袅袅可以带父亲去到我们神经外科的门诊，请医生来进行评估，看看是否适合做这个脑起搏器的手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特发性震颤，好像跟我们印象当中帕金森的症状还挺像的，都是属于这种颤抖，那怎么去分辨呢？自己有办法判断吗？
1: 自己呢也可以判断。那第一个，我们粗浅的，我们在家里面去看一下，因为帕金森病的这个震颤呢，它一般还会伴有这个肌张力的增高，就是有僵硬的这种表现，而特发性震颤一般是没有僵硬的表现。第二个，这种震颤的这个特点，我们这个特发性震颤我们叫做异向性震颤，所谓就异向震颤，就是说我去拿东西的时候，我去运动的时候会抖得更厉害一些，而帕金森病的震颤叫做静止性震颤，我放在这里的时候会抖得很厉害，但是我一运动起来反而就会减轻，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0: 而且还是比较好去判断的一个区别哈。
1: 对，
0: 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万哥，他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有呼吸困难，然后神经抖，手脚抖，可以治疗吗？
1: 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排除一些其他的一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他的这个诊断啊，如果有一些他是因为焦虑啊这些紧张引起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方面的进行治疗。有一些呢是因为这个呼吸啊这些中枢有一些特殊的病变，那么他的治疗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他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分门别类的去进行对症的一个处理。
0: 其实以前提到帕金森，我们大多想到的都是老年人啊颤颤巍巍的样子，但其实好像现在我听说有很多没有到老年的朋友也患上了这个病，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帕金森病呢其实主要是见于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但是啊50岁之前发的这个概率也不低的，这个低于50岁的我们叫早发型的，还有一部分是在21岁到40岁之间这一部分发的，我们叫青年型的，那么还有在20岁之前的叫少年型的，但少年型的比较罕见，是吧？但是我们想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是有可能发生，只是说年龄越大他这种发病的这种几率越高。
0: 那像这种年轻人一般很难想到自己是跟帕金森有什么关系，比如说这个30-40岁的年轻人突然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要特别警惕了呢？
1: 年轻人他的这些症状呢就是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抖啊僵啊慢啊这些症状，那么只是说年轻人的话，他的一般来讲很多呢可能跟遗传方面的关系会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除了这个症状的诊断，我们一般还需要做这种基因的这种检测，看他在遗传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所以说如果你的直系亲属已经确诊了帕金森病，那么很有可能你也会被遗传到这样一个因素，是吗？
1: 主要是鉴于一些早发型的，比如说青年帕金森，是吧，甚至少年帕金森这一类的，跟遗传的这个关系会很密切。但是如果是中老年起病的，这个跟遗传的话就是关系就不是那么大了，一般都是散发型的。
0: 那像您在神经外科已经工作很多很多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帕金森病患者呢？
1: 我们每年接触很多很多这个帕金森的病例，确实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啊，就是我们最近做的一个病人只有40多岁，其实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病人，那么他呢就是说他自己说他叫做三项第一抖，是吧，他就是说
0: 抖动的特别厉
1: 害，对，抖动的特别厉害，但他其实很有才华，所以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不到3天几千人的场啊都认识他了，那后面因为病情越来越重了，他就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然后呢，在家里面这种日常的生活都很困难，每天抖的一天换衣服都要换十几次。

0: 大量的这种出汗，所以叫做苦不堪言。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才华的人，好像就被这个病给他给束缚住了。那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以后，这个症状很快就得到了改善，那么基本上像日常的这种生活啊，这种都没有一点问题。那么今年过年的时候，过完年的时候，他发了一个视频，在这个车站的视频，然后他说我又活了，打工去，哎，所以说看这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从步履艰难，到能够健步如飞，到能够恢复正常的这个工作，回归社会，回归家庭，那么从这种失望与绝望当中获得新生，那么其实我们医生也是感到非常的这种感动的。这也是我们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所在。
1: 看到患者恢复情况那么好，医生其实是很欣慰的。而且大家如果身边啊，家里或者是你身边认识的人有这个帕金森病的患者，你会发现患者本身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家人也苦不堪言，因为他们会慢慢的就是到走路或者是起身啊，去厕所、洗澡、吃饭。都慢慢开始不能自理的时候，他们内心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却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很无奈的。家人的照顾成本也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这样一项技术，能够帮助到部分帕金森病的患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卡布奇诺的朋友，想问一下陈主任，说这个手术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0: 我们讲后遗症啊，首先讲。后遗症它肯定是有基础的，就是说它一定是出现了某种损伤，然后这个损伤没有恢复才叫后遗症，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个手术，比如说它出现了这些并发症，脑出血啊、脑梗塞啊、遗留了某一些这些症状，那么它没有恢复，这个叫后遗症。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手术的话，你像所有的手术，它肯定来讲有风险的，但是这个手术。那么它的这个风险呢，跟一般的传统的开颅手术，它是要小得多的。那么它最大的风险，无非就是一个出血呀、感染了这些风险。那么如果在我们经验丰富的这种中心呢，这种风险的话，大型的这种风险，它的这个几率是在1/1000以下。
1: 所有手术肯定都是有风险，它只有风险大和风险小的一个区别。我们像一般说到这个帕金森病啊，刚刚确诊的患者，早期的患者，大部分都是会通过药物去治疗。这个吃药一般能够控制住病情吗？
0: 吃药其实是我们治疗帕金森病的一个基础啊，它是两条腿，第一个呢就是药物，第二个是我们的脑起搏器的手术。那么药物的话，我们在头3到5年之内啊，它的药物的控制效果都会非常好的。那么基本上能够通过药物就让你这个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叫这一段时间，我们叫做蜜月期，药物的这个蜜月期。所以而且，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以这个药物的这个增减调节作为一个基础的。
1: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帕金森病的患者啊，这个药物吃着吃着。哪怕还没有过这个蜜月期，好像这个药物也要经常的去找我们专科医生进行调整啊。比如说这个药要加一点，那个药的时间啊，你要间隔的拉长一点，或者是缩短一点。为什么会要经常频繁的去更换药物呢？而不像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药物能够很长很长时间不去做调整，但帕金森病好像要频繁的调整。
0: 是的，帕金森病因为它的症状呢，它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啊，它只是说加重的快和慢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确诊的是帕金森病，它的总体趋势会是越来越重的，而且它的这个症状可能在不同的阶段表现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些药物啊来进行一些调节，包括剂量、种类这样的一些调节。那么这种呢，是因为是跟我们这个病情本身进展的这个规律相关的。你病情越稳定。稳定时间越长，你调药的就不要那么频繁。如果进展的快那么一点点，那么你调药就需要频繁一点。
1: 所以它这个病程的进展其实是跟个人的身体情况有关系的。
0: 对。
1: 我看到很多帕金森病的患者，其实家人会给他做一些辅助的一些运动，比如说给他按摩，或者是因为帕金森病患者大部分都是走小碎步，家人就会强行要求你必须把这个手甩起来，把腿迈开，这样去做一些运动，会有帮助他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吗？
0: 我们讲帕金森病呢，它叫做运动障碍性的疾病。那么它其实影响的是运动功能，是吧？那么所以说，我们做这些运动的这种康复，对帕金森病。

0: 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八段锦啦、打太极拳啦这一类的运动，它对我们的柔软性、平衡性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我们训练步态的训练，对我们这种冻结步态的这些治疗，那么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当然，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安全第一，是吧？我们不能够急于求成、揠苗助长，这样子的也有可能会对身体啊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面，有步骤的进行康复的进行锻炼，这样子呢，我们对这个病情的这个治疗啊，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1: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而且我觉得这个帕金森病的患者，如果已经到了中晚期的话，或者是病情比较严重，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要有家人在旁边看护，防止他们摔倒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像我们刚刚提到，到了早期，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药物来治疗，这是一个基础。那么到了中晚期呢，是不是绝大部分患者到了后期，这个药物控制的情况都不太好，都要进行手术治疗呢？
0: 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手术呢，它还是有手术的一些标准，不是所有的帕金森病人都适合手术或者必须手术。那么有一些病人，他很长的时间，啊，甚至在他整个生命周期之内，他药物都可以控制得很好，那他就可以不需要去做这个手术。那么还有一些病人，那么他的诊断可能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要做能不能做手术，其实有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要是原发性的帕金森病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像 PSP。那这一类他就不能做手术，是吧？首先是原发性的帕金森病，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引起的，什么外伤啊、药物啊、什么脑出血啊这类的引起的。第二个的话，他要左旋多巴胺类的药物，它是要有效的，只是说可能我原来是有效的时间长，现在变短了，或者现在控制不好了。所以说我们这有一个手术一个金标准，叫做多巴，在这个美多巴的一个冲击试验，叫做左旋多巴的冲击试验。它的改善率要达到30%才达到我们手术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病呢，就是不能太晚了。比如说我已经出现严重的认知功能的下降了，出现反复的摔倒、平衡的障碍了，出现了严重的呛咳，那么这一类的他也不能够再做手术了。
1: 所以能不能做手术，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要看你的身体状况，你对药物的一个吸收情况，以及你的一个平时的自理能力的一个情况，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另外，我知道帕金森病它还有一个叫做帕金森综合征，这两个也不一样，是不是帕金森综合征就不能做这个手术了呢？
0: 它是这样的，我们的诊断里面，它是首先我们首先所有的这个帕金森病，首先它的诊断就是叫做帕金森综合征。因为帕金森综合征的诊断，它只要三个核心症状，比如说我慢、抖、僵，那么只要有慢，首先慢是必须要有的，在慢的基础上加上任何一个或者两个症状，那么它就能够诊断帕金森综合征。而诊断帕金森病呢，要在帕金森的基础上，帕金森综合征的基础上，要有一些不能有绝对排除标准啊，这个警示症要控制在两个以内，那么支持标准也要能够抵消掉这个警示症，这样子筛选出来的才叫帕金森病。也就是说，帕金森病是帕金森综合征里面挑选出来的，可能效果啊、预后相对好的那一部分。
1: 这一部分人会更适合做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起搏器手术来治疗帕金森病。
0: 对。
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讯，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

0: 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小段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的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聊到的是通过脑起搏器的手术的方式来治疗帕金森病的一种形式哈。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米娅，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我父亲呢做了这个手术已经2年多了，效果很好，能够自理，减药程度也非常高，但是他一起做手术的病友群里好像也有人效果不尽如人意的，这是为什么呢？想问一下陈主任。
10: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牵涉到一个个体化的一个问题了。我们讲帕金森病呢，叫千人千帕，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而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讲多巴胺冲击试验，那么冲击试验它的改善率是30%以上，我们能够做手术。那么这个30%是他每个人自己的比较啊，比如说我原来是吧，我原来只有30分，那我能够考到60分，我这个进步就很大。但是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有70分，那么他到80分，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就本身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做手术也好，这个比较的话一定是自己手术前和手术后的对比，而不是横向的个体之间的对比。
8: 那
10: 个
8: 体之间对比跟别人比
10: 啊，对，你跟别人比的话那差别是很大的，有些人看起来很好，有人看起来很差。但是呢，首先你能够获益的话是你跟手术前确实有好改善，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8: 我还听有人说啊，这个脑起搏器手术如果做了之后就可以停药了，想问一下陈主任，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的呢？
10: 帕金森病呢，那么我们做脑起搏器手术停药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目的的还是控制这个症状。确确实实有10%到20%的病人，他们做完手术以后啊就是停药了啊，或者呢很长时间就停药了。但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不推荐的，因为有些病人他药量很大，你如果突然把药停掉了，他会出现一种很危险的叫侧药综合征，那么这样的话有时候是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我们有就算症状控制特别好，我们也是主张减药啊，减掉30%、40%，甚至减掉很多，甚至只吃原来的1/3、1/4的药量，然后用很小的药量去维持它。
8: 但是还是得要有一点药
10: 啊，对，还是要有一点药。所以我们并不提倡贸然的这个减药，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8: 那对于已经安装了脑起搏器的患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来提醒一下大家？
10: 我们如果做了这个手术的话，那么因为这个其实它不管是药物还是脑起搏器手术，它都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这个

疾病，就是阻止这个病情的这个进展，也就是说它还是会不断的进展的。但是我们脑起搏器手术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调，它病情进展了，我可以通过调节参数去适应它，那么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点。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做完手术以后

0: 尽快的去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那么在这种社会当中，那么你又可以去很好的去锻炼它，然后同时也还是可以发挥你的价值。第三一个呢，还是这种锻炼也是不可少的啊，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动觉步态啊，这种步态障碍，那么单纯的药物或者脑起搏器手术，它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解决问题。那么我们还要配合这种步态的这种训练，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来解决掉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一点就是我们装了这个设备以后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设备它不是那种抗磁的啊，比较老、比较传统一的，就是说，那么我们就要在这种强磁场的时候，比如做核磁的时候，啊，比如说这种冰箱的门呐、大型的大功率的音箱啊，这个时候啊，过安检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要注意一下，以免它不要贴得太近，以免它突然异常的关机，造成一些困扰。
1: 这些注意事项都是要特别提醒已经安装了这个脑起搏器的一些患者。当然，如果线下您的身边或者是您本人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有帕金森病的一个困扰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去找到我们的陈晓峰教授。最后想问一下陈教授，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啊，我的门诊的时间呢是主要是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上午，都是上午。星期四呢主要是做神经的沉控，就是做完手术的病人到我这来调的。那么星期五呢，我就看一般的这个门诊。
1: 大家如果是初次就诊的话，可以在周五的上午来挂到我们陈主任的号哈，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2: 嘿，你呀。
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3: 欢迎收听湖南电台全新科普栏目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人看病第一件事就容易出错，要么挂错科室白排队，要么错过预约时段白跑一趟。今天我们就用2分钟讲清楚普通人挂号的核心技巧。现在医院大多实行实名制预约挂号，优先选择线上公众号小程序预约，每日固定时段更新号源，比现场排队要省时又省力。很多朋友不知道，不同症状对应专属科室，头痛乏力优先挂神经内科或普通内科，关节酸痛挂骨科或康复科，不确定症状可以直接挂全科预检分诊，避免盲目挂号。另外提醒大家，预约成功后不要卡点到医院，建议您提前15分钟抵达科。

0: 是候诊区，完成分诊签到。线上预约患者就诊顺序是优于现场挂号人群。如果是老人，不会操作手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医院自助机窗口人工挂号，全程不用慌乱。很多就医白费的时间，其实都是因为不懂规则，找不对方法。看病无小事，细节省去大半麻烦。如果家里老人独自就医，自己上班没有时间陪同，不用焦虑。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拥有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一站式解决看病难题，让家人更安心。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不要着急啊，有事排队，慢慢来。
3: 小心，施工请绕行。
4: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5: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6: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7: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6: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9: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6: 我会想起他。
7: 我是集合了自己，也是关于你。
6: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7: 我一定要在脑袋里学习，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6: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
10: 青山盈盈，水遥遥，株洲幽县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

0: 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热线96218-0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3: 企业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6: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5: 马上我们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杨女士，你好。
7: 哎，你好。哦，我就是遇到一个我之前不是在那个芙蓉区法院那边有两个判决书下来，但是从12年到现在为止都找不到那个被执行人。
5: 嗯，我可以理解为
7: 我就想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去找这个被执行人呢？
5: 嗯，我可以理解为那份判决书是2012年判决的，对不对？
7: 对，是的。
5: 嗯，来请教一下孔律。
6: 杨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6: 是两个案子还是一个案子？
7: 是两个，一个是民间借贷，还有一个是一个买卖合同。
6: 被告是同一个人是吧？
7: 对，是的。
6: 也就是说被执行人是同一个人。
7: 对对对，是的。
6: 两个案子都立了执行吗？
7: 都有执行，都有通过强制执行，但是找不到人，没办法，也找不到那个财产线索。
6: 就是两个案子都申请了执行，12年到现在有10多年了。
7: 10多年了。
6: 两个案子都中本了吧？
7: 嗯，是的，但是我找不到人，所以没办法。
5: 嗯，这样子好不好？
7: 所以我也问了一下法官，就是执行法官，但是他说我找不到人也没办法。
5: 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在听我们的节目，但不太了解什么叫执行，什么叫中本。我们请孔律说一说一个案子判决之后的走向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6: 原则上呢，就是刚刚杨女士这个案例是只有经一审判法院判决的，就是说一审判决判决之后，双方在上诉期内，也就是15天之内，民事案件啊，均没有上诉，一审判决生效。然后生效的裁判文书会判决清楚，就是对方要在多少多少天内，一般是10天啊，承担这个给付责任。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案件被告他没有履行能力，或者说他不想履行，那么作为原告就可以作为拿着这份生效判决去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一般啊，我这个基本上会做的几点还是说一下。第一个呢，他会对被申请人呢做一个查控措施啊，或者看一下他们就是有没有啊，如果说申请人这边提供不了一些这个财产线索，他基本上就是先会联系对方嘛，对吧？看他有没有还款意愿，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申请人这边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这个可能呢执行法官可以采取做司法拘留的这种这个决定，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到执行阶段，如果是没有履行能力，他也有还款意愿，是吧？他这个可能案件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会做中本。中本之后，意思就是说终结本次执行。在终结本次执行之后，如果后续发现对方有可供执行财产，是可以做恢复的。就是说，杨女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这个恢复执行的这个申请过。
7: 我有打电话问执行法官，就是当时的执行法官，他说没办法。
5: 我有的时候这种执行法官的身份是不是也会更新啊？毕竟你这个是2012年的案子。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有一位叫 A 的朋友，他开头名字很长，他说什么叫拒执

0: 醉，他应该是听过这个。在我们杨女士的这个咨询当中，这三个字跟他有关系吗？
1: 这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0: 嗯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普通的民事案件中，如果说要构成拒执，那么至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人家是有履行能力的，他有恶意逃避这个履行的这个情形在，那么才有可能构成拒执。但是我们现场生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被执行人，他是有恶意转移财产，是吧？我们申请人是拿不到相关的财产线索的，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证明这一点。还有一种呢，是他确实没钱。
0: 嗯
1: 啊，两种情况，
0: 确实没有经济来源。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帮杨女士请教孔律，她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因为我第一反应就是2012年时间有点长，还能做些什么呢？
1: 第一个呢，还是要回到根本，就是他是说找不到人嘛，这个可能做恢复执行之后，要求再做一轮，再让法院联系一下，因为这个人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十多年了，对吧？他
2: 是
1: 在哪个城市生活，或者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能不能偿还这个一个6万，还有一个6万，加起来十来万，是吧？
2: 对。
1: 所以你还是先了解他的财产线索和他的这个个人状态，如果你个人找不到的话，可能通过这个法院的渠道，或者委托代理律师，专门做执行的那种代理律师去沟通了解一下，是吧？到法院开具调查令，你去查他的银行流水，看他最近几年有没有大额的资金转入转出，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嘛，对吧？
0: 嗯，在执行这一块呢，律师也有一些指导，包括也有一些类似于像悬赏这样的一些公告信息，在朋友圈里面或者在你们共同的交际圈里面来进行一个流通，看看能不能把他人找到。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一个流程在，基本上的建议孔律再总结一下，给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也遭遇同样困难的朋友们支支招。
1: 嗯，第一个呢，这个拿到生效判决，在可以执行的这个时间段内，一定要申请执行，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多跟执行法官、多跟法院，或者说多跟自己的代理律师沟通。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能够要有对方的可供执行财产线索，这个是最关键的，房子、车子、股票、期权等等啊，能够变成钱或者说值钱的东西，这是这个案子能够执行回款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其次，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在终本之前一定还是要再争取一下，终本之后如果说后续发现了相关的财产线索，一样的可以做恢复执行。
2: 就是我现在要拿那个身份证和那个民事判决书去法院里面恢复执行吗？
1: 这是您个人的权利。如果说你没有财产线索的前提下，你恢复执行可能效果
2: 也没用，
1: 效果也不大啊，
0: 效果也不大。而且前面我们孔律讲到的那一些财产的线索和财产的类别，其实我可以理解为是包括但不限于，对不对？
1: 对，
0: 就那些期权啊、股票这些也是包括在内的。嗯，而且2012年到现在毫无联系，你跟他所有的交际圈没有任何人有他的联系，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人他的这个生存状态？
1: 他的状态，
0: 对，他还活着吗？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想哈、啊，很，就是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真的。嗯，
1: 你可能你现在就是如果要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去了解清楚，我刚刚说的一个渠道嘛，就是说去法院开调查令，让律师开调查令去查一下他个人的第一个户籍信息，或者说现在的经常居住地在哪里。
0: 嗯。
1: 第二个相关的银行流水，他以他个人名义开的，对吧？可能会有新的发现。然后车管所、房管所找找嘛，对吧？
0: 嗯嗯，
1: 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总会有痕迹嘛。
0: 对，你找到了这些痕迹，你心里才会有底，才不会有我刚刚这种说有这种可能性的方向。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我接触的所有法官他们的工作任务都很重，所以打电话是一个方向。但如果你有时间，你真的很想把这个事情扎扎实实的在某个时间段里面处理到你希望的结果，是要多跑多见面。杨女士，刚刚我们孔律给您的这个建议的流程，晚一些我们也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谢谢。
0: 好，谢谢杨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节目组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粉丝们请教孔律的问题。这一位葡萄说，前男友之前给了我很多代付，还买了8000块的电脑，分手之后

0: 一直纠缠着想要拿回去，我冲动给他转了7000，现在想要把这7000要回来怎么办？这个要分一个角度来看还是分两个呢？请教孔律。
1: 可能分两个角度吧。这个第一个呢，这个当时就是这个男女朋友期间，他的前男友这个所谓的代付啊，到底是基于自愿的赠与，还是说啊其他的行为，还是说就是我借钱一样的这个意思啊？
0: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说他
0: 已经给对方打了7000，
1: 七千，你这个7000到底是有没有注明清楚是基于这个之前代付的电脑款8000元之后的这个偿还行为？所以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分开看。
0: 嗯，你有没有备注什么呢？这个都要打个问号。线索多一点，孔律可以给你出更多的主意。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96218-0号键，我们来问候线上的李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关于工伤方面的，我的母亲她今年61岁了，她属于那种劳务派遣工，在一个学校里面食堂上班。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她的住宿环境，她是在她工作的地点在一楼，然后呢住宿是在2楼。早上6点钟的时候，她从那个2楼到1楼去准备早餐的时候，然后在楼梯间摔倒了。像这种它是属于工伤吗？因为我了解过，他说工伤是要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这个的话是不属于。
0: 发言很标准，一看就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已经提高了法商。就您这个单独的问题，我们来请教孔律，这个能算工伤吗？就是从家里面出发，楼梯上摔的，对
11: 不
0: 对？不
11: 是家里面，那就是食堂的宿舍，应该说是
0: 食堂的宿舍，早上6点钟。
11: 对。
0: 他出门的原因是上班，对不对？
11: 对。
0: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母亲是61岁，来，我们请教孔律。
1: 李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1: 我之前看你这个我可能有偏差啊，因为上班途中一般来说，这个我们常规的理解是指从家里出发，然后经过城市道路也好，小区道路也好，到达你的工作地点。
11: 对。
1: 那么一般

0: 这种情况出现一定的这个交通事故是有可能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你这个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楼上楼下对吧，
1: 是的，自己摔倒的，
0: 但是他楼上是宿舍还是说他是需要晚上值班呢？
1: 嗯，他是楼上宿舍。
0: 宿舍是几个人住咯？
1: 一个人。
0: 就他一个人，那他这个住宿舍的这个情况是又有个劳务派遣，他的用工单位知道不？
1: 用人单位知道，他的用人单位是一个学校。
2: 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工伤，在节目当中孔律也跟我们分享过很多次，工伤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分非本人主要责任。
1: 嗯，
0: 对。然后我现在感觉啊，就是说你可以其实理解为他就是在工作地点。
2: 嗯，
0: 就是说一般工伤的认定，您刚刚也说了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执行工作任务，对吧？
1: 对。
0: 那么他这个工作的地点楼上楼下是吧，然后楼上是他住宿休息的地方，楼下是他做事的地方，对吧？
1: 对。
0: 这个工作范围其实还是可以框在就是至少是一栋楼里面嘛。
1: 嗯，
0: 还是要比我们常规理解的那种就是从家里出发到工作地点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是的，因为他长期都在学校里面住。
0: 尝试一下做工伤认定吧，看能不能做下来。
1: 我打个电话问过我们当地的工伤认定部门，他就是他给我发过一个链接，我当时跟我讲过，他说意思是他这种，他说不能够属于，就是基本上那边
2: 无法认定，对不对？
1: 我这边我没有去领那个单据的，
0: 你要书面的，你问他拿书面的。他如果说无法认定为工伤，打个比方，你母亲某某某是吧？你什么事情？他有一个书面的东西，你问他要书面的。
2: 你拿到了书面的东西，才是最最扎实的。当然，前面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工伤认定是工作地点以及是不是属于交通事故这些因素引起的。但是还有一点细节，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61岁，因为有61岁，这个会成为一个限制吗？请教孔律。
0: 现在因为这个退休年龄是有一定调整的，但是女性61岁应该是已经处于退休年龄了。
2: 并且7月1号还有一个新规是超龄劳动者会进行相关的权益保障，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
0: 也可以了解了解。先如果说这个案子主要的根本还是说能不能认定为工伤，就是说保险他社保是那个派遣单位买的噻。
1: 对，是的。
0: 所以啊，
1: 他是买的雇主责任险。
0: 也有一定的用，只是没有工伤保险那么好。
1: 对，他雇主责任险他只有最多好像是最多3万块钱吧，然后最多3万块钱的赔偿。
0: 对，你现在的医疗费先落实嘛，先治病嘛，好吧。
1: 那我们都已经治好了，都已经是自己治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3个月了。
0: 所以你先把病养好，然后相关的手续准备齐全，你就是医院的所有的治疗费用发票让你保留好，然后后续如果说能够认定为是工伤的话，那么这个理赔啊或者说找他们要这个医疗费用是肯定没问题的。
2: 只是说现在目前按照您所述为准以及提供的线索来看，就孔律的角度认为这个可能性有，但可能性不大，对吧？
1: 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如果说是可能性不大的话，他就不会去领这个申请了。因为妈妈她在这里上班嘛，你一旦她有这个工伤方面的认定以后，就相当于和这个劳务派遣公司包括学校方面。
2: 这是您个人的思考哈。从用人单位，因为我知道孔律也代理了很多公司的这个法务方面的工作，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如果有员工申请工伤，会对公司产生很大伤害吗？打个问号，请教您。
0: 其实对单位没有很大的，只是这个看这个单位的这个格局啊。一般来说像工作单位发生了员工这个工伤，工作单位会积极配合做工伤认定的，因为他买保险就是为了这个的。其实除了单位应当补偿的这个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之外，其他的钱都是保险出。
2: 也就是说 情况可能不一定跟你刚刚预想的是一致的，您可以再考虑考虑，选项在面前做决定，您自己可以考虑。罗先生你好。
3: 你好，我们就是春节建房的时候和装修公司。

0: 请了建房，包括建房和装修的一个公司签了一个合同。当初呢就是那个合同签的不够详细和具体，只是口在前期交流阶段把这个建房和大致的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沟通好了。有一个总价，要做建房，要做装修，要做围墙，三个部分。然后就谈了一个总价。到建房的过程中呢，他们发现做围墙的时候，他说那个按照当初的那个价钱做不了。就让我们加了15000块钱。我们当时是不愿意加，但是他们就不加钱，就不给继续做。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房子修完了吗？装修？
0: 现在是房子做完了，装修也搞得差不多了，但就是在那个围墙他说要加15000，我们没办法不得不加，就加了。然后按照那个合同的约定，他们应该是元月15号结束这个工程，因为我们过年要住嘛。结果他们就延期到了2月4号，整整20天。合同上面也写了一条，如果延期就按500块钱一天。他们现在就是延期的这个责任不愿意担负。所以这个围墙也一直拖着没有搞。
1: 你的合同里面，你的合同
0: 交涉他一直没有答复。
1: 你的合同里面也签了包含围墙这一些内容吗？
0: 包含了，就是说当时包围墙的时候，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告诉哪里要怎么做，哪里要怎么做，我们就没有考虑到什么高度啊，什么什么材料啊，什么就是用什么装饰了。
1: 他们拒绝给你这个延期交付的违约金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们不承，就是不愿意承担呢、他就说是我们的责任导致的。
1: 是你的哪部分的责任导致的呢？
0: 他说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啊，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工人在这里做事情就没有耽误一天。
2: 是这样的，你这个到底是装修合同，还是说一个对于一个这种自建别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包的一个合同啊？
0: 他是一个公司，就是既搞 建房又搞装修，就包括这个园林部分
2: 他
0: 其实都有。
1: 罗先生，这样子你听我们问你好不好，做不做地基？
0: 包含。
2: 那就是，那你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装修合同了。
0: 对，
2: 等于说是他给你寄一个就是建一个自建别墅，包含了这个房子的主体以及内部装修以及外围的围墙都含了，是吧？
0: 对，我们的这个房子是有一个老房子搞装修。
1: 好，这些不重要，来我们请孔律继续向你提问。
2: 第二一个，你这个房子老房子也好，翻修也好，还是推了重新建也好，这个我已经定性了，它不是个装饰合同了，不是个装饰装修合同了，对吧？
1: 从属性上先找到方向，然后呢？
2: 然后如果说严格按照那个不动产的这个专属管辖的来看，你这房子在哪里咯？
0: 在长沙县春华。
2: 就是说现在能够确定管辖法院在长沙县法院。然后第二个，你说的这个围墙他要求你加钱，你钱也加了，你现在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是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要帮我把围墙做完，然后他要承担延期20天补偿10000块钱，就是违约责任有10000块钱。按照当
2: 你有两个问题了，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围墙是不应当加钱的，也就是说你这个15000不应该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工期有延误需要赔偿你10000，就是说一进一出有25000，是这个意思吧？
0: 还有第三个，现在就是要完成我们的围墙，他现在没有完成围墙。
1: 钱15000你已经打给他了，但围墙还没建完。
0: 他就是因为我这个钱没有打给他，没有打给他，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违约了，就要把这个违约金要抵进去，然后我们只付5000块钱。
1: 你自己抵掉了，他不同意。我们俩就一直以为你已经把这15000打给对方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呢？孔律，请教您。
2: 两个，第一个呢，你跟这个公司先协商，看能不能让他先把这个围墙完善了。如果完善不了 ，OK， 你找其他人没问题的，你找其他的施工队伍把这个围墙建完，这个不影响你正常使用。第二一个，你根据这个合同，可以到长沙县人民法院做一个小的案件吧，这个也是第一个，你可以要求他。

0: 赔偿你这个延期，就是施工期间拖延的这个20天的这个违约金。第二一个呢，可以要求他把这一部分围墙没有施工完毕的相关的这个你找其他队伍的这个费用给抵进去，就是两笔钱。
1: 现在我们年后就找他找这个做这个事情，他就是说我们要先把那个围墙加的15000打
0: 给他。我说了
1: 那
0: 你可以找第三方了，你不一定要找他了，你跟他协商得了就协商，协商不了你找别人，反正你这个围墙谁都可以做嘛。
1: 我能找别人吗？我现在。
0: 你先第一个书面的。包括你有电话有微信，你先书面的发给他通知，你说第一个根据你的合同
2: 告知一下，
0: 这个围墙是不是在合同范围内的，他没有做没有履行，那么我没办法，你不来履行，我只能找别人，但是这个费用我后续会要从你的工程款里面或者说其他费用里面抵扣出来。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在施工过程中已经有了这个违约的情形，就是说延期了20天嘛，是吧，按照合同约定应当给付10000块钱的违约款，这个钱你一样的会问他要，至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自己去决定，你是通过私下协商还是通过法律途径都可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来来来，满上满上，
5: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5: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6: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7: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8: 宝贝，加油，慢慢走。
9: 妈妈，我腿疼。
8: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7: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8: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7: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0: 守护每一份关爱。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有的人智商很高，
1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1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96218-0号键，我们来接您在热线里等候的杨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早些时候，就是我母亲就是在人家家里做保姆嘛，
2: 嗯，
13: 然后被那个雇主的那个弟弟，然后打伤了嘛。
2: 哦，
13: 他那个弟弟呢，我妈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有精神病，他后面打伤了以后，他们才说他有精神病，然后他那个弟弟呢，现在已经送到那个精神病院去了。现在就是说，我们开始原本想报警，报警就让警察来处理，他们家里呢又说不报警，说私下解决。等于是现在就是说，我妈她现在到那里看病呀，那些花费啊都是我们自己在出。
2: 好些了吗？现在

0: 现在他眼睛还是肿的，其他的，好一些了，就是眼睛，还打了眼睛嘛，那眼睛还是肿的，是青的，还是。
1: 嗯嗯 嗯。
0: 他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他那个雇主就是那个是那个打人的，亲姐姐，就是他那个亲姐姐雇佣我妈去他家里照顾他的父母。
1: 明白。我想问一下，现在为止你妈妈受伤，有没有人担负这个医药费呢？
0: 没有，就是开始的头一天去照片的时候，他那个雇主派了他一个朋友，然后去医院，那时候照片的时候，他雇主付的那个照片的钱，后面的看病的照片的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都是。
1: 啊，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0: 总共应该现在是应该有2000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应该。
1: 然后你有没有跟他提过呢？
0: 他现在就是说，就是说等到弄完以后，他就说到时候看怎么解决看。
1: 到底怎么解决？如果他不解决怎么办呢？是吧？你担心的是这个是不是？
0: 我主要是担心是什么呢？因为是他那个弟弟是打人的，是他弟弟，然后他弟弟又有精神病，他比较特殊，然后他又是他的雇主，是雇主是他姐姐嘛，然后他的姐姐他又有几姊妹，他们有几姊妹。
1: 没关系，我们都理清楚了。我就是想问你，雇主有没有通过书面或者你留存证据的方式承诺过所有的医药费他来出，有没有？
0: 他就是口头跟我妈说，到时候看看怎么解决，到时候上医药费这些，他到时候他来出，他就是说了一下，口头说的。
1: 录音了吗？
0: 因为他是老人家，他肯定没有录音。他有，我妈都差不多70岁了。他这些他都搞不懂他。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吧。
2: 杨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孔律师你好。
2: 两个问题啊，就是本身呢，你的母亲和那个所谓雇主之间是一个
1: 雇佣关系。
2: 那么只是在雇佣过程中，听我说完。
0: 好好。
2: 在雇佣过程中。雇主的这个弟弟给你妈妈就是打了人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我还是建议先报个警。报警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他亲姐姐不一定是他的这个监护人。法律意义上的。因为你说了是为了照顾，你说了
0: 监护了他的父母的话，
2: 你听我说完。
1: 来，孔律继续。
2: 第一个就是说，你说了他是为了去照顾雇主的父母的，也就是说他们父母是健在的，那么 报警之后，有警察会也会了解到这个精神病，就是打人的人，实施伤害的人到底谁来管他，就是解决谁来管他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伤情，也如果说构成轻伤以上，那就不是什么可以私下解决的问题了，那个是构成犯罪的，对不对？第三一个，关于赔偿的问题，公安那里一样的可以做调解，可以把这个赔偿落实到纸面上，这个你刚刚的担心也就没有必要了。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你刚刚所谈的，可能我们目前只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医疗费。但是难道打完人之后就只赔医疗费就可以了吗？孔律，请教您。
2: 要看他的伤情，一般来说呢，这种小伤啊，医疗费再额外的补一点点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他的描述也看不出来啊。
1: 对对，但是我只是听了说。
0: 还有误工费那些，误工费他应该，因为你我受伤了，我做不了事了，他肯定误工费他应该要出吧？误工费、交通费这些。
1: 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的母亲现在70多了，对不对？
0: 不是，差不多70了。
1: 差不多70了。
2: 可以适当补偿嘛？可以，你可以提出来嘛，好不好？
1: 他的工资多少？你雇主是最清楚的呀。
0: 我知道。
1: 这些是我们刚刚孔律给您的细节，你有什么还要问的吗？
0: 我就是说，他因为现在还没有跟那个雇主谈，我就是想看能不能，就是说，如果是谈，如果解决不了的，再报警的话，他这个报警不是好像是有那个6个月的时效，好像是吧？
2: 原则上，发生这个事之后马上就要报，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你母亲的这个雇佣范围内的事情了。
1: 而且
2: 他如果是干活没干好，或者干活过程中导致了一些什么样的损害，别人。损坏了别人的东西，这个倒是可以说得清，但是人家我在这里干活，我被别人打了呀，两码事啊。
1: 而且我们刚刚孔律给你的都是专业的，从律师的角度的一个法理建议啊，情理方面你要怎么处理，您可以自己考虑做选择，好不好？
0: 他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他那个雇主，他是在法律上面他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0: 我说了啦，你现在不一定雇主就是他的法律意义上的这个监护人呐。
1: 我翻译给你好不好？就是如果姐姐不是他的监护人，雇主完全没有责任，是这句话吧？对吧，孔律？
0: 你反正是他们是一家人，你报个警，警察都给你弄清楚了，几姊妹到底谁管现在这个弟弟？
1: 对，但如果他是他的监护人，又另当别论了。怎么样处理？怎么样从法律上最大权力的来捍卫你的权益？刚刚孔律给你的就是他认为的专业建议，是否采纳？这个就看您自己的实际情况，好不好？
2: 好的。
1: 这个阶段里面，首先还是你妈妈的身体要紧，毕竟是吧？您刚刚讲年纪也不轻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对，先把身体养好，然后这一步，你在咨询完我们专业的律师之后，如果要做选择，那要赶快做选择，因为原则上就是马上就要报警的，好不好？
2: 好的。
1: 谢谢杨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开门。
7: 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9: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我们来好好的请专业人士帮我们来剖析一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朋友遇到了问题，他会觉得我是受害的呀，我就要获得相关的帮助，就应该赔钱给我。但中间有一个细节是我们的孔律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我们所谓的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0: 你可能真的是受害方，那你要是没有保留证据岂不就吃亏了吗？那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保留证据呢？就拿我们节目当中接到过的热线，比如说你被别人伤害了，有一些身体上肢体上的接触，他打了你，我们怎么来保留证据，来尽大可能的保障自己权益，获取相关的这个保护呢？来，我们请教孔律。
1: 啊，像刚刚杨先生母亲的那个事情啊，很简单，第一个，受到人身损害之后，我们自己是有手机的啊，可以自己先拍照，对吧？
0: 把伤偷拍下来。
1: 或者第二个，在受损害的地方，如果是一些公共区域有公共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去调取当时的监控录像，这是最简单的现场当时发生的，还原现场的一个证据。第二一步，就医的，也就是说你去医院，医院有个入院的相关证明，那你是因为什么样的伤，怎么怎么来的，是有个入院证明的。然后包括治疗期间的所有单据，是能够很清晰的还原。如果说这一步还不够，可以在事后做司法鉴定。那么目前我接触的案件中，就是说能够把司法鉴定这一步做下来的就已经很棒了。就是他的这个证据留存意识是已经很强了。
0: 也希望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以后用不上，好吗？好，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谢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律师好。啊，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爸是前不久，然后被也是在微信上面被那种典型的保健品的一个诈骗。
0: 保健品的诈骗是花了很多钱买了这个所谓的保健品，对不对？
2: 对，他那个对方就是说坚持
0: 了。花了多少钱呢，谢先生？
2: 健康。
0: 花了多少钱呢？
2: 总共是花了8820块钱，然后买了就是酒和他们所谓的一个什么
0: 8800。那您从什么角度认定他们是诈骗呢？是因为那个产品？还是什么原因？
2: 对，他那个产品存在虚假宣传，他就是那个借的北京中医院的一个名头，然后说那东西也这么多好这么好，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查了一下，根本就不是那个那么一回事。然后国家也有规定嘛，他各种东西的各种属于保健食品，他不能宣传那个，不能宣传疗效的。但是他们是宣传的话，是说那个东西有很多功效。
0: 总而言之，就是你父亲花了8800块钱买的是一个保健品，但是却声称有治疗功能，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差不多是有。他们没有直接这么说啊，但是就是那个让我爸就是相信他们的东西非常好。然后他采取的当时是采取先，反正就是那个经常，拉着因为我爸一些老人的话，每天从5点钟开始就去听课啊，什么之类的。所谓的一些那种什么知名的什么国家营养师，但是我查了一下，那个营养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也搞不到
0: 查不到这个人是吧？
2: 一个细胞的。
0: 那您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留存相关的证据吗？比方说他们曾经吹嘘有治疗功能，然后他们这个治疗师是没有资质的。
2: 治疗师的话，我们是可以查到他的名字，是可以查到，但是他也因为他很多东西，他都通过一个语音跟我爸去聊，所以各方面的那个证据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去说固定这一块的一个根据。
0: 我相信就是您已经查的比较清楚了，估计也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你父亲维权。那现在你本人或者你父亲有去找过对方说我希望退货？然后把这个钱退回来，有沟通过吗？
2: 他是这样的，那个他这个东西，他开始是说，就是收了我爸的一个200块钱的一个定金，然后在这个给把这个他们的这个什么历劫逍遥膏给寄过来，然后是由快递站给他去代收的货款，所以说那个就是关于付款凭那个这一块的话，那个。我爸是一个转账给那个快递站老板娘那边的一个转账记录，并没有直接给他们这边一个。
0: 就是200块钱是那个公司收的，剩余的8600块钱是快递站的老板娘收的。
2: 对，也代收货款的一个形式。
0: 代收货款的一个形式。好，基本这个信息我们已经清楚了，看看孔律这边还有什么要问到我们谢先生补充的细节。
1: 谢先生你好。
2: 哎，孔律你好。

0: 说，
1: 目前能够从你的描述中能够分析到的信息啊，第一个这个是否构成诈骗，这个我现在不好下判断。
2: 嗯，
1: 但是你可以先尝试以此为由去当地公安部门立个案。然后我看你的描述中，你是在网上购买的，是吧？
0: 对，还是通过网，都是通过网上购买的。
1: 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目前主流的购物平台吗？
2: 某宝、某东、某多多。
0: 不，他就是通过那个开锁说他是通过发货给快递站，然后那个由快递站给他那个代收的
2: 货
0: 款。
2: 你前面的
1: 单嘛？
2: 对，那200块钱也是钱啊。
0: 之前那你200块钱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微信直接，微信直接扫他们的一个那个收款码。
2: 那个收款码是个人的收款码，还是一个公司的收款码？
0: 他们那边是有开一个那个一个什么一个叫什么那个换康生活的一个这个企业微信，通过这个企业微信搞的。但是我看他们那个企业微信的头像也好，什么之类的也好，都。也假，
2: 您这个是比较主观的判断哈，所以我才问您，您是转给了个人还是公司？他是刷给了一个企业微信的号吗？企业微信是可以收款的吗？
0: 可以的，他也有出示了一个那个收款的一个二维码。
2: 嗯，然后那个收款的那个二维码是开了发票给你，还是开了什么给你？抬头是一个公司，是不是？
0: 那估计那应该是没有开发票。
2: 嗯，我理解为您是付款，如果是您父亲当时200块钱是打给了一个公司的话，
1: 这样的，因为他肯定现在他自己没看流水，他不知道。
2: 嗯，
1: 我们先分析这个，因为这个您这个您父亲这个模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有可能
2: 遇到过，
0: 嗯，
1: 所以我就一并回复了，好吧？
2: 对，
0: 老年人去那个。
2: 好，来，我们谢先生，您的情况我们比较清楚了，请孔律来支支招啊，分析一下。
1: 嗯，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就是现在我们主流能够理解到的这种亲情类的，
2: 啊，就是给你陪伴、
1: 打亲情牌的那种，
2: 嗯，
1: 然后卖保健品的这种，这种情形。
2: 嗯，
1: 那么在发生之后，作为被诈骗人，就是被害者的这个家属。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第一个，如果说这种所谓的医疗产品没有它宣传的功效，或者说达不到它宣传的功效，或者说它压根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功效的东西，那么
0: 这个不是医疗产品，
2: 它甚至连黑芝麻糊这种都不如吗？
1: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对方进行退货，就是先把钱。把产品推掉，把人把钱给退回来。如果这是第一步，先协商不了，那么我们可以要求这个，因为现在的能够了解到的这种购物平台，一般的话它是可以做
2: 7天无理由，
1: 主流的是可以退的啊、
2: 嗯。
1: 但是其他的我们就不考虑啊。如果说还是退不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对方也不接受协商，我们可以采取像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案处理。那么这个主要的讲法呢，就是说这个商家虚构了功能骗取钱财，涉嫌诈骗。那么如果公安立案之后，如果涉案金额大，或者说涉案的人数多，有可能达到立案标准，那么公安部门会做一个妥善处理。最后的最后，如果说都走不通，那么我们做民事诉讼，就是说要求对方，也就是说这个被告方，把这部分货款给退回来，这个几步分几步走啊。然后最后还是想提醒一下广大听众，这种情形类诈骗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您多陪陪您父亲吧，是吧？
2: 嗯，刚刚就是在法理和情理当中，你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角度啊，就是起源就是因为孤独嘛，对吧？
0: 主要就是老人家现在是在乡下跟我们没在一起。
2: 原来如此，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解决，您再综合考虑一下。其实8000块钱是我们可以承担的，但是未来因为孤独而产生的更多损害，那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了。所以呢，还是要发现了问题之后解决问题。
0: 好的，谢谢。
2: 谢谢孔律的公益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奏折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请安套头写毕，分层写红昼由甘南甘东，阿贵由甘北，一路查看库府访穷问富情形。刘墉自己查访，轻描淡写，只讲某县饿死穷民几何，某乡冻漂不及掩埋若干，某库存粮被抢贿逆不报，官府弹压斩首几级，以军功报奏请功。说的琐碎，但事事有数有据。洪昼也是暗访，汇报连年淫雨淹灭庄河，虫蝗漫地，颗粒无收。仅以陈王洪昼所见，甘南17州县为武都、临潭、陇西3处府库略有存粮，并计不足20万担，而甘东蝗灾过后，遍地赤荒，种粮无着，且千万饥民日以蝗虫为食，一旦食尽而赈粮种粮不到，则必有不可问不忍闻之事矣。阿贵则是从甘北一路视察军备，驻军行至兰州，为密不以告乐而紧而已，以各军告之，非为未收王胆望、乐而紧等斗生粮墨，且从榆林调拨军粮，就近赈济灾民粮食近3万担。目下甘北牛羊牲畜屠宰殆尽，将十几留种羔羊，更堪忧者，春日已至而种粮无备，而军中粮食贮存有年已不合用作种子。总归结论写得字字端楷精神，是以纳粮捐监之事，仅一纸告示据文，实无颗粒入仓，乃以冒赈抵消账目亏空，一则以欺天子，一则以害百姓。按该省共有直隶州6、直隶万一、州6、万八、县47，共通上下作弊，狼狈为奸，侵盗银两1000两以上州县官计102名，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

臣等必辞之日。万岁指示降明时洞见万里，明若观火之轮旨。西安之下，乃王胆望卑鄙无耻，邀功取宠，坐拥于前；而乐而锦借机盈利，巧取豪夺于后。其情可恨，其事可畏，而善后艰难。即以雍正朝糯米一案，山西一省尚有连律自洁之官，其余会案或单个作案，或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自此通省一心，蒙蔽欺君，渡国害民，实属开国首例。王胆望、乐而锦即主持七事至兰州知府蒋全迪，自当首罪。其余各州县官，除新调入甘肃补缺之员，罪应一体拿问。为是春荒在靡，春播始聚，赈灾支差诸项利物，骤发人手，恐疑今岁百姓生业之患。因除江三法司及兰州知府监候审理外，余官如何处置？臣王洪胄与臣阿贵、臣刘墉会商，暂且留任办差，似圣明颁明遗旨，再作处分。刘统勋缓缓地合起折本，不知是悲戚焦急，还是被烟熏的，他掏出手绢来擦眼泪，把折本推给纪晓岚，说道：我真无话可说，也担心皇上看了受不得。他的眼神像土原里嵌着的黑石头那样暗淡无彩，语调里带着无奈的伤感。孙家干去世的前几天，我去看他，他说如今官场有口号：一年轻，二年拙，过了三年死命捞。这一百多官有的我认得，乐进士去年才分发到甘肃补缺，已经大把伸手在捞了。老百姓吃蝗虫，他们吃老百姓，我只有一个字：办。纪晓岚手里披着几分票拟，看着吹干了，握着发疼的手，拧着捏着，说道：我同意刘公意见，高恒的案子和这一案严厉处置下去，与振作吏治、威慑贪风有好处。不过我想应该分成两步走，一步先拿问王胆望、乐而锦这些首脑，同时把原先已调出甘肃的外省官按名单查明，押解兰州。甘肃知府以下的官员暂留原任，听候恩旨，办差赎罪。第二步，待春耕春播之后，吏部选调一批新进士到任补缺，就在兰州开审。恐怕还是要有所甄别，一是多寡有别，二是资格深浅有别，三是偶犯与惯犯有别，四是检举认罪好差有别，五是留任办差政绩不同有别。这样处置容易善后，也给一些人留下改过图新的余地，且不致扰了以宽为正的大局。他在军机处处理政务多年了，律事酌情，言如城府，大局细节少有疏漏。刘统勋一边听一边点头，咳嗽了两声，说：你这想头很周全，这是要领明旨意，布告天下的，不宜把朝纲抹得太黑。小人造作流言，奸徒趁机起信，反而不得。我和你一道请见皇上，这回子就递牌子。二人商议定了，起身出来。纪晓岚看表时，正指到下午申时时排，天空不知什么时候

0: 经布满了淡墨层染似的云，没有风，云层一重重从东方压上来，全然没有声息的越积越厚。西半天极分明的一道云线压着太阳，散乱的阳光从云线下面不甘心地延射出万道金霞，将苏禄王山岭岭北岭东错落的岗峦和岭南这座巍峨壮观的行宫映得一片灿烂。马颖河、四女寺、简河和运河三水交汇之处，像刚出炉的金波融成一片，嵌在红墙外婆娑掩映的绿树丛中。撒网放舟的渔船和码头上，密林般的蔷薇都漂泊在皑皑未蒸的玫瑰紫雾之中，淡淡薄薄，融融雨雨，进退不定，给人一种悠远沉魂的感觉。连刘统勋这样从不留心山水风景的人都看住了，眺望着满是刀刻般皱纹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纪云难得见他这样示意的，就不肯惊动，踱过几步，石永道在仪门口递了牌子，回转身见狗娘养的夹着两件衣服过来，就笑着说，这天气进里头还怕凉着了，你也忒小心的了。狗娘养的眯着眼睛看看刘统勋，
1: 纪爷，您瞧这天儿就要下雨了，刘爷的披风奴才也带来了，您二位大人进去不定什么时候才出来，再要下雨淋着了不是玩的。上次在高家宴堤上刘老爷子冒了风，内务府把犬吠叫进去一顿臭骂，还是老爷子自己担待了才算没事儿。
0: 他说着突然舌头打了结，张眼看着纪晓岚身后耗子见着猫似的，身子就萎缩了下去。纪晓岚笑着说，你这沙才做什么相声，怪模怪样的。说着一回头自己也愣了，原来是乾隆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身后。这时候刘统勋也看见了，转身急取几步和纪晓岚伏跪在地给乾隆请安。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乾隆看上去精神还好，刚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绒结顶黑缎瓜皮帽，雨过天晴，胡

头巴图鲁背心，套着酱色浆绸袍子，梳理的极为精致的辫子纹丝不乱地垂在脑后，挽着一缕明黄绦子流苏似的搭在腰间，一手握着素纸扇子，一手虚抬叫起刘统勋、纪晓岚。朕也是坐得腰困，写得手酸，出殿走走。他们又说你们两个递牌子，太监搀着刘大人怎么这么没眼色。朕这会儿实在不想回那个屋里，索性出来走走。刘统勋看了看乾隆说道，主子瞧着眼睛有点发晕呢，感情是没睡好的过，有些事情能缓着点的，不妨把折子留着回北京再批。如今是途中，六部又不能分劳，主上别拼身子骨。乾隆说，但叫你们努力，朕站干二看着，那还叫君臣戮力。我们散散步吧，从这儿往西，再往北，沿山坡漫上去，再往东，就又回宫里去了。还有洛阳送来的牡丹，要各赏你们一盆，晚上也不留你们慈善，说完事儿就回，如何？刘统勋说道，难得陪皇上疏散一下，当然欢喜的。只一条，皇上不能出宫，要出去我还回去布置官房。乾隆笑着用扇子点了点刘统勋，你这个老颜青啊，好，朕听你的，听你的。于是打头便走，刘统勋和纪晓岚左右相随。王八尺、卜礼、卜信和狗娘养的几个太监，还有巴特尔几个侍卫，隔着五六丈遥遥跟着。待学出仪门向西，下了马影河堤的时候，天色已经云遮日暗，完全阴晦了。高大的苏禄王陵顷刻之间就完全暗淡了下来，一阵少风带着潮湿的雨意凉凉地扑怀而来，将几个人的袍摆撩起老高来。浓淡不一的云团压得低低的，无章法、无次序地互相挤压着。方才在阳光下十分明艳耀辉的经树，由青翠一下子变成了黛绿，浓郁郁、碧悠悠的，像墨玉瀑布般的覆盖了山峦。树荫下修砌的极整洁的石阶上布满新苔，鲜绿绕心，蜿蜒时隐时现，在摇曳翻动的浓荫当中显得分外深邃神秘。一路走，纪晓岚向乾隆娓娓陈述红咒阿贵的咒术，因为知道乾隆心情不痛快，其中说到赈济灾民、发放种粮、更换库粮诸项善后事宜格外的仔细，连甘肃北种牛种羊宰杀过多，建议从漠南蒙古平价购买运入甘肃代赈给牧民的筹划，也都插入案件首尾当中。他和刘统勋都怀着鬼胎，忐忑不安，担心乾隆光火愤怒，当场大发雷霆。但乾隆听得很耐心，冷淡里透着沉静，从头至尾一声也没吱，只偶尔转脸看两个臣子一眼，接着又走路。纪晓岚见他如此沉着，倒安了心了，背细陈述中夹着左右引证说道，一切事情当初圣公判断无疑，臣及刘统勋合意，若无圣上见微知著，甘肃之案就此淹没了。由此举一而反三，类似甘肃之案的其余省份也不敢断言。

有绝无。以高横前渡案和此案发端一举整顿，此种震慑自不待言。而于天下承平盛世吉隆之时，如此规模整饬吏治，更见主上千古一帝绝大眼光，绝大万历，绝高风范。你们的意见分两步走，朕看不必。所有红咒奏上来人质贪贿的官员，1000两以上的要立刻锁拿进京，交部勘问一处，待朕回京和高恒一案并发处置。1000两以下的你们甄别处分。乾隆站住了脚，这是山坳的一个拐角处，凭高鸟看，零下三河交错，暗流幽水蜿蜒曲曲如画，道绿如阴随风波幅，恰似坦荡如底的一幅画，直延伸到无际的天尽头。他眯着眼向远处眺望着，面色像个刚睡醒的孩子似的平静。朕如今看破了，许多事只能勉尽人力。天下这么大，又是国运熏灼之时，收紧了苛查一些，清官倒是多了，百姓生意也就跟着凋零。以宽为政久了，再上苛政，人不能堪，就容易出事。一位和光同尘，那又是纵容，纵容的遍地都是贪官，纵容的正义会成，祸乱一座，天下大乱。所以还是应取中庸，那头偏了扶一下，非过正不能交往的，就权且过正一下，你们觉得如何？纪晓岚听了点了点头。由来兴一利，必生一弊。主上登基以来，轻徭薄赋，百业生息，赈济救贫，天下财富比之西朝收入5倍不止。盛业繁滋，承平悠游久了，生出一些不愚之隙，也是自然之理。人主时时警惕，万岁萧干勤政，不慌宁处，断没有滋生乱源的。怕就怕王胆望、乐而锦这类贪官，他不是和光同尘，国富百姓富，我也富，这也还顾及了一点社稷百姓。他是阎王不嫌鬼兽，百姓在油锅里煎，他在油锅里捞钱，欺君虐民，丧心病狂，不以重典惩治，一定要出乱子的。刘统勋皱着眉头说道，昨晚和纪晓岚挑灯夜谈，确实这个道理。主上以宽为政，讲究的是宋平复军，无暴无增，任用这方官员却在下头施虐政，只要升官发财，什么伤天害理、乱伦背法的事都敢做。就像虐政歌里唱的，歌声嘹亮，怨声高，民怨鼎沸之时，他倒撒开了手，岂不可恨？乾隆问道，虐政歌是谁做的？纪云赶紧回答，是虐政谣，前明荆州太守贪虐，当地百姓兴的谣歌，没有出处著名。臣检点图书，在荆州府志里见到的，昨天偶尔说起，才背给刘统勋听。说着他一字一顿的吟诵道，石路成轩着锦袍，岂知民魔半分毫，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高，竹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群羊负于豺狼目，辜负朝廷用耳曹。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红色是湖南最亮的底色。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正在湘潭举办。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活动中，各大景区亮出创新成果，让红色旅游越来越青春。先说说长沙橘子洲。橘子洲把伟人青年故事变成实景课堂，推出常态化讲解、实景宣讲和恰同学少年沉浸式演绎，让游客当剧中人。该剧累计演出超1600场，年轻观众占80%。长沙橘子洲景区经营科科长廖波：
2: 增加体验感的东西，不是简单参观，就是每个站点大家一个融入到我们景区红色故事里面来了，就能在这旅游过程中更能体验到红色的文化，感受更深，理解更深。
1: 湘潭忽时风下，彭德怀纪念馆颠覆了传统展陈模式，运用 VR、AR、AI 推出沉浸式体验剧《跟着走长征》，游客带上设备穿越烽火岁月，亲历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等场景，历史变活了。彭德怀纪念馆副馆长刘胜林：
3: 以前都是被动的听，现在是主动的想参与，有被动变主动，所以就是更加受这个受众的欢迎。
1: 郴州汝城沙洲村把半条被子的故事做出了大文章，他们推出温暖的力量课程和音乐剧《等你在沙洲》，用音乐情景剧打动年轻人，已服务20多万人次。湖南沙洲红色文化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文旅开发部部长朱高峰：
4: 融合市政课堂、主题教学、红色演绎，串联周边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精品路线，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业态升级。
1: 韶山我的韶山行已成为全国标杆，整合31处教学点，上线数字讲解员全息课堂，开通研学高铁专列，已接待师生125万人次，带动社会化研学近300万人次，覆盖3000多所学校。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浪：
5: 我们将以这次旅发大会为新的起点，以打好两道融合命题为新的使命，把我的韶山行的品牌擦得更亮，做得更优，让韶山成为红色研学的首选地。
1: 江西萍乡也来串门，计划与湖南串联我的韶山行和我的安源行，互推线路，互送客源，共筑赣湘红色走廊。萍乡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陈小丽：
6: 做深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串联好我的韶山行、我的安源行红色研学线路，推动赣湘文旅合作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全国高校在乡公益招生咨询会在长沙举行，百所省内外双一流及重点本科院校齐聚，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在各个高校展位，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络绎不绝。来自长沙的考生刘子傲把心仪院校和匹配专业提前列成表格，在现场逐一比对。在现场咨询之后，他心里有了自己的选择。2026届高考生刘子傲
7: 有了自己的一点明确的目标，3分考7分填，毕竟各个大学的老师还是比网上查的要真实一点，更有参考价值。
1: 现场有100多所省内外双一流及重点本科院校以及高等职业院校，覆盖了冲、文、保各个梯度。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兴专业成为了理科生咨询热点，而前来咨询的历史类考生也不少。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老师韩学祥：
8: 文科的话，校本部我们推荐这个220名以内的历史类的考生报考，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法学或者是这个金融学这些专业上。
1: 今年湖南本土名校集体扩招，大学新增网络空间安全专业，扩招367人，中南大学也增加了招生名额，湘潭大学今年扩招200人，重点投向特色实验班、新专业及交叉学科方向。湘潭大学招生办老师唐敏：
9: 学生要自己了解自己的这个

0: 去特长，自己学习的潜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是最好的。
1: 在一些军事类院校展位前，同样人气高涨。海军工程大学今年在湘投放61个招生指标，电磁发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等特色专业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海军工程大学招生老师华厚远：
2: 今年的招生分数的话，应该会比去年还会再高一些，然后整体的排名可能会再往上走个1000到2000名。
1: 展会现场还设置了志愿填报专家一对一免费指导区，帮考生规划充文保策略，避免退档风险。考生家长周霞辉：
3: 他们对专业的选择都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心里有底一些吧。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近日，湖南省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重磅官宣，将于8月19号到9月15号在湘潭举行，向全省高校运动健儿发出青春邀约。本届大会以团结、奋进、文明、育人为宗旨，共设置田径、游泳、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操舞类、武术、跆拳道、网球11个竞赛项目，其中操舞类涵盖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体育舞蹈4个分项。赛事分设大学组、学院组、高职专科组3个组别，覆盖全省各层次高校，将全面检阅我省大学生体育运动发展水平。6月25号到27号，2026年全国数字餐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年会在长沙召开，启动中餐湘菜出海专项行动计划，着力推动中餐从产品走出去，向品牌、服务、文化全方位走进去，转型升级。该计划包含4大重点项目：新加坡就业先导培训项目，由多方共建跨国育人平台，打造一体化湘菜人才培养与文化出海载体；马来西亚本土厨师培训项目，涵盖湘菜烹饪技艺、餐饮数字化管理、跨文化经营等课程，首期培训班将于今年10月开班，计划3年内培训海外学员不少于600人次。餐饮类企业组团出海项目，将遴选优质美食品牌，建立出海名录，推动跨境电商、智慧厨房等新业态落地海外。中餐文化出海项目将策划举办国际中餐厨艺大赛、非遗美食展演等活动。近日，湖南省博物馆发布公告，湖南省博物馆本馆区2026年7月1号到8月31号每天将延长开放时间到20:30，每日增加预约名额5000人，仅限散客，入馆时段为17:30至19:30。湖南省博物馆仅提供个人网络实名制预约，所有观众均需实名预约参观。游客可提前7天登录湖南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支付宝小程序进行分时段预约。26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暑运期间铁路热门到达城市预计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长沙。数据显示，2026年暑运期间，国内机票均价约为925元，同比上涨约4%；国际机票均价为1372元，同比上涨约11%。从预订节奏来看，进入6月下旬以来，暑运机票已进入预订高峰。目前7月上旬亲子游首轮出行高峰时段的航线预订较为活跃，同时7月下旬至8月中旬暑期出游高峰的航班预订热度也明显上升。
6: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盛夏时节，祁东县本土黄花菜迎来丰收上市旺季。为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祁东

0: 现通过兜底收购、产地直采、直达直销的模式，让新鲜优质的本地黄花菜走出田间地头，走进商超市场、百姓餐桌，在惠民利民的同时，擦亮祁东黄花菜特色产业名片。祁东县是中国黄花菜原产地，拥有近600年的种植历史，素有中国黄花菜之乡的美誉。眼下祁东县各乡镇黄花菜地郁郁葱葱，硕果累累，农户们抢抓时节，精心管护采摘采收。为解决菜农产销难、价格不稳、销路零散等问题，祁东县建立常态化兜底收购机制，规定2.5元每斤的保底收购价，给广大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祁东县黄土铺镇菜农周三红：
1: 现在几乎给我们底料都地价格，再也不用担心菜卖不出去，价格拿跌了。我们老百姓只管安心在家门口打理田里，采摘黄花菜不用四次四处跑市场找销路，收入也有了保障。
0: 田间采收的优质黄花菜，经过精细挑拣、筛选、除杂后，部分被配送至祁东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农超市。在新农超市特产区内，一筐筐新鲜黄花菜色泽金黄，花苞饱满，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自6月18号起，这批产地直供的新鲜黄花菜正式上架，以低于市面均价的3.98元每斤售卖。目前，超市采取批量供应加零散零售的双模式销售。祁东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勇：
2: 聚焦本地优质农特产品的推广，坚持产地直供、平价惠民的经营原则，让广大市民和消费者以亲民价格买到原生态、零添加、可溯源的本地时令特产。同时，常态化的直采模式也有效解决了农户农产品销售难题，稳定农户的收入。
0: 田间直供的优质鲜菜也为本地餐饮行业注入了新意。依托新鲜食材，祁东县红火酒店挖掘本土时令风味，推出多款黄花菜特色菜品，将田间鲜货转化为特色美食，广受消费者青睐。红火酒店厨师长刘一鸣：
3: 我们酒店从县农业公司采购本地新鲜黄花菜，货源品质好，价格优惠。依托新鲜食材，我们推出了椒盐黄花、黄花菜炒五花肉等特色家常菜。不管是本地食客还是来游玩的外地食客，都很乐意点这些菜，顾客评价都很不错，菜品质量、点单量、日子都很高。
0: 小小黄花菜既是田间丰收果、致富花，更是民生幸福菜。目前祁东县黄花菜种植面积达16.8万亩，年产鲜菜约27.2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33.8亿元，品牌价值25.66亿元，产量销量占全国70%以上，惠及全县40万菜农，是祁东县西部12个乡镇的核心支柱产业和民生保障产业。祁东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勇：
2: 下一步啊，我们农发公司将持续深耕本土农业产业，持续优化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服务，深挖本地农特产价值，不断丰富产品的品类，优化供货模式，既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也持续擦亮惠民服务的品牌，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5: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4: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5: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什么是青春？陈独秀说，
3: 青年如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
2: 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不羡繁华，不甘平庸，不畏平凡，热血青春，风雨兼程。国防科大雪域官兵沈延亮，
4: 守好边疆，不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
2: 勤勉求索，踏浪追云。海牛项目组首席科学家万步岩，
5: 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在超万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打下世界第一钻。
2: 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里，眼里有光芒，脚下有方向，心中有力量，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6: 这是一个表，
7: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6: 这也是一个表
8: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6: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9: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9: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9: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9: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9: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9: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9: 送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赋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丝，一去绕潇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千年松老酒，谁与共此杯。
10: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醇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二十出头的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便有了想法，制药酒。

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驱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醪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醪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松醪能醉客，慎勿置相谈。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香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醪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醪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醪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醪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府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彼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脂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脂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醪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醪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松脂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醪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他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湘中眉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的古法，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醪的根脉，兴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坊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剑影的长沙松醪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湖南是松醪酒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一一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

0: 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道纲酒，兴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醪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假意制作的那坛松醪，但唐诗记下了它的名字，湖香沉淀了它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1: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叫做帕金森病。其实很多人对于帕金森病的印象啊，可能还停留在手抖、动作慢、走路小碎步，却不知道这种病呢有多么的折磨人。患者会慢慢的失去自理能力，连穿衣服、吃饭、走路都会变成奢望，药物呢好像吃着吃着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也有很多患者知道帕金森病呢有一项手术治疗的方式，但是大多数人会觉得这应该是属于天价黑科技，或者说这个手术到底安不安全而望而却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湖南的帕金森病手术已经正式进入了脑机接口的智能

0: 能时代。更加让人开心的是呢，这项技术有成熟可以充电的产品，而且纳入医保报销，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那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邀请到我们的这项技术的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陈晓峰主任医师。欢迎陈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陈晓峰医师。
2: 本期嘉宾陈晓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现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脑胶质瘤 MDT 专科联盟华中联盟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脑恶性肿瘤、脑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以及帕金森、难治性癫痫、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难治性精神障碍、药物依赖、植物人促进、脑卒中后偏瘫等功能性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与科研工作。
0: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脑机接口来治疗帕金森疾病呢，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是公立医院当中，我们湖南省公立医院当中最早引入这项技术的。而陈主任的团队呢，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有任何与帕金森病、与神经外科或者是与我们这个脑起搏器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咨询。当然我们的视频号芒果观察家、抖音号轻松活过100岁也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来咨询。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啊，叫做脑机接口，这个词听上去有点像是科幻片里的东西。陈主任，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呢？
1: 好的，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啊，就像给我们的大脑装了一个充电宝，但是这个充电宝呢，它是一个智能化的，它能够供给我们运动的这个动力，而且这个电量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进行的调节啊，我需要强的时候我多输出，需要少的时候我少输出，保持一个平稳的控制这种运动症状的一个状态。
0: 需要的时候给它多输出，少一点的时候又可以少一点。之前我听说这个脑起搏器是有一个开关的，那现在还可以调节这个大小了是吗？
1: 对的，它这是一个可神经调控的技术，那么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它是可以进行调节。那么脑机接口的脑起搏器呢，它不但医生可以给它调节，它还可以自己去调节，自己去适应，这就是它的一个最先进的一个地方。
0: 那这个脑起搏器我们都知道是装在我们的大脑里，那这个小开关是在哪里呢？
1: 这个开关的话，一个是它有自己的这个开关，是在芯片里面集成的。另外一个，我们医生呢，有我们的程控器，可以在体外进行无线的进行给它控制。
0: 相当于我们这个大脑里装的这个小机器，无线医生就可以来帮你控制，患者自己也可以来进行操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那在今年2月哈，来自湘西某小学的杨老师就植入了新一代闭环可充电方向电极脑起搏器，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56岁的杨老师在湘西教了几十年体育，始终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与健康。可5年前，帕金森病悄然降临，他逐渐出现四肢活动不灵活、动作迟缓、行走拖步不稳等症状。虽经早期药物治疗控制了病情，但随着病程的进展，症状持续加重。后期，杨老师不仅活动越来越不方便，还伴随着严重的睡眠、排尿障碍。服药剂量和频次都在不断增加，药效却日渐缩短，日常起居不得不依赖家人照料，生活质量大幅下降。曾经能在操场自由奔跑的他，连简单的活动都变得特别困难。杨老师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了长沙就医，经医生团队的全面检查评估，认为杨老师符合脑起搏器手术的指征，可通过手术改善症状。为了重返工作岗位，重拾正常生活，杨老师决定接受手术，并选择植入新一代搭载脑机接口技术的可充电、可感知闭环脑起搏器。
0: 刚刚我们提到这位56岁的杨老师呢，就是在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来进行的这个帕金森病的一个手术的治疗。想问一下陈主任哈，杨老师的情况您还记得吗？因为他应该就是。

0: 在今年2月份才刚刚做完手术，植入了新一代的这个脑起搏器，他的情况您能给我们讲讲看吗？
1: 好的，杨老师呢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本身是一个体育老师，那么按道理来说，他的这个运动能力是非常好的。那么生病以后，我们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这种基本的这种运动能力啊都很差了，那么要需要家人扶持到进来，然后手抖啊、僵硬啊这种情况都非常的严重，连日常的这种生活都很难去维持，包括翻身啊、穿衣服啊都需要家人进行这个协助。那么他自己呢是一个体育老师，他经常看到这个操场上啊，哎呀这些奔跑的人呢、啊、他看再看看自己的这个状态啊，确实落差也很大，也有些焦虑的这种情绪啊，抑郁的情绪也很重啊，尤其呢还有这种非运动症状的也还比较多，尤其是像这种尿频啊这一类的这些情况，让他就觉得苦不堪言。所以说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这个评估以后，认为呢他符合这个脑起搏器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指针，然后呢就给他进行了这个脑机接口的脑起搏器的植入。那么开机以后啊，他这些症状很快就缓解了，然后呢又能够健步如飞了，也还能够继续的去操场上去上课了，所以说他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0: 嗯，从以前这个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然后正常的起居都要靠家人照顾，到能够重新返回到工作岗位，担任体育老师，能够快乐的在操场上去快走，甚至是奔跑起来，我觉得杨老师的恢复情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理想的。那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为什么帕金森病会有尿频的情况？这感觉是两个部位的疾病呢？
1: 帕金森病呢，它其实它是一个不单纯是运动障碍的一个疾病，它还是有躯体啊、认知啊这些方面，它是一个环路的一个障碍。
0: 嗯，
1: 所以说除了这种我们熟知的像这种抖、慢、僵这种运动症状之外，那么它还有很多非运动症状，像这种尿频啊、像这种便秘啊这一类的，都属于它这种非运动症状的一种。当然，我们有时候要去看它的这个尿频是不是排除一些感染的因素。如果说能够排除一些感染的因素，那么跟这个病程相关的，我们就可以去明确啊，它是帕金森的一个非运动症状之一。
0: 嗯，它也是症状之一哈。
1: 对。
0: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杨老师呢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装了一个脑起搏器，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很科幻的名字啊，脑机接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脑机接口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就是我们人脑啊和电脑进行这个这种信息的这种交互和控制的这种技术。而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呢，是我们在传统的起搏器上引入了这个脑机接口的这种技术，它就让我们的脑起搏器会变得更加的智能，就是更加的能够控制好、平稳的控制好这种病情。那么因为可以讲这个脑起搏器是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例。
0: 嗯，那像这个手术啊，它到底是怎么来做的？你说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去放一个这个小小的像充电宝一样的东西，它是不是要进行开颅手术啊？很多人我相信都是因为害怕做这个开颅手术而望而却步的。
1: 啊，确实很多人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想起来，是不是要开颅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想做这个手术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
0: 哦、
1: 它只要在我们的大脑上钻两个很小的一个孔。然后在大脑那一部分呢是一个很小的电极，那么直径呢只有1毫米的一个电极，然后植入到我们的大脑的特定的这个部位啊。那么这个部位的话，这种大脑它本身是没有痛觉的，所以它大脑本身不会感到痛苦。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通过我们的这个皮下的到胸前的一个刺激器，那么这个刺激器的话它就有一定的厚度，但是我们脑机接口的这种刺激器它这个导线非常的柔软，然后它这个起搏器呢也非常的薄，只有6毫米，所以说它的这个异物感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手术的过程它其实是微创的，也是安全的，是吧？那么在第二天呢就能够下地，所以说它比传统的这种开颅手术来说的话，它是属于微创手术，也是相对比较安全、比较成熟的一个手术，所以并没有那么可怕。
0: 虽然是放了一个小机器在你的大脑当中，但它还是属于微创手术。而且刚刚陈主任提到啊，这个脑起搏器的直径是只有1毫米的，那它的长啊、宽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1: 它大概就是我们一个怀表那么大小，是吧？
0: 哦，一块怀表的大小，
1: 对对对，但是比它更薄一些。
0: 哦，也是属于圆形的。
1: 对，圆形的。
0: 圆形像怀表大小。
1: 对对

0: 且非常的薄的一个电极放入到大脑当中，我们不太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叫做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说到的是我们目前利用新一代的脑起搏器来治疗帕金森病的这样一项技术。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与帕金森病或者是与这个脑起搏器手术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以及芒果观察家还有我们的轻松活过100岁抖音号后台来直接留言。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当地时
1: 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0: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3: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4: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3: 哎，走走走。
14: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3: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4: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3: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5: 现在不是面包。
16: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3: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3: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4: 哼，我们分手吧。
13: 哎，亲爱的，
1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8: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7: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4: 好，
13: 我太棒了。
16: 好，
19: 好，
16: 太好了，真棒，
19: 太好了。
10: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20: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6: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21: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

0: 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4: 后天下之乐而乐。
5: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6: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7: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6: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器，说到的是帕金森病的脑起搏器手术治疗的一个方式。各位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有一位叫做悠悠的朋友在湖南广播后台留言，想问一下陈主任，说请问装了这个脑起搏器之后还能够做核磁检查吗？
9: 现在的脑起搏器呢，其实基本上都有这种核磁兼容的功能了。我们做，比如说有一些，那么做 1.5T 的核磁，只要在关机下面或者把它设置一下，那么这种双极的模式是可以做核磁的。那么现在我们像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它是 3.0T 核磁兼容的了，它甚至在不关机的情况下面就可以完成全身的这种核磁扫描，不受到影响。那么所以说，对这种核磁，这种新一代的脑起搏器基本上是没有，对核磁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在做之前呢，还是要咨询你的医生啊，你的这一款是不是能够耐受这种核磁的，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面耐受核磁，这个是需要搞明白的。
5: 所以呢，我们在做核磁之前，只要告知我们的这个检查的医生，我们有装脑起搏器，装的是什么样的脑起搏器就可以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核磁。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 PSP 是什么呀？好像每次听到帕金森病都会听到这个英文缩写， PSP 是什么东西呢？
9: PSP 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核上性的麻痹，那么这个病的话，它经常会跟这个帕金森病呢会进行混淆，但是呢，它是属于这个帕金森综合征里面的一个疾病，它不属于原发性的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一牵涉到这个帕金森病要评估手术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跟这些 PSP 啊、MSA 啊这一类的这个疾病来进行一个鉴别，因为我们做手术的话，我们可能是针对这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所以说，这些疾病它有时候会表现为帕金森病的这种表现，会迷惑到你，但是实际上它并不属于帕金森病，所以我们就得把它给鉴别掉。
5: 所以 PSP 是另外一种疾病。
9: 对。
5: 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脑起搏器手术，它其实也有一个英文缩写，大家应该也看到过，叫做 DBS， 对不对？
9: 对。
5: 所以大家不要去给它混淆了哈。那像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做核磁的时候有一些脑起搏器是可以进行关机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开关在。那我们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患者大概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呢？是等患者清醒之后，苏醒之后，把这个开关打开就能立刻感受到变化吗？
9: 这种变化其实我们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在清醒状态下面来接受这个手术，因为我们电极植入是可以在清醒状态下来植入的，
5: 局部麻醉的情况。
9: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以在台上我们去进行测试，那么他当时就会感受到，我的这个症状的这种改善。那么做完以后，其实在一个两个星期之内，有30%的病人他有这种叫做微回损效应，他没有开机，那么他也比以前症状要好一些了。但是这种我们叫微回损效应，它的这个维持的时间大概是在2个星期。那么真正起作用是在手术后1个月正式开机，那么这个时候才是他的这个 改善症状的一个开始。
5: 哦，所以到底

0: 你这个脑起搏器安装之后，对你的生活质量有多大的改善？其实要在术后一个月左右才能够非常明晰的去看到。那我们刚刚还提到啊，现在新一代的脑起搏器，它相当于上一个充电宝一样，它是可以充电的。那是不是意味着传统的这个脑起搏器它没有办法充电？那传统的脑起搏器能够用多长时间呢？
1: 传统的脑起搏器我们叫做免充电的脑起搏器呢，它的一般的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根据这个刺激强度的不同，在2到5年的时间。
0: 那以前装了这个传统的脑起搏器不能充电的那一款的朋友，现在肯定会特别的焦虑，说："哎呀，那这个现在的都能出新的，都能充电了，我这个只能用2到5年左右，我是不是要换成新的呀？还是我需要把它拿出来，再来换一个新的呢？"
1: 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理性的去面对。比如说，如果现在效果还是很好的，电量还是有的，我们不要去动它。那么，如果说这个电量已经耗尽了，那么我们必须就要把这个刺激器给它换掉。那么换的时候呢，里面脑袋里面的这个电极是不要动的，只要在胸前呢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局麻下面就可以把这个电池给它换掉。当然，如果说你要尝试这种更新型的这种起搏器，像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向电极呀。是吧？更多触点的这个，那就连脑袋里面的也要把它一起给它换掉。
0: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传统的脑起搏器对你目前的生活质量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是完全不用考虑去更换新的。那现在我们说这个脑起搏器的充电啊，它方便吗？是不是像平时我们给手机或者给汽车充电一样，直接插一个插头就行了呢？这脑起搏器到底怎么充电呢？
1: 脑起搏器的充电呢，比给汽车充电呢，肯定是更方便的。它
0: 还
1: 呢
0: 要
1: 就是
0: 更方便。
1: 啊，对，因为它是个无线充电的。那么我们平常呢，就是像也像一个充电宝一样的，只要在我们的脑起搏器的上方，放在这个上面，它就自动就进行充电了。我们一般来说，1个星期到2个星期充一次，那么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不等的时间。那么大多数时候呢，就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么一集连续剧没有看完，它电就已经充满了，所以根本就不影响你的日常的
0: 几十
1: 生
0: 分
1: 活。
0: 钟就可以了。
1: 啊，对。
0: 那这个脑起搏器，我们刚刚说到了是装在我们的大脑上，那这个充电器我们怎么让它给固定住呢？
1: 它的电极，我们治疗的那一部分的电极是装在脑子里面的这个声波的核团，但是它会有一个延长的导线，会延伸到我们胸前的皮下。那么我们充电呢，就要在这个胸前的这个皮下给它充电就可以了。
0: 那这种可以充电的设备大概寿命又有多长呢？比如说，我经常每2周给它充一次电，它能用多久呢？
1: 充电的寿命，它的设计的使用寿命都是很长的。它其实我们讲的好多充电，10年、15年、20年或者30年，讲的是它的质保时间，也是就是说我10年的，我可能不是说只能用10年，而是说它的厂家给你的质量保证是10年。那么我们就是说，只要它没有坏，你可以一直用下去。那么可充电的基本上都是在10年以上。那么现在主流的这些，都是在20年到30年。而我们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它就没有规定这个寿命，可以讲是叫做我们叫开放寿命，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使用的时间问题。
0: 所以这个对于帕金森病患者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哈。像现在，以前我们可能担心这个脑起搏器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得更换，那现在呢，至少是能够在质保10年以上，而且它是可以充电的，所以它的使用时间比传统的脑起搏器要长了很多很多。那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啊，这个脑起搏器都已经脑机接口了，这么先进了，还能充电了，那价格是不是比传统的脑起搏器要贵很多呢？
1: 它的这个价格呢要稍微贵一些，是吧？但是呢，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这种医保的政策下面，那么它个人的这个费用负担呢也不会高很多。
0: 可能跟传统的脑起搏器是差不了太多的。
1: 啊，对。
0: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说这个设备升级了，变得这么的高科技了，会不会更贵？跟以前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的医保是可以进行报销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说到的是我们通过脑起搏器来治疗帕金森病的这样一个手术治疗方式。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我们再来看看后台大家向陈主任的提问都有哪些，我们稍后见。
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阿姨。

0: 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2: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3: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本期嘉宾陈晓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现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脑胶质瘤 MDT 专科联盟华中联盟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脑恶性肿瘤、脑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以及帕金森、质性癫痫、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难治性精神障碍、药物依赖、植物人促醒、脑卒中后偏瘫等功能性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与科研工作。
3: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继续跟大家聊到我们帕金森病的手术治疗，脑起搏器的安装治疗。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向陈主任提问了，有一位叫做岁月袅袅的朋友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我爸爸是属于老年特发性震颤，不是帕金森，刚刚提到的这个手术对他来说有用吗？
7: 好的，特发性震颤呢，其实啊，如果说他的症状很重，严重影响到这种日常的生活，那么是可以做这个手术的。其实这个脑起搏器啊，最先就是用于治疗这个震颤的，它治疗震颤的效果比帕金森病会更好，因为这种特发性震颤它的本身进展要慢一些，那么它的这个维持的有效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所以说呢，如果是严重影响到这种功能的这种特发性震颤，如果身体条件在允许的情况下面，是可以来评估这个脑起搏器手术的。它跟这种帕金森病不同的地方，它就是放的核团，就电极放的核团不一样，但是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3: 所以建议这位岁月袅袅可以带父亲去到我们神经外科的门诊，请医生来进行评估，看看是否适合做这个脑起搏器的手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特发性震颤，好像跟我们印象当中帕金森的症状还挺像的，都是属于这种颤抖，那怎么去分辨呢？自己有办法判断吗？
7: 自己呢也可以判断。那第一个，我们粗浅的，我们在家里面去看一下，因为帕金森病的这个震颤呢，它一般还会伴有这个肌张力的增高，就是有僵硬的这种表现，而特发性震颤一般是没有僵硬的表现。第二个，这种震颤的这个特点，我们这个特发性震颤我们叫做异向性震颤，所谓就异向震颤，就是说我去拿东西的时候，我去运动的时候会抖得更厉害一些，而帕金森病的震颤叫做静止性震颤，我放在这里的时候会抖得很厉害，但是我一运动起来反而就会减轻，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
3: 而且还是比较好去判断的一个区别哈。
7: 啊，对。
3: 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万哥，他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

0: 有呼吸困难，然后神经抖、手脚抖，可以治疗吗？
1: 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排除一些其他的一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他的这个诊断啊，如果有一些他是因为焦虑啊这些紧张引起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方面的进行治疗。有一些呢是因为这个呼吸啊这些中枢有一些特殊的病变，那么他治疗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他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分门别类的去进行对症的一个处理。
0: 其实以前提到帕金森，我们大多想到的都是老年人啊，颤颤巍巍的样子，但其实好像现在我听说有很多没有到老年的朋友也患上了这个病，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帕金森病呢，其实主要是见于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但是啊，50岁之前发的这个概率也不低的，这个低于50岁的我们叫早发型的，还有一部分是在21岁到40岁之间这一部分发的，我们叫青年型的。那么还有在20岁之前的叫少年型的，但少年型的比较罕见，是吧？但是我们想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是有可能发生，只是说年龄越大，它这种发病的这种几率越高。
0: 那像这种年轻人一般很难想到自己是跟帕金森有什么关系，比如说这个30-40岁的年轻人突然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要特别警惕了呢？
1: 年轻人他的这些症状呢，就是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抖啊、僵啊、慢啊这些症状。那么只是说年轻人的话，他的一般来讲很多呢可能跟遗传方面的关系会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除了这个症状的诊断，我们一般还需要做这种基因的这种检测，看他在遗传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所以说如果你的直系亲属已经确诊了帕金森病，那么很有可能你也会被遗传到这样一个因素，是吗？
1: 主要是鉴于一些早发型的，比如说青年帕金森，是吧，甚至少年帕金森这一类的，跟遗传的这个关系会很密切。但是如果是中老年起病的，这个跟遗传的话就是关系就不是那么大了，一般都是散发型的。
0: 那像您在神经外科已经工作很多很多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帕金森病患者呢？
1: 我们每年接触很多很多这个帕金森的病例，确实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啊，就是我们最近做的一个病人只有40多岁，其实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病人。那么他呢就是说他自己说他叫做三项第一抖，是吧，他就是说
0: 抖动的特别厉害。
1: 对，抖动的特别厉害，但他其实很有才华，所以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不到3天几千人的场啊都认识他了。那后面因为病情越来越重了，他就没有办法去工作了，然后呢在家里面这种日常的生活都很困难，每天抖的一天换衣服都要换10几次，都大量的这种出汗，所以叫做苦不堪言。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才华的人，好像就被这个病给他给束缚住了。那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以后，这个症状很快就得到了改善，那么基本上像日常的这种生活啊这种都没有一点问题。那么今年过年的时候，过完年的时候，他发了一个视频，在这个车站的视频，然后他说我又活了，打工去。所以说看这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从步履艰难到能够健步如飞，到能够恢复正常的这个工作，回归社会，回归家庭，那么从这种失望与绝望当中获得新生，那么其实我们医生也是感到非常的这种感动的，这也是我们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所在。
0: 看到患者恢复情况那么好，医生其实是很欣慰的。而且大家如果身边啊，家里或者是你身边认识的人有这个帕金森病的患者，你会发现患者本身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家人也苦不堪言，因为他们会慢慢的就是到走路或者是起身啊，去厕所洗澡吃饭都慢慢开始不能自理的时候，他们内心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却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很无奈的，家人的照顾成本也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这样一项技术能够帮助到部分帕金森病的患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卡布奇诺的朋友想问一下陈主任，说这个手术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1: 我们讲后遗症啊，首先讲后遗症它肯定是有基础的，就是说它一定是出现了某种损伤，然后这个损伤没有恢复才叫后遗症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个手术，比如说它出现了这些并发症，脑出血啊、脑梗塞啊，遗留了某一些这些症状，那么它没有恢复。

0: 那个叫后遗症。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手术的话，你像所有的手术，它肯定来讲有风险的。但是这个手术，那么它的这个风险呢，跟一般的传统的开颅手术，它是要小得多的。那么它最大的风险无非就是一个出血呀、感染了这些风险。那么如果在我们经验丰富的这种中心呢，这种风险的话，大型的这种风险，它的这个几率是在千分之五以下。
1: 所有手术肯定都是有风险，它只有风险大和风险小的一个区别。
0: 嗯，
1: 我们像一般说到这个帕金森病啊，刚刚确诊的患者，早期的患者，大部分都是会通过药物去治疗。这个吃药一般能够控制住病情吗？
0: 吃药其实是我们治疗帕金森病的一个基础啊，它是两条腿，第一个呢就是药物，第二个是我们的脑起搏器的手术。那么药物的话，我们在头3到5年之内啊，它的药物的控制效果都会非常好的。那么基本上能够通过药物就让你这个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叫这一段时间我们叫做蜜月期，药物的这个蜜月期。所以而且，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以这个药物的这个增减调节作为一个基础的。
1: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帕金森病的患者啊，这个药物吃着吃着，哪怕还没有过这个蜜月期，好像这个药物也要经常的去找我们专科医生进行调整啊，比如说这个药要加一点，那个药的时间啊，你要间隔的拉长一点，或者是缩短一点。为什么会要经常频繁的去更换药物呢？而不像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药物能够很长很长时间不去做调整，但帕金森病好像要频繁的调整。
0: 是的，帕金森病因为它的症状呢，它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啊，它只是说加重的快和慢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确诊的是帕金森病，它的总体趋势会是越来越重的，而且它的这个症状可能在不同的阶段表现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些药物啊，来进行一些调节，包括剂量、种类这样的一些调节。那么这种呢，是因为是跟我们这个病情本身进展的这个规律相关的。你病情越稳定，稳定时间越长，你调药的就不要用那么频繁。如果进展的快那么一点点，那么你调药就需要频繁一点。
1: 所以它这个病程的进展其实是跟个人的身体情况有关系的。
0: 对。
1: 我看到很多帕金森病的患者，其实家人会给他做一些辅助的一些运动，比如说给他按摩，或者是因为帕金森病患者大部分都是走小碎步，家人就会强行要求你必须把这个手甩起来，把腿迈开，这样去做一些运动，会有帮助他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吗？
0: 我们讲帕金森病呢，它叫做运动障碍性的疾病。那么它其实影响的是运动功能，是吧？那么所以说，我们做这些运动的这种康复，对帕金森病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八段锦啦、打太极拳啦这一类的运动，它对我们的柔软性、平衡性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我们训练步态的训练，对我们这种冻结步态的这些治疗，那么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当然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安全第一，是吧？我们不能够急于求成，揠苗助长，这样子的也有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面，有步骤的进行康复的进行锻炼，这样子呢，我们对这个病情的这个治疗啊，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1: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而且我觉得这个帕金森病的患者，如果已经到了中晚期的话，或者是病情比较严重，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要有家人在旁边看护，防止他们摔倒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像我们刚刚提到，到了早期，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药物来治疗，这是一个基础。那么到了中晚期呢，是不是绝大部分患者到了后期，这个药物控制的情况都不太好，都要进行手术治疗呢？
0: 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手术呢，它还是有手术的一些标准，不是所有的帕金森病人都适合手术或者必须手术。那么有一些病人，他很长的时间，啊，甚至在他整个生命周期之内，他药物都可以控制得很好，那他就可以不需要去做这个手术。那么还有一些病人，那么他的诊断可能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要做能不能做手术，其实有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要是原发性的帕金森病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像 PSP。那这一类他就不能做手术，是吧？所以是原发性的帕金森病，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引起的，什么外伤啊、药物啊、什么脑出血啊这类的引起的。第二个的话，他要左旋多巴胺类的药物，它是要有效的，啊，只是说可能我原来是有效的时间长，现在变短了，或者现在控制不好了， 所以说我们这有一个手术一个经

0: 标准叫做多巴，在这个美多巴的一个冲击试验，啊，叫做左旋多巴的冲击试验，它的改善率要达到30%才达到我们手术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病呢，就是不能太晚了，比如说我已经出现严重的认知功能的下降了。啊，出现反复的摔倒、平衡的障碍了，出现了严重的呛咳，那么这一类的他也不能够再做手术了。
1: 哦，所以能不能做手术，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要看你的身体状况，你对药物的一个吸收情况，以及你的一个平时的自理能力的一个情况，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另外，我知道帕金森病它还有一个叫做帕金森综合征，这两个也不一样，是不是帕金森综合征就不能做这个手术了呢？
0: 它是这样的，我们的诊断里面，它是首先我们首先所有的这个帕金森病，首先它的诊断就是叫做帕金森综合征。因为帕金森综合征的诊断，它只要三个核心症状，比如说我慢、抖、僵。那么只要有慢，首先慢是必须要有的，在慢的基础上加上任何一个或者两个症状，那么它就能够诊断帕金森综合征。而诊断帕金森病呢，要在帕金森的基础上，帕金森综合征的基础上要有一些不能有绝对排除标准啊，这个警示症要控制在2个以内，那么支持标准也要能够抵消掉这个警示症，这样子筛选出来的才叫帕金森病。也就是说，帕金森病是帕金森综合征里面挑选出来的可能效果啊、预后相对好的那一部分。
1: 这一部分人会更适合做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起搏器手术来治疗帕金森病。
0: 啊，对。
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99。
1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灯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的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聊到的是通过脑起搏器的手术的方式来治疗帕金森病的一种形式哈。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米娅，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我父亲呢做了这个手术已经2年多了，效果很好，能够自理，减药程度也非常高，但是他一起做手术的病友群里好像也有人效果不尽如人意的，这是为什么呢？想问一下陈主任。
0: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牵涉到一个个体化的一个问题了。我们讲帕金森病呢，叫千人千帕，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而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讲多巴胺冲击试验，那么冲击试验它的改善率是30%以上，我们能够做手术。那么这个30%是他每个人自己的比较啊，比如说我原来是吧，我原来只有30分，那我能够考到60分，我这个进步就很大。但是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有70分，那么他到80分，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就本身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做手术也好，这个比较的话一定是自己手术前和手术后的对比，而不是横向的个体之间的对比。那个体之间对比，对，你跟别人比的话，那差别是很大的。有些人看起来很好，有些人看起来很差。但是呢，首先你能够获益的话，是你跟手术前确实有好改善，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我还听有人说啊，这个脑起搏器手术如果做了之后就可以停药了，想问一下陈主任，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的呢？
0: 帕金森病呢，那么我们做脑起搏器手术停药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目的的还是控制这个症状。确确实实有10%到20%的病人，他们做完手术以后啊，就是停药了啊，或者呢很长时间就停药了。但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不推荐的。因为有些病人他药量很大，你如果突然把药停掉了，他会出现一种很危险的叫侧药综合征，那么这样的话有时候是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我们有，就算症状控制特别好，我们也是主张减药啊，减掉30%、40%，甚至减掉很多，甚至只吃原来的1/3、1/4的药量，然后用很小的药量去维持它。
1: 但是还是得要有一点药
0: 啊，对，还是要有一点药。所以我们并不提倡贸然的这个减药，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1: 那对于已经安装了脑起搏器的患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来提醒一下大家？
0: 我们如果做了这个手术的话，那么因为这个其实它不管是药物还是脑起搏器手术，它都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这个疾病，就是阻止这个病情的这个进展，也就是说它还是会不断的进展的。但是我们脑起搏器手术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调，它病情进展了，我可以通过调节参数去适应它，那么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点。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手术团队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么如果病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这种调控啊，把这个参数调一调来改善它。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还是要正常的去运动去活动，因为我们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如果我们的运动功能已经能够应付正常的这种工作生活，我们是建议啊尽快的去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那么在这种社会当中，那么你又可以去很好的去锻炼它，然后同时也还是可以发挥你的价值。第三一个呢，还是这种锻炼也是不可少的啊，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动觉不太啊，这种步态障碍，那么单纯的药物或者脑起搏器手术，它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解决问题，那么我们还要配合这种步态的这种训练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来解决掉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一点就是我们装了这个设备以后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设备它不是那种抗磁的啊，比较老比较

传统一就是说，那么我们就要在这种强磁场的时候，比如做核磁的时候，啊，比如说这种冰箱的门呐、大型的大功率的音箱啊，这个时候啊，过安检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要注意一下，以免它不要贴得太近，以免它。

0: 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去找到我们的陈晓峰教授。最后想问一下陈教授，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我的门诊的时间呢是主要是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上午，都是上午。星期四呢，主要是做神经的沉控，就是做完手术的病人到我这来调的。那么星期五呢，我就看一般的这个门诊。
0: 大家如果是初次就诊的话，可以在周五的上午来挂到我们陈主任的号哈，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2: 儿。嘿，你呀，
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7: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8: 欢迎收听湖南电台全新科普栏目《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人看病第一件事就容易出错，要么挂错科室白排队，要么错过预约时段白跑一趟。今天我们就用2分钟讲清楚普通人挂号的核心技巧。现在医院大多实行实名制预约挂号，优先选择线上公众号、小程序预约，每日固定时段更新号源，比现场排队要省时又省力。很多朋友不知道，不同症状对应专属科室，头痛乏力优先挂神经内科或普通内科，关节酸痛挂骨科或康复科，不确定症状可以直接挂全科预检分诊，避免盲目挂号。另外提醒大家，预约成功后不要卡点到医院，建议您提前15分钟抵达科室候诊区，完成分诊签到。线上预约患者就诊顺序是优于现场挂号人群。如果是老人，不会操作手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医院自助机窗口人工挂号，全程不用慌乱。很多就医白费的时间，其实都是因为不懂规则，找对方法。看病无小事，细节省去大半麻烦。如果家里老人独自就医，自己上班没有时间陪同，不用焦虑。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拥有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一站式解决看病难题，让家人更安心。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7: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9: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0: 那我能看见了？
9: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11: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0: 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9: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0: 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9: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12: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9: 好儿子， 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

0: 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1: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2: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江油。江油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涪江中上游地带，这座小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李白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江油度过，他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诗歌的热爱。
2: 大家好，我是书本旅行团的领队王静，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你好，小娟老师。
3: 你好，
2: 又见面了啊。今天咱们要去哪儿啊，小娟老师？
3: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我们要说回我们刚才读过的那首诗。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

0: 名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1: 好，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我们出发了，朋友们。
2: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学术界有着多种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一直生长在四川江油，却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李白之所以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与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与故事，这些事情怎样塑造了小李白？
0: 大家看啊，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嗯，
1: 小崔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嗯，是。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嗯，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0: 哎，你说的很对哈，我们今天呢就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有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啊，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了。
1: 刚才就想感慨，不愧是诗人的故居啊。嗯，门口就有三副对联。嗯，感觉也是很有诗意。
0: 那我们上去看看吧。
1: 好。
2: 陇西苑的三道院门由10条砌造，两侧均刻对联，三副对联含蓄而贴切地道出了家乡人民对李白的深深敬意和无限的怀念。陇西苑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麓。陇西苑初建于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为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我们书本旅行的第一站就从故居院落东侧的续伦堂开始了。
1: 小崔老师，我相信团友们啊跟我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0: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好，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它清名字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

0: 飞天境，名声结海喽。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如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啊，他暮年的时候啊，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其实啊，我们经常把盛唐诗坛说成是灿若星河，那李白也就是这诸天星辰里边最明亮的月亮，它照亮了他的时代，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浪漫的遐想。这就是李白以及明月这样一份说不清道不尽的缘分。对的。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9: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9: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0: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8: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1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1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4: 验证成功。开门。
10: 开了开了。
1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7: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

0: 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通过辛老师的讲解，团友们知道了李白名字的由来。那一轮明月与李白来说是安慰，是陪伴，是思绪。李白的爱月之心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4: 我有个提议，我的团友们，咱们每个人都说一首关于月亮星空的诗歌好不好？这样我先抛砖引玉说一首啊，我想到的是以前学习的一首《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嗯，团友们你们也分享一下。
5: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6: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7: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8: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9: 露水浸数月，月明百鹭飞。
10: 我最喜欢李白的一首诗呢，就是李白用洞庭月色换酒喝，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
3: 李白作为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诗歌传承千年，依旧是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经典。然而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大家却知之甚少。于是辛晓娟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叙伦堂对面的李白旧宅所在地。宽敞的内院是李白与父母生活所在之地，也是李白少儿时读书玩耍的地方，这里便是真正意义上李白的家了。在旧宅正厅，领队与专家看到了经过复原的李白家庭生活场景，吟诗、抚琴、下棋，这些极富闲情雅致的娱乐方式，为李白的童年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1: 李白的父亲是谁？李白的父亲在史书上还是有明确记载的，他的名字叫李克，客人的客。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啊，叫客人的客，这好像不太像真名啊，是因为他们一家呀长期的客居他乡，所以改名为李克。哦，那问题又来了，
12: 对，为什么客居他乡？
11: 对啊，为什么客居他乡，又为什么要改名呢？
12: 对，
11: 关于李白的身世啊，一共有三种说法比较主流，都非常的传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他是唐王朝宗室之后，也就是说呀，他呢原来是宗室子，也说王室成员。嗯，但是呢由于前几代啊是获罪，所以呢是被流放到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中亚碎野调支这一带去。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李白的家族啊是世代经商，他们是往来于这个四川啊，然后包括碎叶呀这一带。我们知道唐代的时候和西域的交流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们是商人。那最后一种说法呢，我觉得是更加的神秘，更加的传奇性的，是说不仅李白是个侠客啊，李白的父亲李克也是一位侠客，所以呢就要避仇，
12: 仇家比较多，
11: 对，所以结了很多的仇家呀，那没有办法，所以只好不断的迁居，这样呢才能够避仇。无论之上以上的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出啊，不仅李白自己有传奇的人生，李白的父母哎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传奇性。
3: 了解了李白身世的扑朔迷离，为李白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那么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1: 我想谈到李白的长相啊，嗯，所有人都会很好奇。
12: 嗯，
1: 但是具体李白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也没有史料记载？
11: 比如李白自己说他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有时候他呢不是很高，但是气魄特别的好。那当时呢，还有一个。

0: 的粉丝啊，老远的跑过来看他，见到他之后啊，说他这个什么样子呢？眸子迥然，齿如恶虎，就说这个眸子呀、啊、特别有神，像猛虎一样。那还有个但是哈、啊，祸时速带风流运剑，就说有的时候如果李白不想这么侠士哈、啊，然后打扮的正式一点呢，又是风流运剑这个书生的样子。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那叫做可酷可暖。可盐可甜啊！我是找到了三幅画，这个呢都是近现代人的作品哈、啊，它也是代表了对李白的对诗仙的一种想象。
1: 我们一起看一下，首先看他的穿着，好像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爱穿袍子，还是李白比较爱穿袍子。
0: 李白啊，他就是爱穿这个比较宽松的像袍子这一类的服装。他不仅穿过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白色的袍子哈，画里边的还有一些像宫锦袍，就说这宫锦啊是非常华丽的一种锦绣做的袍子。因为李白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华丽的这种服装的风格的，他除了穿袍子呢还喜欢穿裘，裘是非常名贵的，对吧？那我们看李白自己的诗中写到的呢，翠云裘，还有千金裘，对吧？还有紫绮裘，而且呢，李白在穿袍子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正正经经的穿。他曾经有一首诗里边是这样写的啊：“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无论是他站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势上，或者是在舟船上，那么旁边的路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惊呼一声：“惊为天人啊！”
1: 而且我还观察到，不仅是您带来的画中，而且包括这个雕像，李白的头都是昂着，就是很有神的那种感觉，很提劲儿。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白这个人啊，他是狂放不羁的平交王侯啊，那就是这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权贵面前，哪怕在皇帝面前，从来不肯低头，
2: 昂着头。
0: 对，所以这是我们对他啊这个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后世的人才会不断的来此拜访他，品雕他。
3: 李白作为诗仙、酒仙，被人们广泛认识和接受，诗与酒在李白身上一直交织在一起，伴随其终生而行。同时，李白还是公认的剑仙，他曾在文章中写自己十五号剑术，遍干诸侯，可见他少年之时便爱上了剑术。那么，李白与剑之间有哪些故事？我们和辛老师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0: 正好啊，我们李白纪念馆里边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浊酒花间磨针石上”，哎，下联是“以剑天外画工扶桑”。
1: 以剑天外倒是意象可以能理解，这个“画工扶桑”是什么意思？
0: 我们要知道啊，中国古代的文人啊，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侠客梦，所以这个以剑天外啊，最早呢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宋玉提出的，他说长剑耿耿以天外，而挂弓扶桑呢也是古代的这个游侠诗里边常用的意象。扶桑啊是东海上的一棵神树，就把这个弓箭啊挂到扶桑之上，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壮丽的场景。
1: 哎，我想我的团友们应该也有一些比较喜欢看仙侠小说或者是剑客小说的。你们对李白习剑舞剑的这种侠客之行有什么问题吗？
4: 那李白在他的侠客行中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李白笔下的这个大侠形象，武功都这么的了得，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怎么样呢？教他剑术的老师又是谁呢？
0: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奇啊。关于李白的剑法到底有多高呢？同时代的人未外有记录啊，可以以一当数，又说剑法还是很可观的了。李白的老师那可就非常的厉害了。李白的老师啊，在唐代的时候有剑圣之称啊。这个人叫裴敏，说这个裴敏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呢他就请了唐代的画圣吴道子去这个寺庙的墙壁上呢去画一些壁画，这样来为他的母亲祈福。而吴道子就说了，哎呀，我好多年都不画了呀，我现在手也生了，没有灵感，如果你非要我画呢，那请你为我舞剑一次啊，哎，为我这个激发我的一点灵感。这个裴敏二话不说啊，把这个校服一脱，换上了平常的常服，拿着剑就开始舞啊。当时啊，据说是光芒数丈啊，而且

0: 堵到这个最激高潮最激烈的地方啊，就把这个剑直接抛向空中啊，真空是数十丈，有电光下射，看的人啊都惊呆了。那你说这个裴密有多厉害？所以啊，这个以剑天外，化工扶桑绝不是夸张之语。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人称李白为诗仙，并常常把他与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中，李白常常信手拈来，自如地引经据典。诚然，李白头脑聪明，超乎常人，但他的才华也离不开他的辛勤学习。李白在《上安州陪长史书》中自云：“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那么，李白是在哪里读书学习的呢？
4: 大家好，我是书本旅行团的领队王静。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看着这尊塑像啊，我又回想着这几天跟随您一起的旅行。李白呢，被大家称之为是诗仙，而且经常把他跟天才画上等号。我就想问小娟老师，这个李白在诗歌方面有这么深的造诣，应该不仅仅是靠他先天的天资聪颖吧？
5: 是的，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10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太好了，那咱们叫上云上的伙伴们，你们在吗？
6: 大家好，
4: 太好了，我们旅行团算是全员到齐了。那跟随着小娟老师一起去看看李白的成才之路吧。
3: 小匡山位于江油市太平镇北，距市区10公里，因李白年少在此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茂盛，李白读书台就建立在山顶之上。
7: 真是没想到古人的求学读书之路还是很辛苦的。
8: 小心小心，
7: 没事，山路嘛就是这样。
8: 辛苦虽然是辛苦，但我现在总算到了地方了。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
4: 小匡山，这匡山还分大小吗？
8: 是的，这里有2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10年，明代人说他读书10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但是由于今天大匡山啊正在维修修缮，所以呢我们就无缘到访了。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座小匡山。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
4: 哦，就是这里了。
8: 对，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4: 好。
3: 在小匡山顶，专家与领队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匾额。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大大出乎了云团友们的意料。
6: 看起来还是挺古朴的。
7: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寺庙呢？
3: 那么李白为何不辞辛劳来此读书呢？

0: 也都有诗词啊。
1: 嗯，
0: 来
1: 来，
0: 小娟老师，咱们身后这应该也是李白的诗吧？
1: 是的，《蜀道难》是他的名篇，
0: 《蜀道难》真是《蜀道难》。你看我这爬了一个小矿山，爬上来都觉得已经很辛苦了。我就想知道，这个古人求学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山里呢？
1: 啊，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你看，我们刚才上来这一路，是不是只能听到鸟声蝉鸣，已经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2: 古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后，写下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帐开。华岳冰湖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新老师的脚步，云团友们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那么，关于李白与读书台和上安州陪长史书，云团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朋友们看得到我们吗？刚才就看到大家一直在示意啊，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我跟小念老师就找了一处美景，边欣赏美景边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3: 好的，
4: 好的。
3: 唐朝人他们在寺庙里读书，他们的老师是谁呢？难道是那些和尚吗？
1: 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当然了，也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僧侣啊，他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因为中国古代的僧侣啊，他很多呀、都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的，要当住持是更加的不容易啊。我们也知道唐代的时候很多的诗僧，对吧？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无论是僧人也好，道士也好啊，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
5: 哎，西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6: 像李白这样的文人，他每天在山上读书，我想知道他每天在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谁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呢？
1: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侣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时候有些文人呢，他这个名气比较大，像李白这样的啊，这个豪情万丈，不仅名气大，而且呢个人魅力也非常的强，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寺庙啊，或者说是道观呀，也就是免费的请他居住，还怕他不来呢，对吧？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0: 朋友们可能是比较担心着李白一进山中读书十年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听老师这么一讲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山中不仅是环境好，有他们可以供他们读的书籍，而且也是有人照顾他们的。
2: 在小匡山的山顶，院落中的一个塔形建筑引起了领队的好奇。
7: 这是什么塔呀？
8: 这是不是烧香用的塔呢？
2: 它的洞口有着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为何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1: 这 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智库塔。
0: 哦，我刚才想说它好像就是一个宝塔的一个样子啊，而且上面是烧的黑黑的，是吗？
1: 对对对，
0: 这是做什么的呀？
1: 所谓智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智库塔。
0: 为什么要烧掉呢？
1: 是因为啊，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

0: 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苍蝇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
1: 听到您这么讲，我真的是感受到咱们这一代对文教真的是非常的重视。
0: 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0: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9: 衬衫你说说。
11: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9: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3: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9: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5: 轻松拿捏。
16: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订啊！
17: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8: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7: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9: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20: 支付收款3万元。
17: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7: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2: 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时胸怀大志，心中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究竟是何物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辛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0: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
1: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神似老鹰吧，是吗？
0: 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
1: 哦，就是那个鹏程万里，大鹏展翅的那个大鹏鸟，是吗？
0: 对，是的，是的。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止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团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1: 是不是正因为这样，所以李白会把它当作他的这种精神图腾啊？
0: 没错，大鹏不仅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1: 李白这一生当中都很喜欢大鹏吗？有没有留下来什么作品有记录下来？
0: 当然有了，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轻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林鹿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哈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22: 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游此山，题下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0: 哎，大家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李白曾经游览到的窦船山。
1: 我一早啊就跟这个小坚老师，我们两个人乘车然后来到窦船山。不管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包括刚才爬山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舒服。不仅是今天的天气，而且这个季节这个山上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啊，怪不得李白会留下诗句
0: 啊。是的，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所以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
6: 哇，好想亲自去看看啊。
1: 我就想问一下小娟老师，这首诗后面是怎么描写的呀？
0: 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由我带着领队和我们云观众，我们一块儿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1: 怎么样，团友们是不是迫不及待了？走，跟着我跟小娟
0: 走。
22: 窦船山山顶有三座石峰拔地而起，好似顶足朝天，高70余米，相距约30米，四面峭壁似刀砍斧劈，无路可通。千年过去，李白所见奇峰峭壁仍屹立山间。
1: 小娟老师，想象一下李白当时出游旅行的心情啊，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

0: 很悠闲啊，然后寻访着这种好山好景好诗意的地方啊。
1: 嗯，那是当然的。不仅如此啊，李白不仅寻访好山好景，还要寻仙访道。
0: 哦，来山上吗？
1: 嗯，是的。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0: 嗯，
1: 我们这个斗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我们看到今天呢有很多的寺庙建筑在这里。李白在少年时代啊就对这种神仙之说非常感兴趣，然后他青年时代呢又在我们这个江油一带啊又结识了一些隐士，学习了这个神仙道术。后来呢他到了长安，大家眼中的他啊也是惊为仙人啊，对吧？贺知章啊在长安一看到他就觉得哇，这简直是一个神仙。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啊，说是为我是方硕，人间若随行。这说另外的人啊看到他以为他是东方朔的转世，简直是天上的星宿啊落到了人间。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汝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斗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2: 李白的人生是一直在路上的人生，从李白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期间除了短期为官外，有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10有8-9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栏目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告诉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首先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记者调查。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为方便广大乘客扫码搭乘公交地铁，长沙推出湘行一卡通 APP，本是惠及乘客出行的便民举措，可近期不少乘客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这款出行软件广告泛滥，弹窗层出不穷，稍有不慎就自动跳转广告页面，严重干扰正常扫码乘车使用。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热线记者加西展开了调查。
7: 6月21号下午，端午假期临近尾声，市民吴女士一家从外地返程，抵达长沙南站，准备搭乘地铁回家。走到地铁进站闸机口，吴女士打开湘行一卡通准备扫码进站，刚进入软件界面，页面突然弹出手机号验证窗口，
8: 手忙脚乱的要进那个地铁口的时候，就打开这个湘行一卡通，然后就弹出了一个弹窗，说是要你验证个人信息，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码扫进去嘛，估计是个人信息是不是已经过期了之类的，所以就输入了一些信息去验证，然后就收到一个验证码，准备去填进去的时候，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细节，上面写的是迅雷会员的每个月的一个订单，跟我这个乘地铁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家里当时老人也是收到了这个弹窗。
7: 吴女士介绍，当时验证步骤已经走到最后一步，她及时察觉这是营销套路，便立刻退出页面，这才避免被动开通包月扣费业务。回家复盘整个过程后，吴女士对这种诱导式广告模式十分反感。
8: 最后我们回家仔细就是把这些截图看了一下，就发现我感觉这是一个商业广告诱导性很强的一个行为，就是它中断了你去正常扫码的这样一个行为。如果是年轻人可能还注意一下，如果是老人家的话，可能他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流量包给买下来了，而且是每个月的长期去支付的。
7: 记者调查发现，湘行一卡通及乘车扫码、实时公交查询、出行线路规划等功能于一体，由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该企业隶属于长沙公交集团，仅华为应用商城内累计下载量就达到663万次。翻看平台用户评论，大量留言集中吐槽广告过多，使用体验糟糕。有乘客直言，早晚高峰过闸机时，软件频繁跳转应用商店，自动下载第三方软件，频繁被广告耽搁进出站效率，不少用户因此给出一星差评。6月22号上午，记者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开展实地实测，多次打开湘行一卡通后发现，软件启动加载页必然弹出大众点评、网页游戏等不同内容的弹窗广告，强制停留3到5秒才可自动跳转乘车码页面，手指若不慎触碰广告跳转标识，页面会立刻跳转第三方应用，即便成功进入主界面，乘车二维码下方也常驻广告板块，误触就会跳转外部链接，全程广告防不胜防，引来众多市民吐槽。当天记者在长沙黄土岭地铁站看到，部分乘客就因为广告拦路虎而被挡在闸机口，无法顺利通行。
9: 每次用这个是不是有广告？
10: 有，
11: 打不

0: 值得。
1: 用这个软件方不方便？
2: 没之前方便，之前没那么多广告，就是上公交前要提前打开播，然后还有广告就半天开不开。
3: 像我们父母，他们对手机软件本来就比较陌生，但每次一打开就是广告，点又点不掉，又不知道去哪里把它关掉，点错了呢，又跳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就感觉很坑。
4: 记者在调查中对比发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推出的长沙地铁应用软件，同样支持公交、地铁扫码乘车，整体功能高度重合，但全程没有任何广告植入，界面简洁清爽，操作流畅度更高。除此之外，有市民质疑相信一卡通引入第三方广告服务商，依托用户数据开展精准广告推送。吴女士查阅软件内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发现，清单内包含两家广告服务商，相关协议约定服务商可获取、读取设备匿名信息及相关数据，用于定向投放广告。
5: 我们去乘车把个人信息分享过来，并不是让你去拿去给第三方的广告公司再去做收入的，我觉得应该是个人信息的隐私这块是受到影响的。
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沙地铁软件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仅包含微信支付、支付宝、12306等便民支付票务合作机构，没有接入任何广告类第三方合作方。为核实相关问题，记者以市民身份拨打相信一卡通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应，用户若反感广告，可预留注册手机号，后台可针对性屏蔽广告。当记者询问引入第三方广告服务商共享用户信息投放广告是否合规时，对方表示，相关问题需要内部上报，核实之后再予以答复。
6: 我们这边是服务电话，是您对所有我们这个公交的那个，不管是卡也好，是 APP 也好，有意见或者是有新的提议或者什么，我们都要是记录往上面反馈，整改也好是什么样好，我们要反馈上去。如果那个 APP 广告那边能够跟您处理的话，我再看上面能不能处理。
4: 按照客服要求，记者提供手机号码后仅两三分钟再次打开相信一卡通，此前随处可见的弹窗广告确实全部消失。时隔一小时，客服人员主动回电给出答复，称经过技术部门核实，平台和第三方广告服务商的合作流程不存在违规问题，同时还与微信第三方信息共享模式进行类比。
7: 是法条法规规定的，然后它微信里面也有啊，我特意有看了一下微信，微信在我的里面设置里面也有一个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呢。你如果觉得不满意或者什么，可以打其他电话投诉也可以。
4: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25年，相信一卡通就曾因广告泛滥、背离便民初衷，两次被媒体曝光批评。当时，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上级单位长沙公交集团均对外表态，将全面推进整改，优化用户使用体验。但整改过后，广告乱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6月22号上午，记者以市民名义就广告扰民、诱导营销、信息共享等系列问题，向长沙公交集团反映情况。
8: 具体的话，这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您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会把它反映给相关部门，24小时内会有职能部门给您一个回复的。
4: 针对相信一卡通开屏广告自动跳转问题，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6月26号回应表示，公司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下架所有弹窗广告，后续公司将充分考虑用户感受，全面梳理软件交互设计，健全全流程审核制度，逐项排查潜在漏洞，最大限度避免干扰市民扫码乘车体验。
9: 周梅有话说。
10: 相信一卡通诞生的初衷是补齐城市公共出行数字化配套，简化市民乘车流程，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便捷度。公共服务属性永远是第一位，盈利创收只能是次要补充。如今这款便民出行软件弹窗广告扎堆，暗藏诱导付费套路，违规共享用户数据精准投流，本质是平台片面追逐流量收益，把商业变现置于公众使用体验之上，慢慢丢掉了便民利民的定位，透支市民对公共交通配套服务的信任感。拿商业互联网产品模式为自身广告乱象辩解，更是回避核心问题，推卸整改责任。个别用户可申请单独屏蔽广告，只能算作被动补救的小动作，无法掩盖整体产品设计过度商业化的弊病，也不能回应广大普通乘客的普遍诉求。此前多次曝光，承诺整改却屡改屡犯， 更是凸显企业长效

0: 套管理机制缺位，整改流于表面，治标不治本。公共服务类 APP 绝非私人牟利工具，承载着城市公共服务的口碑与形象。我们希望长沙公交集团、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正视乘客集中诉求，正视过往整改不到位的问题，摒弃短视的流量变现思维，严格恪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杜绝误导中老年群体被动消费，保障用户隐私安全。整改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更不能等媒体曝光才被动应付，希望运营方拿出实质性整改举措，建立常态化意见收集与优化机制，真正砍掉冗余商业套路，回归便民服务本源，让湘行一卡通重新匹配城市公共交通配套该有的模样。针对此事后续整改落实情况，为民热线节目将持续关注。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在此刻通过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联系到我们。另外，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也为您开通，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宣传，我们马上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群众反映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5: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
8: 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

0: 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有没有得到处理的进展。近日，市民段女士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长沙望城区高塘岭街道玉湖印小区八栋的一位业主在楼顶公共露台加建门框并上锁，存在安全隐患。
10: 他这个违建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
9: 当时呢，我们接到了段女士的来电，那么段女士的反应，具体的情况，现场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
11: 年前嘛，他把通道私自用砖封起来，然后上了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彻底把我们的这个本单元的通道给堵塞了。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区城管现场核实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业主到现在只付了一部分的宽就停工在这里。
9: 段女士说，事情从年前到现在，执法人员多次下达整改通知，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接到段女士求助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望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会加大执法力度。
10: 他这个违建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但是沟通了一个方案，目前可能执行过程中可能跟这个段女士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刚跟那个接到的这个执法大队的负责人也联系了，按照上次这个方案抓紧搞。
9: 一个星期后，段女士给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电话表示问题已经解决。
12: 谢谢你们这个为民服务节目，效率很高。当时那个大队长出现的那个李队长，后面就率人把这个消防通道把它打通了，拓宽了，恢复了它原来的宽度。你们的工作合理、科学，衔接很紧凑，反应效率高度评价。
9: 现在段女士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来告诉我们，96218-0号键。这一路电话呢是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记住了，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来拨打参与。但是在节目之外，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也随时等候大家。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更多的呈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0: 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继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周梅。为民热线栏目组更多的是为大家来受理到您的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有请到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8: 我们是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就是目前我们碰到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跟我们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个钢材的一个供应啊，就是导致迟迟收不到款的问题。
7: 嗯、
8: 啊。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跟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是2024年2月份和2025年6月份分别签了两个合同啊，就是合计供应了16000吨的这个钢筋，就是截止到2026年1月份，就是去年年底啊，就合计还有406万一直没有回，就是对方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答复啊，就是和回款时间也都没有，我们多次的这个催促，后来就是。还是人员没有结果，只能说求助啊，求助你们看能不能沟通啊，这个达成我们的这个回款，及时回款的这个诉求、啊、
7: 嗯，您当时是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的合同对吧？
8: 对的对的对的。
7: 整个的合同一共是多少钱？是整个406万都没有付，还是说只剩下406万没有付了？
8: 只剩下406万，总共合同是5859万，
7: 嗯，
8: 那么已经付了5450万，大概是还406万加上一个贴息啊，
7: 嗯，
8: 就是大部分的供货周期，这个未付的这个406万应该是在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份这个周期供货的，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逾期的话大概5个月，
7: 嗯，
8: 平均啊5到6个月的样子，
7: 嗯。之前他的这个货款给的及时吗？
8: 正常吧，只能说，偶尔有点这个，大概逾期的话10天到15天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范围内，
7: 嗯，
8: 啊，基本上我们也都没跟他，我们也是奔着看着他们这么。

0: 一个大的一个企业嘛，对不对？有这么自信嘛，所以我们也是无条件的这个支持跟信任嘛，
1: 之前
0: 现在
1: 他
0: 就。
1: 的账款其实是没有超过60天的，但是现在呢，这一期的账款是基本上是5到6个月的时间了。
0: 对，最后这一笔406万是将近有最长的有6个月，短的有5个月了。现在是6月底嘛，是吧？我
1: 这
0: 们
1: 一
0: 是
1: 块
0: 一月。
1: 儿，你有没有跟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过呢？
0: 肯定有联系，
1: 联系的谁？
0: 就是对方可能也是，说公司内部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什么流程问题啊，就是迟迟没有任何答复嘛，就是，
1: 内部什么问题？就是流程的问题还是咋地？
0: 这个我们也不具体不太清楚，就是他们的内部的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回款情况啊，对吧？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就不是很具体很清楚，只是前面合作都还很好，偶尔有个什么拖个1个月2个月的话，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年终啊，或者年末啊，或者这个资金比较紧张，对不对？或者是说项目上的回款比较差，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会要我们顶一顶，对吧？这个我们都帮他们做了这个宽限，是吧？就这一次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跟这个答复给我们什么时候能付多少，对吧？这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复，对吧？
1: 好，我想问一下，您具体是跟咱们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谁来联系的这件事情呢？
0: 具体的业务对接人是李佳。
1: 就是他在负责回款的相关的情况，是吧？
0: 对，这是跟我们的结算啊、签收啊，包括一些回款的一些计划安排，都是由李佳来负责。
1: 就是他是下面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咱们湖南轨道项目的负责人。
1: 项目负责人。
0: 对。
1: 那还有其他的这个负责的领导，你有联系过吗？
0: 其他负责领导的话，就是我们集团跟他们那个王总嘛，王文团吧，王
1: 王
0: 总是
1: 总
0: 他们
1: 是
0: 的
1: 什么
0: 总，
1: 人？
0: 对，咱们总经理。
1: 总经理，他是怎么说的
0: 也，
1: 呢？王总怎么说的？
0: 就是可能要我们等啊，
1: 具体什么时间，等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吧？
0: 对，就是这个情况吧，
1: 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钱没有付出来，现在也不清楚，也没有跟你说清楚。
0: 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一些内部的问题啊，你也知道，对于400万，对于我们这些民企来讲，真的是。就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真是生死，是吧？
1: 不是小数目。
0: 对，所以每一笔钱我们都是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所以说，这个单位比如说400多万，对于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钢贸行业啊，这么艰难的时候，对不对？真的生死存亡嘛，是吧？
1: 所以您就想催一催，看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账，对吧？
0: 是的，
1: 好，那既
0: 你
1: 然
0: 说
1: 这样
0: 也
1: 的
0: 是，
1: 话，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刚才您说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哪个项目？您可以告诉我吗？
0: 是
1: 因为
0: 我
1: 我们要联
0: 们
1: 系项目
0: 最
1: 负
0: 近
1: 责人
0: 签的
1: 嘛。
0: 这个406万啊，就是往从后往前面推，这个406万是东莞未来学校，广东东莞未来学校。
1: 东莞未来学校的这个项目是吧？学校的建设项目对吗？
0: 对。
1: 好，我们来联系一下项目负责人李佳。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东莞未来学校建设项目的负责人李佳，我们来咨询一下情况，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重新拨打一次，电话第一次拨打被挂断了，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李佳的电话，看会不会接听。项目负责人应该对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3: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电话依旧被挂断了，对吧？好，我们来打一下他们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的电话。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团，刚才本来想要打项目经理的电话，但是两次被挂断。
0: 有可能是可能比较忙。
1: 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你好，请问是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王总对吗？哎，王总您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要咨询您一下，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王宝军王先生，他是来自于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一位代表。现在他反映说，咱们在24年2月和25年6月份跟我们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呢是签订了钢材供应的合同。 现在呢，有一个东莞未来学校建设。

0: 的这个406万的回款啊，一直迟迟没有到账。他的供货呢是在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份，请问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你说
0: 王总。
1: 有这么回事。
0: 有这么回事。那为什么这个钱拖到现在还没有给呢？因为据咱们的这个王宝军王总说，之前的钱其实我们付的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最多也就是拖个个把月，但是这一次我们最长的时间已经有半年了，另外还有一笔呢也到了5个月时间了，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1: 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做贸易的这么一个国有企业嘛，因为之前在这个各个下月的付款啊也还比较及时，都是比较正常的，就像这个他那个叫什么我忘记这个名字了，没见过
0: 广州大汉钢铁，
1: 都是很愉快很顺畅的。今年春节以后呢，我们就是很多业务因为这个上面监管的原因啊，就是暂停了。暂停了呢，这个很多我们的下游都是国企的，这些跟国企的施工单位嘛，央企施工单位嘛，这央企施工单位呢，他们这个他优先保供，所以对我们的付款也就拖延了。我们现在在下游，我们的客户也欠我们很多的钱，我们都是积极想办法，积极想办法呢回笼资金。我们事实上也跟这个广州大汉他们也进行过很多的沟通，这个也请他们谅解和这个给我们一些时间，
0: 但是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1: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想办法尽快筹措资金，筹措资金给这些供应商，逐步的把它付清吧。
0: 因为这个付款呢，我相信其实您比我应该更清楚啊，因为我们据了解到呢，依据我们的这个合同以及国家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当中，我们是货到验收即付，最长的账期呢是不超过60天。现在这个账期呢，您刚才说到的一些原因，我们是超过了5个月及以上了。那么现在这笔钱还没有到，您刚才也说到了会积极的进行一个付款，也说到了其实有一些项目呢是因为可能有些人也欠了你们的钱，然后现在这个费用拿出来会有点困难。但是我相信你也了解，就是我们在法律上实际上是明文禁止背靠背拖欠的。那么他们的东西，
1: 不是我们现在资金困难，因为我的资金也是我也是做生意的嘛，我也不可能就自己背个钱出来，也想办法去调度和筹措资金嘛，这个意思，不要背的问题。所以我确实我的资金现在也很紧张，是吧？我的来源大，我的主要来源也是要这个下游的回款，这个意思，对。
0: 就因为下游的回款不畅，所以就导致了您现在这个付款会有一些困难，对吗？
1: 对。
0: 但你有没有向这个总公司进行反映和求助呢？因为400万对于一个民企来说，它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压力也挺大的。
1: 我们反映了，跟集团的也做了一些汇报，对集团的这个资金调度也困难。这个现在这个，像我，你像我们的下游都是央企，这个也很多家，十几家，都现在都很困难。整个这个，就这个施工行业啊，这个贸易行业都很困难。不是他一家，也不是我这一家，几乎所有的上下游啊，整个链条上面所有的企业都很困难。
0: 就是您说的这个困难的问题，我相信作为王宝军王总的话，他也能够理解。但是怎么地，我们应该协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付款，我到底什么时候进行支付？这个支付大概的比例怎样？时间还是应该约定一下吧，对不对？要不然他心里没底呀，因为这笔费用400多万也不少啊。
1: 我们再跟他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协商呀。
0: 王总。王宝军，
2: 来，
0: 你好，咱们的线上，
1: 王宝军是跟他们那个叫一个叫谭燕飞的老总啊，
2: 对，
0: 是有跟谭总在进行沟通。
2: 你好，王总，我们也是没办法，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前期都是合作的很愉快，是吧？大家都是相互支持，确确实实，现在我们这个企业都难。就是我们的诉求的也是很简单，就是说希望看你这边积极帮我们沟通，看能不能说及时的帮我们安排掉这笔这个款。其实现在我们所有的给你们供应的所有的货物啊，都是保质保量，是吧？包括所有的前面的，哪怕是有一点逾期啊，我们都从来没有催促啊或者怎么样。这段这个。

0: 这比例确确实实是比较久了，啊。
1: 嗯，来，王文团王总，我想多说一句哈，就是
0: 您
1: 刚
0: 讲。
1: 才实际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我们这个王宝军王总也好，实际上你们两个都是非常诚恳的在对待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两个人互相理解，两个公司互相理解。那么在现在，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做的是，目前这一笔400多万的拖欠的货款，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清偿的方案，包括我们第一笔款项准备支付的日期是什么，能不能够我们协商一下，形成一个书面的盖章的出具的还款的计划，这个可能对于双方都是一个保障。是否可行？
0: 可以啊，你请王总，或者我，他现在在哪里啊？在长沙，在广州啊？
2: 我在广州，但我们谭总应该在长沙，到时我跟我们谭总说一下，跟您碰个面，要不就，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
1: 啊，那这样，
0: 以，可以，可以。
1: 王文团王总，这个情况呢，第一个麻烦您向咱们的总公司呢也反馈一下，然后其次的话呢，我们的诉求刚才也表达得非常的明确了，就是咱们碰个面。然后制定一个还款的计划，第一笔钱什么时候付，其他的钱什么时候付，好不好？咱们这样，
0: 可以，
1: 大家心里都有个底。因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话呢，它要经营下去，其实它也更困难，对吧？
0: 我们理解，理解，理
1: 啊，
0: 解。
1: 所以你们理解的话，咱们就多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想办法尽快的把这笔钱付到位，好吗？
0: 好，您贵姓啊？
1: 我们是为民热线栏目
0: 我们
1: 组。
0: 私下也给上面汇报的。
1: 我们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
0: 为民。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为民热线，
1: 对，
0: 为民热线那个，
1: 嗯，
0: 您的这个大名是周梅是吧？
1: 是的，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好的，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好，谢谢您，王总。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王总的电话切出去。来，记者先把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的电话切出去。其实，来，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刚才呢，
0: 哎，你好，你好，
1: 刚才呢，您说到了您的困难，他说到了企业目前的困难，可能更多的呢，是因为目前他们的资金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了，您能够理解，但是确实也是有难处的。所以这一块呢，您跟咱们的这个谭总也沟通一下，因为他在长沙嘛，他们跟这个王总联系一下，看后续协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还款的计划，能不能够先还第一笔钱？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制定的计划，能够慢慢的还过来，总比一直没给要好。好不好？
0: 是，就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说原因，也没有说回款的时间，所以你也知道我们拖不起，就是说一个企业要经营嘛，是吧？这时间也没有，而且，一直每次沟通都是一种很，就是没有效果的这种啊无效的沟通，知道吧？
1: 好，
0: 所以
1: 没
0: 我
1: 关
0: 们
1: 系
0: 就是
1: 啊，
0: 他，
1: 因为据我们所知呢，我们的这个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呢，它是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再向他们的集团公司来反映一下，好吧？您
0: 是
1: 稍
0: 的，
1: 等一下。
0: 辛苦您通过这种，我们也是没办法，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能不能给他们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就是说，你看我们交流其实也都是很那个的，只是说，可能你也知道，确确实实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们也不希望是说把这个事情来通过这种一种方式啊，是吧？
1: 也是无奈之下，好，没关系啊。您是这样，那个，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马上帮你来进行连线，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帮助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这位王总来协调问题，稍后见。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没有，
8: 没有，没看见。
4: 爸，你在哪儿喂？
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

0: 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险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中，我是周梅。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来自于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王总的电话，他反映了在2024年2月和2025年6月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呢签订了两个合同，一共是5000多万的这个合同，但是目前还有406万多元没有进行支付。但是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话呢，这笔费用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无奈之下，因为追了将近半年，这个钱还没有追到位，甚至于连什么原因这笔钱没有进行支付都不知道，所以拨打了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试着联系到了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王总的态度呢也是非常诚恳的。第一个呢，这个之前是友好的一个付款，一直都在持续，但是因为在年后呢，确实他们有些项目停工了，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导致了目前还有406万的费用没有支付给王宝军王总的这个公司。那么接下来这笔费用会制定怎样的支付的方案，能不能够尽快的进行一个付款呢？我们马上将问题呢继续来反映给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请他们进行协调处理。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同时有请王宝军王先生。王先生稍等。你好，
8: 你好，
7: 请问是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对吗？
8: 嗯，
7: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8: 嗯，
7: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8: 嗯，您贵姓？
7: 我是主持人周梅，请您记录一下，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周是周围的周，梅是眉毛的眉。
8: 嗯，
7: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王宝军王先生，三横王。保是保护的保，
8: 嗯，
7: 军是军人的军。他是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
8: 大汉是哪个汉？
7: 汉族的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他在2024年2月、2025年6月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8: 嗯，
7: 也就是我们的子公司嘛，签订了钢材供应的合同。到目前为止，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供应的货款406万多元至今未支付。
8: 2025年11月和多久？
7: 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供货的货款到现在为止没有支付，406万多啊。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接到这个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的求助。
8: 我这边是举报电话。
7: 嗯，暂时没有接到啊。是这样的，现在呢，因为
8: 刚才什么签订钢材什么
7: 钢材供应嘛，
8: 签订钢材供应合同是吧？
7: 对对对， 到目前为止就是钱没。

没有付，然后呢，王先生也多次的有跟咱们的子公司进行沟通，但是这笔钱呢也没有支付到位。刚才我们试着联系了咱们这个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王总说呢，是因为在年后，咱们有些项目停工了，

0: 人是负有维护营商环境的社会责任的。这个情况产生之后，如果有困难，大可直接的跟广州的这家公司进行一个沟通，友好的进行协商，获得他的谅解或者许可之后，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解决的方案。现在呢，广州的这家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支付，也不知道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支付。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他们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要辛苦你们。第一个，核实情况；第二个，协调处理，好吗？
1: 嗯，
0: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卡住了现在的这个支付的资金流，导致于我们现在结清上游原料款项的这个事情呢拖延到了现在。
1: 行，
0: 好吧，
1: 其他吗？
0: 嗯，我们尽快的支付，然后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支付的这个计划书，然后跟广州的这家公司协商好。
1: 您这边联系方式是什么？
0: 我们这边的回复电话是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为民热线栏目，然后是找您吗？
0: 您直接找为民热线栏目组就可以了，因为不一定是我接，也可能是其他的记者接。
1: 好的，
0: 好的，谢谢您。那这个问题，请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
0: 我们作为省属国企的话，
1: 嗯，
0: 共同维护营商环境，好吧？
1: 嗯，
0: 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好，来，我们的这个王宝军王先生，王先生，您的问题我们也同步反映给了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看看后续他们会做一个怎样的协调和处理。联系到您的话，你也把你的诉求讲清楚，然后您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如果说我们协商付款，你希望大概是怎样来进行付，你自己觉得你最能够接受的限度是怎么样的，好吧？那具体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我们这个王宝军王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当然对于此事的话呢，周梅也想多说一句，目前呢，针对于这种情况，刚才我们联系了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那么他说呢，目前因为资金的紧张拮据，所以呢才出现了这个货款没有进行结清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想说的是，目前呢供货商他的货物是保质保量进行一个供货的，而且呢是没有其他的一些纠纷的。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国企收货之后最长的付款周期呢是不得超过60天时间。那么显然这个支付的周期呢是大大的超过了这一规定。现在对于这个事情，刚才周梅也说到了，作为国企，我们身负着维护营商环境的社会责任。那么当民企遇到了这样的问题，406万的货款无法结算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理应作为甲方积极的配合，制定解决的方案和付款的这个明细和时间表，让民企呢可以放心。那么这件事情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接下来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找。

0: 是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同时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线上有一位唐先生等候已久，我们来听到他的声音。唐先生你好。
3: 哎，喂，你好。
2: 嗯，欢迎您唐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3: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也看到你们有一个视频，是讲那个两电专项整治的一个活动嘛。然后我这边刚好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可能要反馈一下。
2: 嗯，好，您说。
3: 嗯，我们小区是在这个雨花区这边梨托街道。
2: 嗯。
3: 润和星和悦这个小区。
2: 嗯。
3: 就我们小区有好多的业主，他是开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的，就这车非常的多。
2: 嗯。
3: 然后这个物业呢。在这个小区的外围也设了一些这种充电棚，但是这个车太多了不够用，所以好多的这个业主还是会把车停到这个车库里面来。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车库是在一楼的，这个一楼会和那我们那个楼栋门口是通着的嘛，然后我们的很多人就是要经过这个车库要去走到这个外面去，所以这些电动车就停在这个门口就挡路，就是非常的麻烦，也就我们的这些小孩或者老人经过的时候也会不安全，也经常车出出进进的嘛，就是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然后还重点就是这些车啊，它会停在这个车库这里面这个停车位里面去充电，就扯了好多的电线出来。
2: 嗯，
3: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是影响了我们这些私家车主嘛，就车就是进来出去的就非常的堵，然后就是这个也是产生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因为这些车它停在这里充电的话，就万一如果是有一些这种火灾事故，就像之前新闻里面报的一样的，就我们这些车啊，包括电动车，包括这种汽车都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就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和这种小区的物业也反馈过，就但是他们就是拉了一些横幅出来，然后效果也不明显。我们也和这种小区的社区啊、街道啊也反馈过了，也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们也想通过你们这个节目来帮我们来去协助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2: 嗯，好，那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跟这个物业啊，包括社区街道反映过呢？
3: 就反馈过了，我们这个业主啊，经常联系这个物业啊，物业过来之后，他们也没有一些比较强制的这种措施。
2: 嗯，
3: 就所以很多的这种业主也不听。
2: 嗯，
3: 这个小区的这种，社区这边来人过来之后，他们也是这样说一说，然后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嗯，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咱们唐先生发过来的相关的视频和图片。这个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地下车库上的车位上是停了整齐的停了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哈。然后刚才呢还有停这个电动三轮车的地方，然后自己在这里撕拉了一根线在这儿充电。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第一个是因为站到了我们出口的地方，我们会引起拥堵。然后其次一个呢，它也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这个问题呢，有跟咱们的物业多次的反映过，因为物业没有执法权，所以也只能够进行疏导。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停车棚太少了，是吧？
3: 对对，
2: 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少了。那我们有没有打申请呢？
3: 这个因为小区它的地方应也是有限的吧，它这个车太多了，它也没有地方去搞这么多的这个停车棚，这是我看到的情况。
2: 嗯，所以现在您就想问问这个问题能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解决。第一个呢，就是保障这些电动车车主能够规范停车，有地方停车。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不要飞线充电，保证大家的安全，对吗？
3: 对对，是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是第一大问题。
2: 嗯，街道这一块你们有反映过吗？
3: 也反馈过，我们一些业主也去街道反馈过了，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强制的一些措施来解决。
2: 有来看过，但是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案和措施，对吧？
3: 对。
2: 好，那今天我们来连线一下，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我们的记者首先来拨打一下梨托街道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我们先跟应急事务中心来反映一下有关安全隐患和相关的停车问题。

0: 哎，你好，请问是黎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对吗？
1: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嗯，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并且请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啊，看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我们的线上有位唐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黎陀街道的润和新和悦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是在咱们街道的管辖，对吧？你好，工作人员，您在听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回答我一下，黎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在不在线？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跟他沟通一下，看怎么回事，是信号的问题还是怎么了？刚才呢？说了他是谁，然后也说到了是黎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但是之后呢，周梅再跟他沟通就没有回音了，不知道是这个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呢，还是什么情况，我们的记者再来沟通一下，或者重新拨打一下这一路电话。您稍等啊，唐先生。
2: 嗯，好的好的。嗯，
0: 好，类似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啊，安全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联系我们。来，记者再次拨打一下这个黎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打通的就切进来啊。

0: 喂，你好。
1: 你好，梨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对吧？
0: 嗯。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我拨打您这个电话，有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了之后，后来就没声音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个座机没电了。
1: 哦，没电了啊。好，那还是能够理解。好，现在是有事，有个事要跟你们反映一下。第一个就是看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其次呢，就是如果接到过，我们看怎么解决。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0: 能稍等一下吗？我这边不太熟。
1: 你拿笔记录一下呀，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
0: 你说。
1: 线上有位唐先生是来自于润和新和悦小区。润和新和悦这个小区是在咱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哈。
0: 你稍微等一下，我喊另外一个接可以吗？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不是很熟悉这个，我刚过来的。
1: 好，那您叫个人过来。
0: 死部门郭女士。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好，现在呢，我们的业主反映说，他们这个小区呢，因为电动车和这个电动三轮车比较多，但是呢，小区的充电棚又不够用，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直接开进了车库，停在了车位上，并且在车位上呢，是拉线充电。这个第一个是有安全隐患，第二个呢，是造成了拥堵，因为他们这个小区有点特殊，就是车库的出口呢也在一楼，他们楼栋的出口呢也在一楼，所以是连在一块儿的。那么电动车呢又停在这个楼栋这个之间，所以呢就会造成一些拥堵，大家出来呢都不方便，再加上又有人在这里拉线充电，那就更加造成了安全隐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
0: 我们目前也正在查这个事情
1: 啊。有人反映过对吧？好了吗？沟通好了吗？
2: 是什么问题？是辖区内有发现飞线充电吗？
1: 第一个是因为他们的电动车充电棚不够，所以导致了电动车和电动三轮车停到了车位上，然后再一个就是有私拉电线充电、飞线充电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一楼和车库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一旦这个自行车停满了的话，就会影响大家的出行，而且还有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据我们的业主说，有多次的跟社区街道反映过，但是问题没有处理好。
2: 我们主任现在在开会。
1: 这个问题需要主任自己来解答吗？全市早就已经启动了。
2: 我们先记下来，因为像这种问题的话，我们现在也大概目前都在整改当中。

0: 好，您先记录问题啊。第一个，
1: 对对对，
0: 全市早就已经启动了两电专项整治行动。那润和星和月配套充电棚数量不足的这个问题，是前期规划预留不足。那我们街道有没有进行一个摸排，统计缺口，申请增设充电的点位？这第一个。第二个，业主反复的通过街道社区反映电动车乱停、堵到单元门口、撕拉电线、非线充电的问题。我们街道日常的消防安全巡查有没有及时进行排查？我们的整改有没有配套到位？再一个，楼道的消防通道有没有被这个电动车或者电动三轮车给挤占？如果有的话，一旦引起火灾，那么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眼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核查，下达整改通知书，开展现场集中的清拖整治工作呢？这个我们有没有进行，有没有安排呢？
1: 我这边先登记，然后我晚点等主任开完会回来，我跟他核实可以吗？
0: 好，我们最重的问题就是，希望后续要建立常态的巡查值守，补充足够的充电棚硬件的这个配套，从根源上去杜绝业主冒险违规停放充电的问题，好吗？
1: 嗯，就好，我先记一下哈。
0: 嗯。这个是希望我们的街道要主动去进行摸排的。我们的业主是跟我们说多次有跟街道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回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属实，那么请我们工作人员先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其次，您说咱们的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所了解到的目前街道辖区内的这种情况多不多？我们有没有整体整改的一个方案？非线充电是非常不安全的，一旦起火，我们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相信不管是在新闻里还是哪些地方，或者是网上，大家都有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报道。如果说引起火灾，引起人员伤亡的话，这个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不仅仅要提高居民和住户的意识，其次我们的配套也要做到位啊，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我们要开展集中的一些清拖的整治工作，同时同步进行安全宣传工作，要做到位，落实到户，落实到人，好不好？
1: 嗯，好好，我这边都登记着。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回复电话是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好，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反馈之后能够给居民一个好的反馈，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唐先生，问题我们已经帮你反映到了这个街道的应急事务中心，那么对于后续的这个进展，为民热线会持续来进行关注，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谢谢。
0: 好，也非常的谢谢您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当然在这里呢，周梅想多说两句，因为眼下呢，我们全域都在铺开电动车的一个专项整治工作，那么润和星和月小区呢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么充电棚配比不足，物业这个情况他也在进行管理，可是无奈的是他的管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这一些呢也催生了大批的业主把电动车呢是推进一楼的车库，而且堵塞了单元的楼栋逃生的出入口，甚至呢是在私家车位上拉电线来进行充电，这是私拉的电缆啊，这个是非常的不安全的。消防通道呢是火灾发生时的唯一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提醒大家，电动车自然起火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个浓烟毒性也非常的强，一旦深夜突发火情，门口车辆的封堵会直接的困住整栋住户的逃生的路线。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到所有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不能够只做表面的宣传，我们必须要扛起主体的

0: 管理的责任。当然，作为我们社区和街道的话，我们是当地的属地管理原则，我们更加要加大常态化的排查的力度，补齐公共充电棚的硬件的缺口的短板。同时呢，也呼吁我们各位住户自觉地遵守禁令，不推车上楼，进车库不拉非线充电，停放至合规的充电区域，一起守护居家消防安全的底线。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就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你也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4: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5: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

0: 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1: 哎，鱼不要抓！
2: 摸就行了，摸就行了。
1: 来了，那鱼就。
0: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4: 扔什么？
5: 一个大的鱼棒子，
6: 湿了的鱼棒子。
4: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3: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8: 有谁家小孩啊？
7: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热线96218-0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5: 企业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18: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17: 马上我们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杨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哦，我就是遇到一个我之前不是在那个芙蓉区法院那边有2个判决书下来，但是从12年到现在为止都找不到那个被执行人。
17: 嗯，我可以理解为
19: 我就想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去找这个被执行人呢？
17: 嗯，我可以理解为那份判决书是2012年判决的，对不对？
19: 对，是的。
17: 嗯，来请教一下孔律。
18: 杨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
18: 是2个案子还是1个案子？
19: 是2个，一个是民间借贷，还有一个是一个买卖合同。
18: 被告是同一个人是吧？
19: 对，是的。
18: 也就是说被指的行人是同一个人。

0: 对对对，是的，
1: 你两个案子都立了执行吗？
0: 都有执行，都有通过强制执行，但是找不到人，没办法，也找不到那个财产线索。
1: 就是两个案子都申请了执行，12年到现在有10多年
0: 十
1: 了，
0: 多年了。
1: 两个案子都中本了吧？
0: 嗯，是的，但是我找不到人，所以没办法。
2: 这样子好不好？
0: 所以
2: 先用。
0: 我也问了一下法官，就是执行法官，但是他说我找不到人，也没办法。
2: 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在听我们的节目，但不太了解什么叫执行，什么叫中本。我们请孔律说一说，一个案子判决之后的走向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原则上呢，就是刚刚杨女士这个案例是只有经一审判法院判决的，就是说，一审判决之后，双方在上诉期内，也就是15天之内，民事案件啊。均没有上诉，一审判决生效，然后生效的裁判文书会判决清楚，就是对方要在多少天内，一般10天啊，承担这个给负责任。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案件被告他没有履行能力，或者说他不想履行，那么作为原告就可以作为拿着这份生效判决去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一般啊，我这个基本上会做的几点还是说一下。第一个呢，他会对被申请人呢做一个查控措施啊，或者看一下他们就是有没有啊。如果说申请人这边提供不了一些这个财产线索，他基本上就是先会联系对方嘛，对吧？看他有没有还款意愿，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申请人这边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这个可能呢，执行法官可以采取做司法拘留的这种这个决定，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到执行阶段，如果是没有履行能力，他也有还款意愿，是吧？他这个可能案件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会做中本，中本之后。意思就是说，终结本次执行，在终结本次执行之后，如果后续发现对方有可供执行财产，是可以做恢复的。就是说，杨女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这个恢复执行的这个申请过？
0: 我有打电话问执行法官，就是当时的执行法官，他说没办法。
2: 我有的时候这种执行法官的身份是不是也会更新啊？毕竟你这个是2012年的案子。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有一位叫 A 的朋友，他开头名字很长，他说什么叫拒执罪？他应该是听过这个，在我们杨女士的这个咨询当中，这三个字跟他有关系吗？
1: 这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普通的民事案件中，如果说要构成拒执，那么至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人家是有履行能力的，他有恶意逃避这个履行的这个情形在，那么才有可能构成拒执。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被执行人他是有恶意转移财产，是吧？我们申请人是拿不到相关的财产线索的，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证明这一点。还有一种呢，是他确实没钱，两种情况。
2: 确实没有经济来源。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帮杨女士请教孔律，她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因为我第一反应就是2012年时间有点长，还能做些什么呢？
1: 第一个呢，还是要回到根本，就是他是说找不到人嘛，这个可
0: 对。
1: 能做恢复执行之后，要求再做一轮，再让法院联系一下，因为这个人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10多年了，对吧？他
0: 是
1: 是
0: 的。
1: 在哪个城市生活，或者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能不能偿还这个一个6万，还有一个6万，加起来十来万是吧？
0: 对。
1: 所以你还是先了解他的财产线索和他的这个个人状态。如果你个人找不到的话，可能通过这个法院的渠道或者委托代理律师专门做执行的那种代理律师去沟通了解一下，是吧？到法院开具调查令，你去查他的银行流水，看他最近几年有没有大额的资金转入转出，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嘛，对吧？
2: 在执行这一块呢，律师也有一些指导，包括也有一些类似于像悬赏这样的一些公告信息，在朋友圈里面或者在你们共同的交际圈里面来进行一个流通，看看能不能把他人找到。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一个流程在，基本上的建议，孔律再总结一下，

0: 给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也遭遇同样困难的朋友们支支招。
1: 嗯，第一个呢，这个拿到生效判决，在可以执行的这个时间段内，一定要申请执行，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多跟执行法官、多跟法院，或者说多跟自己的代理律师沟通。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能够要有对方的可供执行财产线索，这个是最关键的，房子、车子、股票、期权等等啊，能够变成钱或者说值钱的东西，这是这个案子能够执行回款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其次，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在中本之前一定还是要再争取一下，中本之后如果说后续发现了相关的财产线索，一样的可以做恢复执行。
2: 就是我现在要拿那个身份证和那个民事判决书去法院里面恢复执行吗？
1: 这是您个人的权利，如果说你没有财产线索的前提下，你恢复执行可能效果
2: 也没用，
1: 效果也不大啊，
0: 效果也不大。而且前面我们孔律讲到的那一些财产的线索和财产的类别，其实我可以理解为是包括但不限于，对不对？
1: 对，
0: 就那些期权啊、股票这些也是包括在内的。嗯，而且2012年到现在毫无联系，你跟他所有的交际圈没有任何人有他的联系，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人他的这个生存状态？
1: 状态，
0: 对，他还活着吗？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想哈、很，就是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真的。嗯，
1: 你可能你现在就是如果要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去了解清楚，我刚刚说的一个渠道嘛，就是说去法院开调查令，让律师开调查令去查一下他个人的第一个户籍信息，或者说现在的经常居住地在哪里。
0: 嗯，
1: 第二个相关的银行流水，他以他个人名义开的，对吧？可能会有新的发现，然后车管所、房管所找找嘛，对吧？
0: 嗯，
1: 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总会有痕迹嘛。
0: 对，你找到了这些痕迹，你心里才会有底，才不会有我刚刚这种说有这种可能性的方向。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我接触的所有法官他们的工作任务都很重，所以打电话是一个方向。但如果你有时间，你真的很想把这个事情扎扎实实的在某个时间段里面处理到你希望的结果，是要多跑多见面。杨女士，刚刚我们孔律给您的这个建议的流程，晚一些我们也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谢谢。
0: 好，谢谢杨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节目组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粉丝们请教孔律的问题。这一位葡萄说，前男友之前给了我很多代付，还买了8000块的电脑，分手之后一直纠缠着想要拿回去，我冲动给他转了7000，现在想要把这7000要回来怎么办？这个要分一个角度来看还是分两个呢？请教孔律。
1: 可能分两个角度吧。这个第一个呢，这个当时就是这个男女朋友期间，他的前男友这个所谓的代付啊，到底是基于自愿的赠与，还是说啊其他的行为，还是说就是我借钱一样的这个意思啊？
0: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说他
0: 已经给对方打了7000，
1: 给了7000，你这个7000到底是有没有注明清楚是基于这个之前代付的电脑款8000元之后的这个偿还行为？所以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分开看。
0: 嗯，你有没有备注什么呢？这个都要打个问号。线索多一点，孔律可以给你出更多的主意。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快给我拍张照。
5: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6: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1、2、3，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再来一张，
4: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6: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4: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3: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8: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

0: 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我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96218转0号键，我们来问候线上的李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8: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关于工伤方面的，我的母亲她今年61岁了，她属于那种劳务派遣工，在一个学校里面食堂上班。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她的住宿环境，她是在她工作的地点在一楼，然后呢住宿是在二楼，早上6点钟的时候，她从那个二楼到一楼去准备早餐的时候，然后在楼梯间摔倒了。像这种它是属于工伤吗？因为我了解过，他说工伤是要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这个的话是不属于。
8: 发言很标准，一看就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已经提高了法商。就您这个单独的问题，我们来请教孔律，这个能算工伤吗？就是从家里面出发，楼梯上摔的，对
9: 不
8: 对？不
9: 是家里面，那就是食堂的宿舍，应该说是
8: 食堂的宿舍，早上6点钟。
9: 对。
8: 他出门的原因是上班，对不对？
9: 对。
8: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母亲是61岁，来，我们请教孔律。
10: 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10: 我之前看你这个我可能有偏差啊，因为上班途中一般来说，这个我们常规的理解是指从家里出发，然后经过城市道路也好，小区道路也好，到达你的工作地点。
9: 对。
10: 那么一般这种情况出现一定的这个交通事故是有可能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你这个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楼上楼下。对吧？
9: 是的，自己摔倒的。
10: 他楼上是宿舍还是说他是需要晚上值班呢？
9: 他是楼上宿舍。
10: 宿舍是几个人住喽？
9: 一个人。
10: 就他一个人，那他这个住宿舍的这个情况是又有个劳务派遣，他的用工单位知道不？
9: 用人单位知道，他的用人单位是一个学校。
8: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工伤，在节目当中孔律也跟我们分享过很多次，工伤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分非本人主要责任。
10: 对。然后我现在感觉啊，就是说你可以其实理解为他就是在工作地点。就是说一般工伤的认定，您刚刚也说了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执行工作任务，对吧？
9: 对。
10: 那么他这个工作的地点楼上楼下是吧，然后楼上是他住宿休息的地方，楼下是他做事的地方，对吧？
9: 对。
10: 这个工作范围其实还是可以框在，就是至少是一栋楼里面嘛。还是要比我们常规理解的那种就是从家里出发到工作地点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9: 是的，因为他长期都在学校里面住。
10: 尝试一下做工伤认定吧，看能不能做下来。
9: 我打个电话问过我们当地的工伤认定部门，他给我发过一个链接，我当时跟我讲过，他说意思是，他说不能够属于，就是基本上那边
8: 无法认定，对不对？
9: 我这边我没有去领那个单据的，
10: 你要书面的，你问他拿书面的，他如果说。无法认定为工伤，打个比方你母亲某某某是吧，你什么事情他有一个书面的东西，你问他要书面的，
8: 你拿到了书面的东西才是最最扎实的。当然前面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工伤认定是工作地点以及是不是属于交通事故这些因素引起的，但是还有一点细节，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六十一岁，因为有

0: 61岁，这个会成为一个限制吗？请教孔律。
1: 现在因为这个退休年龄是有一定调整的，但是女性61岁应该是已经处于退休年龄了。
0: 并且7月1号还有一个新规是超龄劳动者会进行相关的权益保障，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
1: 你也可以了解了解。先如果说这个案子主要的根本还是说能不能认定为工伤，就是说，保险他社保是那个派遣单位买的噻。
2: 对，是的。
1: 所以啊，
2: 是买的雇主责任险。
1: 也有一定的用，只是没有工伤保险那么好。
2: 对，他雇主责任险他只有最多好像最多3万块钱吧，然后最多3万块钱的赔偿。
1: 对，你现在的医疗费先落实嘛，先治病嘛，好吧。
2: 那我们都已经治好了，都已经是自己治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3个月了。
1: 所以你先把病养好，然后相关的手续准备齐全，你就是医院的所有的治疗费用发票。让你保留好，然后后续如果说能够，认定为是工伤的话，那么这个理赔啊，或者说找他们要这个医疗费用是肯定没问题的。
0: 只是说现在目前按照您所述为准，以及提供的线索来看，就孔律的角度认为这个可能性有，但可能性不大，对吧？
2: 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如果说是可能性不大的话，他就不会去领这个申请了，因为妈妈她在这里上班嘛，你一旦她有这个工伤方面的认定以后，就相当于和这个劳务派遣公司包括学校方面，
0: 这是您个人的思考哈。从用人单位，因为我知道孔律也代理了很多公司的这个法务方面的工作，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如果有员工申请工伤，会对公司产生很大伤害吗？打个问号，请教您。
1: 其实对单位没有很大的，只是这个看这个单位的这个格局啊。一般来说，像工作单位发生了员工这个工伤，工作单位会积极配合做工伤认定的，因为他买保险就是为了这个的。其实除了单位应当补偿的这个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之外，其他的钱都是保险出。
0: 也就是说，情况可能不一定跟你刚刚预想的是一致的，您可以再考虑考虑，选项在面前做决定，您自己可以考虑。罗先生你好。
3: 你好，我们就是申请建房的时候和装修公司签了建房，包括建房和装修的一个公司签了一个合同。当初呢就是那个合同签的不够详细和具体，只是在前期交流阶段把这个建房和大致的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沟通好了。有一个总价，要做建房，要做装修，要做围墙，3个部分。然后就谈了一个总价。到建房的过程中呢，他们发现做围墙的时候，他说那个按照当初的那个价钱做不了。就让我们加了15000块钱。我们当时是不愿意加，但是他们就不加钱，就不给继续做。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房子修完了吗？装修？
3: 现在是房子做完了，装修也搞得差不多了，但就是在那个围墙他说要加15000，我们没办法，不得不加，就加了。然后按照那个合同的约定，他们应该是元月15号结束这个工程，因为我们过年要住嘛。结果他们就延期到了2月4号，整整20天。合同上面也写了一条，如果延期就按500块钱一天。他们现在就是延期的这个责任不愿意担负。所以这个围墙也一直拖着没有搞。
0: 你的合同里面，你的合同
3: 交涉他一直没有答复。
0: 你的合同里面也签了包含围墙这一些内容吗？
3: 包含了，就是说当时包括围墙的时候，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告诉哪里要怎么做，哪里要怎么做，我们就没有考虑到什么高度啊，什么材料啊，什么就是用什么装饰了。
0: 他们拒绝给你这个延期交付的违约金的理由是什么呢？
3: 他们就是不愿意承担呢，他就说是我们的责任导致的。
0: 是你的哪部分的责任导致的呢？
3: 他说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啊，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工人在这里做事情就没有耽误一天。
1: 是这样的，你这个到底是装修合同还是说一个对于一个

0: 这种自建别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包的一个合同啊？
1: 它是一个公司，就是既搞建房又搞装修，就包括这个园林部分，它其实都有。
2: 罗先生，这样子，你听我们问你好不好？做不做地基？
1: 包含。

0: 老房子也好，翻修也好，还是退了重新建也好，这个我已经定性了，它不是个装饰合同了，不是个装饰装修合同了，对吧？
1: 从属性上先找到方向，然后呢？
0: 然后如果说严格按照那个不动产的这个专属管辖的来看，你这房子在哪里咯？
2: 在长沙县春华。
0: 就是说现在能够确定管辖法院在长沙县法院。然后第二个你说的这个围墙，他要求你加钱，你钱也加了，你现在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是吧？
2: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要帮我把围墙做完，然后他要承担延期20天补偿10000块钱，就是违约责任有10000块钱。按照当时
0: 你有两个问题了，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围墙是不应当加钱的，也就是说你这个15000不应该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工期有延误需要赔偿你10000，就是说一进一出有25000，是这个意思吧？
2: 还有第三个，现在就是要完成我们的围墙，他现在没有完成围墙。
1: 钱15000你已经打给他了，但围墙还没建完。
2: 他就是因为我这个钱没有打给他，没有打给他，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违约了，就要把这个违约金要抵进去，然后我们只付5000块钱。
1: 哦，你自己抵掉了，他不同意。我们俩就一直以为你已经把这15000打给对方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呢？孔律，请教您。
0: 两个，第一个呢，你跟这个公司先协商，看能不能让他先把这个围墙完善了。如果完善不了 ，OK， 你找其他人没问题的，你找其他的施工队伍把这个围墙建完，这个不影响你正常使用。第二一个，你根据这个合同，可以到长沙县人民法院做一个小的案件吧，这个也是第一个，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你这个延期，就是施工期间拖延的这个20天的这个违约金。第二一个呢，可以要求他把这一部分围墙没有施工完毕的相关的这个你找其他队伍的这个费用给抵进去，就是2笔钱。
2: 现在我们年后就找他找这个做这个事情，他就是说我们要先把那个围墙加的15000。
0: 我说了啦，你可以找第三方啦，你不一定要找他啦，你跟他协商得了就协商，协商不了你找别人，反正你这个围墙谁都可以做嘛。
2: 我能找别人吗？我现在
0: 你先第一个书面的，包括你有电话有微信，你先书面的发给他通知，你说第一个根据你的合同
1: 告知一下，
0: 这个围墙是不是在合同范围内的，他没有做没有履行，那么我没办法，你不来履行我只能找别人，但是这个费用我后续会要从你的工程款里面或者说其他费用里面抵扣出来。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在施工过程中已经有了这个违约的情形，就是说延期了20天嘛，是吧，按照合同约定应当给付10000块钱的违约款，这个钱你一样的会问他要，至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自己去决定，你是通过私下协商还是通过法律途径都可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

0: 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5: 96218-0，我们来接您在热线里等候的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早些时候就是我母亲就是在人家家里做保姆嘛，
5: 嗯，
6: 然后被那个雇主的那个弟弟然后打伤了嘛。
5: 哦，
6: 他那个弟弟呢，我妈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有精神病，他后面打伤了以后他们才说他有精神病，然后他那个弟弟呢现在已经送到那个精神病院去了，现在就是说我们开始原本先报警，报警就让警察来处理，他们家里呢又说不报警，说私下解决，等于是现在就是说我妈她现在到那里看病啊，那些花费啊都是我们自己在出。
5: 好些了吗？现在
6: 她眼睛还是肿的，其他的好一些了，就是眼睛还打了眼睛嘛，那眼睛还是肿的，是青的，还是他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他那个雇主就是那个是那个打人的亲姐姐，就是他那个亲姐姐雇佣我妈去他家里照顾他的父母。
5: 明白。我想问一下，现在为止你妈妈受伤有没有人担负这个医药费呢？
6: 没有，就是开始的头一天去照片的时候，他那个雇主派了他一个朋友然后去医院，那时候照片的时候他雇主付的那个照片的钱，
5: 然
6: 后后面的看病的照片的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都是
5: 啊。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6: 总共应该现在是应该有2000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应该。
5: 然后你
6: 没有细算，
5: 你有没有跟他提过呢？
6: 他现在就是说就是说等到弄完以后他就说到时候看怎么解决看。
5: 到底怎么解决，如果他不解决怎么办呢，是吧？你担心的是这个是不是？
6: 我主要是担心是什么呢，因为是他那个弟弟是打人的，是他弟弟，然后他弟弟又有精神病，他比较特殊，然后他又是他的雇主，是雇主是他姐姐嘛，然后他的姐姐他又有几姊妹，他们有几。
5: 没关系，我们都理清楚了。我就是想问你，雇主有没有通过书面或者你留存证据的方式承诺过所有的医药费他来出，有没有？
6: 他就是口头跟我妈说，到时候看看怎么解决，到时候上医药费这些他到时候他来出，他就是说了一下，口头说的。
5: 录音了吗？
6: 因为他是老人家，他肯定没有录音。他有，我妈都差不多70岁了。他这些他都搞不懂。
5: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吧。
7: 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孔律师你好。
7: 两个问题啊，就是本身呢，你的母亲和那个所谓雇主之间是一个
5: 雇佣关系。
7: 那么只是在雇佣过程中，听我说完。
6: 好。
7: 只是在雇佣过程中。雇主的这个弟弟给你妈妈就是打了人嘛，对吧？
6: 对，
7: 这个我还是建议先报个警。报警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他亲姐姐不一定是他的这个监护人，法律意义上的，因为你说了是为了照顾，你说了
6: 监护人他的父母的话，
7: 你听我说完，
5: 来，孔律继续。
7: 第一个就是说，你说了他是为了去照顾雇主的父母的，也就是说他们父母是健在的。那么报警之后，有警察会也会了解到这个精神病，就是打人的人，实施伤害的人到底谁来管他，就是解决谁来管他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伤情，也如果说构成轻伤以上，那就不是什么可以私下解决的问题了，那个是构成犯罪的，对不对？第三一个，关于赔偿的问题，公安那里一样的可以做调解，可以把这个赔偿落实到纸面上，这个你刚刚的担心也就没有必要了。
5: 嗯，而且还有一点啊，就你刚刚所谈的，可能我们目前只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医疗费。但是难道打完人之后就只赔医疗费就可以了吗？孔律，请教您。
7: 要看他的伤情，一般来说呢，这种小伤啊，医疗费再额外的补一点点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他的描述也看不出来啊。
5: 对对，但是我只是听了
6: 说。还有误工费那些，误工费他应该，因为你我受伤了，我做不了事了，他肯定误工费他应该要出吧？误工费、交通费这些。
5: 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的母亲现在70多了，对不对？
6: 不是，差不多70了。
5: 嗯，差不多70了。
7: 可以适当补偿嘛？可以，你可以提出来嘛，好不好？
5: 嗯，他的工资多少？你雇主是最清楚的呀。
6: 嗯，我知道。
5: 嗯嗯，这些是我们刚刚孔律给您的细节，你有什么还要问的吗？
6: 哦，我就是说，他因为现在还没有跟那个雇主谈，我就是想看能不能，就是说，如果是谈，如果解决不了的，再报警的话，他这个报警不是好像是有那个6个月的时效，好像是吧？
7: 原则上，发生这个事之后，马上就要报，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你母亲的这个雇佣范围内的事情了。
5: 嗯，而且
7: 他如果是干活没干好，或者干活过程中导致了一些什么样的损害，别人。损坏别人的东西，这个倒是可以说得清，但是人家我在这里干活，我被别人打了呀，两码事啊。
5: 而且我们刚刚孔律给你的都是专业的，从律师的角度的一个法理建议啊，情理方面你要怎么处理，您可以自己考虑做选择，好不好？
6: 他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他那个雇主，他是在法律上面他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呢？他是，
7: 我说了啦，你现在不一定雇主就是他的法律意义上的这个监护人呢、啊？
5: 我翻译给你好不好？就是如果姐姐不是他的监护人，雇主完全没有责任，是这句话吧？对吧，孔律？
7: 你反正是他们是一家人，你报个警，警察都给你弄清楚了，几姊妹到底谁管现在这个弟弟？
5: 对，但如果他是他的监护人，又另当别论了。怎么样处理？怎么样从法律上最大权力的来捍卫你的权益？刚刚孔律给你的就是。他认为的专业建议是否采纳，这个就看您自己的实际情况，好不好？
6: 嗯，好的。
5: 这个阶段里面，首先还是你妈妈的身体要紧，毕竟是吧？您刚刚讲年纪也不轻了，是不是？
6: 嗯，是的。
5: 对，先把身体养好，然后这一步，你在咨询完我们专业的律师之后，如果要做选择，那要赶快做选择，因为原则上就是马上就要报警的，好不好？
6: 好的。
5: 谢谢杨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 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质。

0: 心。
1: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2: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我们来好好的请专业人士帮我们来剖析一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朋友遇到了问题，他会觉得我是受害的呀，我就要获得相关的帮助，就应该赔钱给我。但中间有一个细节是我们的孔律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我们所谓的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你可能真的是受害方，那你要是没有保留证据，岂不就吃亏了吗？那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保留证据呢？就拿我们节目当中接到过的热，比如说你被别人伤害了，有一些身体上肢体上的接触，他打了你，我们怎么来保留证据，来尽大可能的保障自己权益，获取相关的这个保护呢？来，我们请教孔律。
5: 啊，像刚刚杨先生母亲的那个事情啊，很简单，第一个，受到人身损害之后，我们自己是有手机的啊，可以自己先拍照，对吧？
4: 把相偷拍下来。
5: 或者第二个，在受损害的地方，如果是一些公共区域有公共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去调取当时的监控录像。这是最简单的现场当时发生的，还原现场的一个证据。第二一步，就医的，也就是说你去医院，医院有个入院的相关证明，那你是因为什么样的伤，怎么怎么来的，是有个入院证明的。然后包括治疗期间的所有单据，是能够很清晰的还原。如果说这一步还不够，可以在事后做司法鉴定。那么目前我接触的案件中，就是说能够把司法鉴定这一步做下来的就已经很棒了。就是他的这个证据留存意识是已经很强了。
4: 也希望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以后用不上，好吗？好，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谢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律师好。啊，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爸是前不久，然后被也是在微信上面被就是被那种典型的保健品的一个诈骗。
4: 保健品的诈骗是花了很多钱买了这个所谓的保健品，对不对？
6: 对，他那个对方就是说坚持
4: 了。花了多少钱呢，谢先生？
6: 健康。
4: 花了多少钱呢？
6: 总共是花了8820块钱，然后买的就是酒和他们所谓的一个什么
4: 8800
6: 这一包。
4: 那您从什么角度认定他们是诈骗呢？是因为那个产品还是什么原因？
6: 对，他那个产品存在虚假宣传，他就是那个借的北京中医院的一个名头，然后说那东西也这么多这么好，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查了一下，根本就不是那个那么一回事。然后国家也有规定嘛，它各种东西的各种属于保健食品，它不能宣传那个，不能宣传疗效的。但是他们是宣传的话，是说那个东西有很多很多功效。
4: 总而言之，就是你父亲花了8800块钱买的是一个保健品，但是却声称有治疗功能，是这个意思吧？
6: 对对对，差不多是有。他们没有直接这么说啊，但是就是那个让我爸就是相信他们这个东西非常好。然后他采取的当时是采取先，反正就是那个经常，拉着因为我爸一些老人的话，每天从5点钟开始就去听课啊什么之类的，所谓的一些那种什么知名的什么国家营养师的，但是我查了一下那个营养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也搞不到这个人，
4: 查不到这个人是吧？

0: 规模的。
1: 那您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留存相关的证据吗？比方说他们曾经吹嘘有治疗功能，然后他们这个治疗师是没有资质的。
0: 治疗师的话我们是可以查的，他的名字是可以查的，但是他也因为他很多东西他都是通过一个语音跟我爸去聊，所以这方面的那个证据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去说固定这一块的一个根据。
1: 我相信就是您已经查得比较清楚了，估计也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你父亲维权。那现在你本人或者你父亲有去找过对方说我希望退货，然后把这个钱退回来，有沟通过吗？
0: 他是这样的，那个他这个东西他开始是说就收了我爸的一个200块钱的一个定金，然后在这个给把这个他们的这个什么立即消药膏给寄过来，然后是由快递站给他去代收的货款，所以说那个就是关于付款凭证这一块的话，那个我爸是一个转账给那个快递站老板娘那边的一个转账记录，并没有直接给他们这边一个。
1: 哦，就是200块钱是那个公司收的，剩余的8600块钱是快递站的老板娘收的。
0: 也代收货款的一个形式，
1: 代收货款的一个形式。好，基本这个信息我们已经清楚了。看看孔丽这边还有什么要问到我们谢先生补充的细节。
2: 谢先生你好。
0: 哎，孔丽你好。
2: 目前能够从你的描述中能够分析到的信息啊，第一个这个是否构成诈骗，这个我现在不好下判断。但是你可以先尝试以此为由去当地公安部门立案。然后我看你的描述中，你是在网上购买的，是吧？
0: 对，都是通过网上。
2: 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目前主流的购物平台吗？
1: 某宝、某东、某多多。
0: 他就是通过那个开始我说他是通过发货给快递站，然后那个由快递站给他那个代收的货款。
1: 你前面的
2: 单嘛？
1: 对，那200块钱也是钱啊。
0: 之前那200块钱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微信直接，微信直接扫他们的一个收款码。
1: 那个收款码是个人的收款码，还是一个公司的收款码？
0: 他们那边是有开一个那个一个什么一个叫什么那个换康生活的一个这个企业微信，通过这个企业微信搞的。但是我看他们那个企业微信的头像也好，什么之类的也好，都。也假，
1: 您这个是比较主观的判断哈，所以我才问您，您是转给了个人还是公司？他是刷给了一个企业微信的号吗？企业微信是可以收款的吗？
0: 可以的，他也有出示了一个那个收款的一个二维码。
1: 然后那个收款的那个二维码是开了发票给你，还是开了什么给你？抬头是一个公司是不是？
0: 那不信，那应该是没有开发票。
1: 我理解为您是付款，如果是您父亲当时200块钱是打给了一个公司的话，
2: 这样的，因为他肯定现在他自己没看流水，他不知道。我们先分析这个，因为这个您父亲这个模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有可能
1: 遇到过，
2: 所以我就一并回复了，好吧？
1: 对，
0: 老年人去那个。
1: 好，来，我们谢先生，您的情况我们比较清楚了，请孔律来支支招啊，分析一下。
2: 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就是现在我们主流能够理解到的这种亲情类的，
1: 就是给你陪伴、
2: 打亲情牌的那种，然后卖保健品的这种这种情形。那么在发生之后，作为被诈骗人，就是被害者的这个家属。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第一个，如果说这种所谓的医疗产品没有它宣传的功效，或者说达不到它宣传的功效，或者说它压根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功效的东西，那么
0: 这个不是医疗产品，
1: 它甚至连黑芝麻糊这种都不如吗？
2: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对方进行退货，就是先把钱把产品退掉，把人把钱给退回来。如果这是第一步，先协商不了，那么我们可以要求这个，因为现在的能够了解到的这种购物平台，一般的话它是可以做
1: 7天无理由，
2: 主流的是可以退的啊。但是其他的我们就不考虑啊。如果说

0: 是退不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对方也不接受协商，我们可以采取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案处理。那么这个主要的讲法呢，就是说这个商家虚构了功能骗取钱财，涉嫌诈骗。那么如果公安立案之后，这个如果涉案金额大，或者说涉案的人数多，有可能达到立案标准，那么公安部门会做一个妥善处理。最后的最后，如果说都走不通，那么我们做民事诉讼，就是说要求对方，也就是说这个被告方把这部分货款给退回来，这个几步分几步走啊。然后最后还是想提醒一下广大听众，这种情形类诈骗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您多陪陪您父亲吧，是吧？
1: 刚刚就是在法理和情理当中，你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角度啊，就是，起源就是因为孤独嘛，对吧？
2: 主要就是老人家现在是在乡下跟我们没在一起。
1: 原来如此，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解决。您再综合考虑一下，其实8000块钱是我们可以承担的，但是未来因为孤独而产生的更多损害，那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了。所以呢，还是要发现了问题之后解决问题。
2: 好的，谢谢。
1: 谢谢孔律的公益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0: 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

0: 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

0: 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2: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3: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 不过导弹

0: 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

0: 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0: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邵阳市大祥区，过去去医保大厅办业务排队数小时，办理几分钟，让不少市民发愁不已。现在办事流程简洁明了，速度也快了不少，从排长队到即办即走，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监督护航自助办，智慧医保跑出便民加速度。上午九点，在大祥区医疗保障大厅，市民刘建武正熟练地在医保自助终端机上办理医保业务。
11: 终端能够搞的都往终端上走，有终端机以后就排队，你看人就分流了，就方便很多了。
9: 一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刘建武说，以前来办业务，光排队就要大半天，费时费力。
11: 我最长的一次上午没办完，下午把资料又准备齐全，到下午五点钟才办完。尤其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呀，经常要到这里来办业务，所以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
9: 转机出现在去年上半年，大祥区纪委监委在开展医疗医保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时，在服务窗口走访中，一条群众诉求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高度关注。有群众反映，每次来服务大厅办理医保业务都得排很长的队。大祥区纪委监委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

0: 长马东介绍。
1: 这个情况当时出现以后，我们也及时的跟我们区医保局进行了了解情况，就是一个是窗口业务办理比较集中，那个线上覆盖率也比较少，办事的这个流程呢也不够优化。
0: 群众的痛点就是监督的重点。随后，纪检监察组马上将这一群众诉求纳入专项监督清单，并向区医保局发出工作提示，督促办理，跟踪问效。大祥区医保局迅速行动，以智慧医保为引领，引入医保自主终端机，延伸经办服务触角。这台集身份识别、业务办理、扫描打印于一体的设备，实现医保业务自助办、随时办、简便办，有效缓解了窗口排队压力。大祥区医疗保障局局长欧荣介绍，
2: 异地就医备案、个人参保证明打印，然后还有就是参保信息查询等高频业务，它可以直接在自助机上面办理。经过我们的初步的估算吧，智慧医保推行以来，就是减少群众窗口排队压力达到了近40%，节省了群众结算时间70%以上。
0: 为破解参保群众就医购药忘带卡、手机没电、操作繁琐等急难愁盼问题，大祥区医保局在14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了医保刷脸支付设备，只要刷脸就能及时结算。居民陈厚生点赞道：“
3: 方便些，你这个，要不就有身份证，要不没有身份证，你就扫个脸就可以了。”
0: 大祥区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紧盯每一个环节，从设备采购到资金使用，从项目招标到后期运行。通过列席会议、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开展嵌入式监督。大祥区纪委监委、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马东：
4: 我们每月开展专项监督检查，重点紧盯设备采购、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严防程序违规、资金挪用等问题。
0: 截至今年1月，大祥区纪委监委发现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49个，建立健全相关制度26个。从排长队到急办急走，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监督的力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吕西东、刘敏、何毅，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8: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7: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8: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7: 啊，这……
8: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7: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8: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9: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0: 妈妈，妈妈。
1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2: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1: 哎，走走走。
12: 哎，干嘛呢？别拍。
13: 家庭。
12: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 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道路了。
1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0: 现在不是面包，
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1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2: 哼，我们分手吧。
11: 哎，亲爱的。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4: 奏折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请安套头写毕，分层写红昼由甘南甘东，阿贵由甘北，一路查看库府访穷问富情形。刘墉自己查访，轻描淡写，只讲某县饿死穷民几何，某乡冻漂不及掩埋若干，某库存粮被抢贿逆不报，官府弹压斩首几级，以军功报奏请功。说的琐碎，但事事有数有据。洪昼也是暗访，汇报连年淫雨淹灭庄河，虫蝗漫地，颗粒无收。仅以陈王洪昼所见，甘南17州县为武都、临潭、陇西三处府库略有存粮，并计不足20万担。而甘东蝗灾过后，遍地赤荒，种粮无着，且千万饥民日以蝗虫为食，一旦食尽而赈粮种粮不到，则必有不可问不忍闻之事矣。阿贵则是从甘北一路视察军备驻军，行至兰州，唯密不以告乐而锦而已，以各军告之，非为未收王胆望、乐而锦等斗生粮墨，且从榆林调拨军粮，就近赈济灾民粮食近3万担，目下甘北牛羊牲畜屠宰殆尽，将十级留种羔羊，更堪忧者，春日已至而种粮无备，而军中粮食贮存有年已不合用作种子。总归结论写得字字端楷精神，是以纳粮捐监之事，仅一纸告示据文，实无颗粒入仓，乃以冒赈抵消账目亏空，一则以欺天子，一则以害百姓。按该省共有直隶州6、直隶万一、州6、万八、县47，共通上下作弊，狼狈为奸，侵盗银两1000两以上州县官计102名，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臣等必辞之日，万岁指示降明时洞见万里，明若观火之轮旨，西安之下乃王胆望卑鄙无耻，邀功取宠，坐拥于前，而乐而锦借机盈利，巧取豪夺于后，其情可恨，其事可畏，而善后艰难。即以雍正朝糯米一案，山西一省尚有连律自洁之官，其余会案或单个作案，或上司伙同3、5属员纳贿索财，似此通省一心，蒙蔽欺君，渡国害民，实属开国首例。王胆望、乐而锦及主持七事之兰州知府蒋全迪自当守罪，其余各州县官除新调入甘肃补缺之员，罪应一体拿问。为是春荒在靡，春播始聚，赈灾支差诸项利物骤发人手，恐以今岁百姓生业之患，因除江三法司及兰州知府监候审理外，余官如何处置，陈王洪昼与陈阿贵、陈刘墉会商，暂且留任办差， 赐圣名班明一。

直在做处分。刘统勋缓缓地合起折本，不知是悲气焦急还是被烟熏的，他掏出手绢来擦眼泪，把折本推给纪晓岚，说道：我真无话可说，也担心皇上看了受不得。他的眼神像土原里嵌着的黑石头那样暗淡无彩，语调里带着无奈的伤感。孙家干去世的前几天，我去看他，他说如今官场有口号：一年清，二年浊，过了三年死命捞。这100多官有的我认得，乐进士去年才分发到甘肃补阙，已经大把伸手在捞了。老百姓吃蝗虫，他们吃老百姓，我只有一个字：办。纪晓岚手里披着几分票拟，看着吹干了握着发疼的手，拧着捏着说道：我同意刘公意见，高恒的案子和这一案严厉处置下去，与振作吏治、威慑贪风有好处。不过我想应该分成两步走，一步先拿问王胆旺、乐而锦这些首脑，同时把原先已调出甘肃的外省官按名单查明，押解兰州。甘肃知府以下的官员暂留原任，听候恩旨，办差赎罪。第二步，待春耕春播之后，吏部选调一批新进士到任补缺，就在兰州开审。恐怕还是要有所甄别，一是多寡有别，二是资格深浅有别，三是偶犯与惯犯有别，四是检举认罪好差有别，五是留任办差政绩不同有别。这样处置容易善后，也给一些人留下改过图新的余地，且不致扰了以宽为正的大局。他在军机处处理政务多年了，律事酌情严如城府，大局细节少有疏漏。刘统勋一边听一边点头，咳嗽了两声说：你这想头很周全，这是要领明旨意，布告天下的，不宜把朝纲抹得太黑。小人造作流言，奸徒趁机起信，反而不得。我和你一道请见皇上，这回再就递牌子。二人商议定了，起身出来。纪晓岚看表时，正指到下午申时时牌，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布满了淡墨层染似的云，没有风，云层一重重从东方压上来，全然没有声息的越积越厚。西半天极分明的一道云线压着太阳，散乱的阳光从云线下面不甘心地延射出万道金霞，将苏禄王山陵、岭北岭东错落的岗峦和岭南这座巍峨壮观的行宫映得一片灿烂。马颖河、四女寺、简河和运河三水交汇之处，像刚出炉的金波融成一片，嵌在红墙外婆娑掩映的绿树丛中。撒网放舟的渔船和码头上，密林般的蔷薇都漂泊在皑皑未蒸的玫瑰紫雾之中，淡淡薄薄，融融雨雨，进退不定，给人一种悠远沉魂的感觉。连刘统勋这样从不留心山水风景的人都看住了，眺望着满是刀刻般皱纹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纪云难得见他这样示意的，就不肯惊动，
夺过几部石永道在仪门口。

0: 递了牌子，回转身见狗娘养的夹着两件衣服过来，就笑着说，这天气进里头还怕凉着了，你也忒小心的了。狗娘养的眯着眼睛看看刘同勋，
1: 季爷，您瞧这天儿就要下雨了，刘爷的披风奴才也带来了，您二位大人进去不定什么时候才出来，再要下雨淋着了不是玩的。上次在高家宴堤上，刘老爷子冒了风，内务府把犬吠叫进去一顿臭骂，还是老爷子自己担待了才算没事儿。
0: 他说着突然舌头打了结，张眼看着纪晓岚身后耗子见着猫似的，身子就萎缩了下去。纪晓岚笑着说，你这沙才做什么相声，怪模怪样的。说着一回头自己也愣了，原来是乾隆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身后。这时候刘统勋也看见了，转身急取几步，和纪晓岚伏跪在地给乾隆请安。
2: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乾隆看上去精神还好，刚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绒结顶黑缎瓜皮帽，雨过天晴狐绸巴图鲁背心，套着酱色江绸袍子，梳理的极为精致的辫子纹丝不乱地垂在脑后，挽着一缕明黄绦子流苏似的搭在腰间，一手握着素纸扇子，一手虚抬叫起刘统勋、纪晓岚。朕也是坐得腰困血的手酸，出殿走走，他们又说你们两个递牌子，太监搀着刘大人怎么这么没眼色。朕这会儿实在不想回那个屋里，索性出来走走。刘统勋看了看乾隆说道，
10: 主子瞧着眼睛有点发淤呢，感情是没睡好的过，有些事情能缓着点的，不妨把折子留着回北京再批。如今是途中，六部又不能分劳，主上别拼身子骨。
0: 乾隆说，但叫你们努力，朕站干二看着，那还叫君臣戮力。我们散散步吧，从这儿往西再往北，沿山坡漫上去再往东，就又回宫里去了。还有洛阳送来的牡丹要各赏你们一盆，晚上也不留你们慈善，说完事儿就回，如何？刘统勋说道，
10: 难得陪皇上疏散一下，当然欢喜的，只一条，皇上不能出宫，要出去我还回去布置官房。
0: 乾隆笑着用扇子点了点刘统勋，
10: 你这个老颜青啊，好，朕听你的，听你的。
0: 于是打头便走，刘统勋和纪晓岚左右相随。王八尺、卜礼、卜信和狗娘养的几个太监，还有巴特尔几个侍卫，隔着五六丈遥遥跟着。待学出仪门向西，下了马影河堤的时候，

天色已经云遮日暗，完全阴晦了。高大的苏禄王陵顷刻之间就完全暗淡了下来，一阵少风带着潮湿的雨意凉凉地扑怀而来，将几个人的袍摆撩起老高来。浓淡不一的云团压得低低的，无章法无次序地互相挤压着。方才在阳光下十分明艳耀辉的荆树又青翠一下子变成了黛绿，浓郁郁碧悠悠的，像墨玉瀑布般的覆盖了山峦。树荫下修砌的极整洁的石阶上布满新苔，鲜绿绕心，蜿蜒时隐时现，在摇曳翻动的浓荫当中显得分外深邃神秘。一路走，纪晓岚向乾隆娓娓陈述洪昼阿贵的奏疏，因为知道乾隆心情不痛快，其中说到赈济灾民、发放种粮、更换库粮诸项善后事宜格外的仔细，连甘肃北种牛种羊宰杀过多，建议从漠南蒙古平价购买运入甘肃代赈给牧民的筹划也都插入案件首尾当中。他和刘统勋都怀着鬼胎忐忑不安，担心乾隆光火愤怒当场大发雷霆，但乾隆听得很耐心，冷淡里透着沉静，从头至尾一声也没吱，只偶尔转脸看两个臣子一眼，接着又走路。纪晓岚见他如此沉着，倒安了心了，背细陈述中夹着左右引证，说道：“一切事情当初圣公判断无疑，臣及刘统勋合意，若无圣上见微知著，甘肃之案就此淹没了。由此举一而反三，类似甘肃之案的其余省份，也不敢断言仅有绝无。”以高恒前渡案和此案发端一举整顿，此种震慑自不待言，而于天下承平盛世吉隆之时如此规模整饬吏治，更见主上千古一帝绝大眼光，绝大腕力，绝高风范。你们的意见分两步走，朕看不必。所有洪昼奏上来人职贪贿的官员，1000两以上的要立刻索拿进京，交部勘问一处，待朕回京和高恒一案并发处置。1000两以下的你们甄别处分。乾隆站住了脚，这是山坳的一个拐角处，凭高鸟瞰，零下三河交错，暗流幽水蜿蜒曲曲如画，道绿如阴随风波幅，恰似坦荡如底的一幅画，直延伸到无际的天尽头。他眯着眼向远处眺望着，面色像个刚睡醒的孩子似的平静。朕如今看破了，许多事只能免尽人力，天下这么大，又是国运熏灼之时，收紧了苛查一些，清官倒是多了，百姓生业也就跟着凋零。以宽为政久了，再上苛政，人不能堪，就容易出事。一位和光同尘，那又是纵容，纵容的遍地都是贪官，纵容的正义会成，祸乱一座，天下大乱。所以还是应取中庸，那头偏了扶一下，非过正不能交往的，就权且过正一下，你们觉得如何？纪晓岚听了点了点头。由来兴一利必生一弊，主上登基以来轻徭薄赋，百业生息，赈济救贫，天下财富比之西朝收。

备不止。生业繁滋，成平悠悠久了，生出一些不愚之气，也是自然之理。人主时时警惕，万岁修干勤政，不荒宁储，断没有滋生乱源的。怕就怕王胆望、乐而锦这类贪官，他不是和光同尘，国富百姓富，我也富，这也还顾及了一点社稷百姓。他是阎王不嫌鬼兽，百姓在油锅里煎，他在油锅里捞钱，欺君虐民，丧心病狂，不以重典惩治，一定要出乱子的。刘统勋皱着眉头说道：昨晚和纪晓岚挑灯夜谈，确实这个道理。主上以宽为政，讲究的是宋平复军，无暴无增，任用这方官员却在下头施虐政，只要升官发财，什么伤天害理、乱伦背法的事都敢做。就像虐政歌里唱的，歌声嘹亮，怨声高，民怨鼎沸之时，他倒撒开了手，岂不可恨？乾隆问道：虐政歌是谁做的？纪云赶紧回答：是虐政谣，前明荆州太守贪虐，当地百姓兴的谣歌，没有出处著名，臣检点图书，在荆州府志里见到的，昨天偶尔说起，才背给刘统勋听。说着他一字一顿地吟诵道：石路成轩着锦袍，岂知民魔半分毫，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高，竹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群羊负隅豺狼目，辜负朝廷用耳曹。纪晓岚吟诵完毕，低头无语。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江油。江油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涪江中上游地带，这座小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

0: 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李白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江油度过，他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诗歌的热爱。
1: 大家好，我是书文旅行团的领队王静，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你好，小娟老师。
2: 你好，
1: 又见面了啊。今天咱们要去哪儿啊，小娟老师？
2: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我们要说回我们刚才读过的那首诗。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1: 好，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我们出发了，朋友们。
0: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学术界有着多种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一直生长在四川江油，却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李白之所以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与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与故事？这些事情怎样塑造了小李白？
2: 大家看啊，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嗯，
1: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嗯，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2: 哎，你说的很对哈，我们今天呢就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有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啊，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啊，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了。
1: 刚才就想感慨，不愧是诗人的故居啊，门口就有三副对联，感觉也是很有诗意。
2: 那我们上去看看吧。
1: 好，
0: 陇西苑的三道院门由10条砌造，两侧均刻对联，三副对联含蓄而贴切地道出了家乡人民对李白的深深敬意和无限的怀念。陇西苑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于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为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我们书本旅行的第一站就从故居院落东侧的续伦堂开始了。
1: 小娟老师，我相信团友们啊跟我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2: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

0: 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明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的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哈，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好，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青鱼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如说他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啊，他暮年的时候啊，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其实啊，我们经常把盛唐诗坛说成是灿若星河，那李白也就是这诸天星辰里边最明亮的月亮，它照亮了他的时代，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浪漫的遐想。这就是李白以及明月这样一份说不清道不尽的缘分。对的。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0: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2: 我的笔在哪里、啊、
13: 我想下去找乐乐
14: 玩。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6: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8: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通过新老师的讲解，团友们知道了李白名字的由来。那一轮明月与李白来说是安慰，是陪伴，是思绪。李白的爱月之心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1: 我有个提议，我的团友们，咱们每个人都说一首关于月亮星空的诗歌好不好？这样我先抛砖引玉说一首啊。我想到的是以前学习的一首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嗯，团友们你们也分享一下。
12: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13: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4: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15: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6: 露水浸数月，月明百鹭飞。
17: 我最喜欢李白的一首诗呢，就是李白用洞庭月色换酒喝，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
10: 李白作为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诗歌传承千年，依旧是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经典。然而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大家却知之甚少。于是辛晓娟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旭伦堂对面的李白旧宅所在地。宽敞的内院是李白与父母生活所在之地，也是李白少儿时读书玩耍的地方，这里便是真正意义上李白的家了。在旧宅正厅，领队与专家看到了经过复原的李白家庭生活场景，吟诗、抚琴、下棋，这些极富闲情雅致的娱乐方式，为李白的童年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8: 李白的父亲是谁？李白的父亲在史书上还是有明确记载的，他的名字叫李克，客人的客。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啊，叫客人的客，这好像不太像真名了，是因为他们一家呀，长期的客。

0: 去于他乡，所以改名为李克。哦、那问题又来了，
1: 对，为什么客居他乡？
0: 对啊，为什么客居他乡，又为什么要改名呢？
1: 对。
0: 关于李白的身世啊，一共有三种说法比较主流，都非常的传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他是唐王朝宗室之后，也就是说呀，他呢原来是宗室子，也说王室成员。嗯。但是呢，由于前几代啊是获罪，所以呢是被流放到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中亚碎野调支这一带去。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李白的家族啊是世代经商，他们是往来于这个四川啊，然后包括碎叶呀这一带，我们知道唐代的时候和西域的交流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们是商人。那最后一种说法呢，我觉得是更加的神秘，更加的传奇性的，是说不仅李白是个侠客啊，李白的父亲李克也是一位侠客，所以呢就要避仇。
1: 仇家比较多，
0: 对，所以结了很多的仇家呀，那没有办法，所以只好不断的迁居，这样呢才能够避仇。无论之上以上的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出啊，不仅李白自己有传奇的人生，李白的父母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传奇性。
2: 了解了李白身世的扑朔迷离，为李白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那么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1: 我想谈到李白的长相啊，所有人都会很好奇。但是具体李白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也没有史料记载？
0: 比如李白自己说他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有时候他呢不是很高，但是气魄特别的好。那当时呢，还有一个他的粉丝啊，老远的跑过来看他，见到他之后啊，说他这个什么样子呢？眸子迥然，齿如恶虎，就说这个眸子呀特别有神，像猛虎一样。那还有个但是哈，祸时速带风流韵剑，就说有的时候如果李白不想这么侠士哈，然后打扮的正式一点呢，又是风流韵剑这个书生的样子，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那叫做可酷可暖可盐可甜。我是找到了三幅画，这个呢都是近现代人的作品哈，它也是代表了对李白的对诗仙的一种想象。
1: 我们一起看一下。首先看他的穿着，好像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爱穿袍子，还是李白比较爱穿袍子？
0: 李白啊，他就是爱穿这个比较宽松的像袍子这一类的服装。他不仅穿过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白色的袍子哈，画里边的还有一些像宫锦袍，就说这宫锦啊是非常华丽的一种锦绣做的袍子。因为李白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华丽的这种服装的风格的，他除了穿袍子呢还喜欢穿裘，裘是非常名贵的，对吧？那我们看李白自己的诗中写到的呢，翠云裘，还有千金裘，对吧？还有紫绮裘。而且呢，李白在穿袍子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正正经经的穿，他曾经有一首诗里边是这样写的啊，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无论是他站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势上，或者是在舟船上，那么旁边的路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惊呼一声，惊为天人啊。
1: 而且我还观察到，不仅是您带来的画中，而且包括这个雕像，李白的头都是昂着，就是很有神的那种感觉，很提劲儿。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白这个人啊，他是狂放不羁的平交王侯啊，那就是这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权贵面前，哪怕在皇帝面前，从来不肯低头，
3: 昂着头。
0: 对，所以这是我们对他啊这个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后世的人才会不断的来此拜访他，品雕他。
2: 李白作为诗仙酒仙，被人们广泛认识和接受，诗与酒在李白身上一直交织在一起，伴随其终生而行。同时李白还是公认的剑仙，他曾在文章中写自己十五号剑术遍干诸侯，可见他少年之时便爱上了剑术。那么李白与剑之间有哪些故事？我们和辛老师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0: 正好啊，我们李白纪念馆里边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浊酒花间磨针石上，下联是以剑天外画工扶桑。
1: 以剑天外倒是意象可以能理解，这个画工扶桑是什么意思？
0: 啊，我们要知道啊。

0: 中国古代的文人啊，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侠客梦，所以这个以见天外啊，最早呢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宋玉提出的，他说常见耿耿以天外，而挂弓扶桑呢也是古代的这个游侠诗里边常用的意象，扶桑啊是东海上的一棵神树，就把这个弓箭啊挂到扶桑之上，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壮丽的场景。
1: 哎，我想我的团友们应该也有一些啊比较喜欢看仙侠小说或者是剑客小说的，嗯，你们在李白习剑舞剑的这种侠客之行有什么问题吗？
2: 那李白在他的侠客行中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李白笔下的这个大侠形象武功都这么的了得，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怎么样呢？教他剑术的老师又是谁呢？
0: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奇啊。关于李白的剑法到底有多高呢？同时代的人魏万有记录啊，可以以一当数，又说剑法还是很可观的了。李白的老师那可就非常的厉害了，李白的老师啊在唐代的时候有剑圣之称啊，这个人叫裴敏，说这个裴敏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呢他就请了唐代的画圣吴道子去这个寺庙的墙壁上呢去画一些壁画，这样来为他的母亲祈福。而吴道子就说了，哎呀我好多年都不画了呀，我现在手也生了没有灵感，如果你非要我画呢，那请你为我舞剑一次啊，哎，为我这个激发我的一点灵感。这个裴敏二话不说啊，把这个校服一脱，换上了平常的常服，拿着剑就开始舞啊。当时啊据说是光芒数丈啊，而且舞到这个最激高潮最激烈的地方啊，就把这个剑直接抛向空中啊，真空是数十丈，有电光下射，看的人啊都惊呆了。那你说这个裴敏有多厉害？所以啊这个以剑天外，挂弓扶桑绝不是夸张之语。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人称李白为诗仙，并常常把他与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中，李白常常信手拈来，自如地引经据典。诚然，李白头脑聪明，超乎常人，但他的才华也离不开他的辛勤学习。李白在《上安州陪长史》书中自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那么，李白是在哪里读书学习的呢？
4: 大家好，我是书本旅行团的领队王静。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看着这尊塑像啊，我又回想着这几天跟随您一起的旅行。李白呢，被大家称之为是诗仙，而且经常把他跟天才画上等号。我就想问小娟老师，这个李白在诗歌方面有这么深的造诣，应该不仅仅是靠他先天的天资聪颖吧？
5: 是的，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太好了，那咱们叫上云上的伙伴们，你们在吗？
6: 大家好，
4: 太好了，我们旅行团算是全员到齐了。那跟随着小娟老师一起去看看李白的成才之路吧。
3: 小匡山位于江油市太平镇北，距市区10公里。

0: 因李白年少在此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茂盛，李白读书台就建立在山顶之上。
1: 走。
2: 真是没想到古人的求学读书之路还是很辛苦的。
1: 小心小心，
2: 没事，山路嘛就是这样。
1: 辛苦虽然是辛苦，但我们现在总算到了地方了。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
2: 小匡山，这匡山还分大小吗？
1: 是的，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但是由于今天大匡山啊正在维修修缮，所以呢我们就无缘到访了，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座小匡山。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
2: 哦，就是这里了。
1: 对，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2: 好。
0: 在小匡山顶，专家与领队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匾额，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大大出乎了云团友们的意料。
3: 看起来还是挺古朴的。
4: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寺庙呢？
0: 那么李白为何不辞辛劳来此读书呢？
2: 哪里都有诗词啊。
1: 来，
2: 小江老师，咱们身后这应该也是李白的诗吧？
1: 是的，蜀道难是他的名篇。
2: 蜀道难真是蜀道难，你看我这爬了一个小匡山，爬上来都觉得已经很辛苦了。我就想知道这个古人求学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山里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你看我们刚才上来这一路，是不是只能听到鸟声蝉鸣，已经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0: 古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后写下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帐开，华岳冰湖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新老师的脚步，云团友们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那么关于李白与读书台和上安州陪长史书，云团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朋友们看得到我们吗？刚才就看到大家一直在示意啊，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我跟小江老师就找了一处美景，边欣赏美景边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3: 好的。
5: 好的。
3: 唐朝人他们在寺庙里读书，他们的老师是谁呢？难道是那些和尚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啊，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当然了，也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僧侣啊，他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因为中国古代的僧侣啊他很多啊都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的，要当住持是更加的不容易啊。我们也知道唐代的时候很多的诗僧，对吧？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无论是僧人也好，道士也好啊，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
2: 哎，西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像李白这样的文人，他每天在山上读书，我想知道他每天在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谁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呢？
1: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

0: 长得特别的辛苦、
1: 嗯、
0: 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时候有些文人呢，他这个名气比较大，像李白这样的啊，这个豪情万丈，不仅名气大，而且呢个人魅力也非常的强、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寺庙啊或者说是道观呀，也就是免费的请他居住，还怕他不来呢，对吧？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1: 朋友们可能是比较担心着李白一进山中读书十年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听老师这么一讲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山中不仅是环境好，有他们可以供他们读的书籍，而且也是有人照顾他们的。
2: 在小匡山的山顶，院落中的一个塔形建筑引起了领队的好奇。
3: 这是什么塔呀？
4: 这是不是烧香用的塔呢？
2: 它的洞口有着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为何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0: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自库塔。
1: 哦，我刚才想说它好像就是一个宝塔的一个样子啊，而且上面是烧的黑黑的，是吗？
0: 对，
1: 这是做什么的呀？
0: 所谓自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自库塔。
1: 为什么要烧掉呢？
0: 是因为啊，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苍井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
1: 听到您这么讲，我真的是感受到咱们这一代对文教真的是非常的重视。
0: 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我们可以看到你，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0: 兄弟，干一杯！
1: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2: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3: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4: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5: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时胸怀大志，心中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究竟是何物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辛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8: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
9: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神似老鹰吧，是吗？
8: 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
9: 哦，就是那个鹏程万里，大鹏展翅的那个大鹏鸟，是吗？
8: 对，是的，是的。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团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9: 是不是正因为这样，所以李白会把它当作他的这种精神图腾啊？
8: 没错，大鹏不仅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9: 李白这一生当中都很喜欢大鹏吗？有没有留下来什么作品有记录下来？
8: 当然有了。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轻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林鹿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哈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7: 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游此山，题下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追

0: 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1: 哎，大家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李白曾经游览到的斗船山。
2: 嗯，我一早啊就跟这个小娟老师，我们两个人乘车，然后来到斗船山。不管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包括刚才爬山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舒服。不仅是今天的天气，而且这个季节这个山上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啊，怪不得李白会留下诗句
1: 啊。是的，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所以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
3: 哇，好想亲自去看看啊。
2: 嗯，我就想问一下小娟老师，这首诗后面是怎么描写的呀？
1: 啊，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由我带着领队和我们云观众，我们一块儿实地的到这个斗船山去看一看。
2: 怎么样，团友们是不是迫不及待了？走，跟着我跟小娟老师去山里看看。
1: 走。
0: 斗船山山顶有三座石峰拔地而起，好似顶足朝天，高70余米，相距约30米，四面峭壁似刀砍斧劈，无路可通。千年过去，李白所见奇峰峭壁仍屹立山间。
2: 小娟老师，想象一下李白当时出游旅行的心情啊，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很悠闲啊，然后寻访着这种好山好景好诗意的地方啊？
1: 嗯，那是当然的。不仅如此啊，李白不仅寻访好山好景，还要寻仙访道。
2: 哦，来山上吗？
1: 嗯，是的，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2: 嗯，
1: 我们这个斗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我们看到今天呢有很多的寺庙建筑在这里。李白在少年时代啊就对这种神仙之说非常感兴趣，然后他青年时代呢又在我们这个江油一带啊又结识了一些隐士，学习了这个神仙道术。后来呢他到了长安，大家眼中的他啊也是惊为仙人啊，对吧？贺知章啊在长安一看到他就觉得哇，这简直是一个神仙。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啊，说是为我是方硕，人间落碎星。这说另外的人啊看到他以为他是东方朔的转世，简直是天上的星宿啊落到了人间。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汝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斗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0: 李白的人生是一直在路上的人生，从李白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期间除了短期为官外，有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栏目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告诉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首先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记者调查。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为方便广大乘客扫码搭乘公交地铁，长沙推出湘行一卡通 APP，本是惠及乘客出行的便民举措，可近期不少乘客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这款出行软件广告泛滥，弹窗层出不穷，稍有不慎就自动跳转广告页面，严重干扰正常扫码乘车使用。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热线记者佳熙展开了调查。
7: 6月21号下午，端午假期临近尾声，市民吴女士一家从外地返程，抵达长沙南站，准备搭乘地铁回家。走到地铁进站闸机口，吴女士打开湘行一卡通准备扫码进站，刚进入软件界面，页面突然弹出手机号验证窗口，
8: 手忙脚乱的要进那个地铁口的时候，就打开这个湘行一卡通，然后就弹出了一个弹窗，说是要你验证个人信息。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码扫进去嘛，估计是个人信息是不是已经过期了之类的，所以就输入了一些信息去验证，然后就收到一个验证码，准备去填进去的时候，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细节，上面写的是迅雷会员的每个月的一个订单，跟我这个乘地铁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家里当时老人也是收到了这个弹窗。
7: 吴女士介绍，当时验证步骤已经走到最后一步，她及时察觉这是营销套路，便立刻退出页面，这才避免被动开通包月扣费业务。回家复盘整个过程后，吴女士对这种诱导式广告模式十分反感。
8: 最后我们回家仔细就是把这些截图看了一下，就发现我感觉这是一个商业广告诱导性很强的一个行为，就是它中断了你去正常扫码的这样一个行为。如果是年轻人可能还注意一下，如果是老人家的话，可能他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流量包给买下来了，而且是每个月的长期去支付的。
7: 记者调查发现，湘行一卡通及乘车扫码、实时公交查询、出行线路规划等功能于一体，由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该企业隶属于长沙公交集团，仅华为应用商城内累计下载量就达到663万次。翻看平台用户评论，大量留言集中吐槽广告过多，使用体验糟糕。有乘客直言，早晚高峰过闸机时，软件频繁跳转应用商店，自动下载第三方软件，频繁被广告耽搁进出站效率，不少用户因此给出一星差评。6月22号上午，记者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开展实地实测，多次打开湘行一卡通后发现，软件启动加载页必然弹出大众点评、网页游戏等不同内容的弹窗广告，强制停留3到5秒才可自动跳转乘车码页面，手指若不慎触碰广告跳转标识，页面会立刻跳转第三方应用，即便成功进入主界面，乘车二维码下方也常驻广告板块，误触就会跳转外部链接，全程广告防不胜防，引来众多市民吐槽。当天记者在长沙黄土岭地铁站看到，部分乘客就因为广告拦路虎而被挡在闸机口，无法顺利通行。
9: 每次用这个是不是有广告？
10: 有，
9: 打不出来。
10: 用这个软件方不方便？
11: 没之前方便，之前没那么多广告，就是上公交前要提前打开播，然后它有广告就半着开不开。
12: 像我们父母他们对手机软件本来就比较陌生，但每次一打开就是广告，点又点不掉，又不知道去哪里把它关掉，点错了呢又跳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就感觉很坑。
7: 记者在调查中对比发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推出的长沙地铁应用软件同样支持公交地铁扫码乘车，整体功能高度重合，但全程没有任何广告植入，界面简洁清爽，操作流畅度更高。除此之外，有市民质疑相信一卡通引入第三方广告服务商，依托用户数据开展精准广告推送。吴女士查阅软件内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发现，清单内包含两家广告服务商，相关协议约定服务商可获取、读取设备匿名信息及相关数据，用于定向投放广告。
13: 我们去乘车把个人信息分享过来，并不是让你去拿去给第三方的广告公司再去做收入的，我觉得应该是个人信息的隐私这块是受到影响的。
7: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沙地铁软件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仅包含微信支付、支付宝、12306等便民支付、票务合作机构，没有接入任何广告类第三方合作方。为核实相关问题，记者以市民身份拨打相信一卡通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应，用户若反感广告，可预留注册手机号，后台可针对性屏蔽广告。当记者询问引入第三方广告服务商共享用户信息投放广告是否合规时，对方表示，相关问题需要内部上报，核实之后再予以答复。
14: 我们这边是服务电话，就是您对所有我们这个公交的那个，不管是卡也好，是 APP 也好，有意见或者是有新的提议或者什么，我们都要是记录往上面反馈，整改也好是什么样好，我们要反馈上去。如果那个 APP 广告那边能够跟您处理的话，我再看上面能不能处理。
7: 按照客服要求，记者提供手机号码后仅两三分钟再次打开相信一卡通，此前随处可见的弹窗广告确实全部消失。时隔一小时，客服人员主动回电给出答复，称经过技术部门核实，平台和第三方广告服务商的合作流程不存在违规问题，同时还与微信第三方信息共享模式进行类比。
15: 是法条法规规定的，然后它微信里面也有啊，我特意有看了一下微信，微信在我的里面设置里面也有一个第三方信息共享清单呢。你如果觉得不满意或者什么，可以打其他电话投诉也可以。
7: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25年，相信一卡通就曾因广告泛滥、背离便民初衷，两次被媒体曝光批评。当时，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上级单位长沙公交集团均对外表态，将全面推进整改，优化用户使用体验。但整改过后，广告乱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6月22号上午，记者以市民名义就广告扰民、诱导营销、信息共享等系列问题，向长沙公交集团反映情况。
16: 具体的话，这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您反映的这个事情，我们会把它反映给相关部门，24小时内会有职能部门给您一个回复的。
7: 针对相信一卡通开

0: 频广告自动跳转问题。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6月26号回应表示，公司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下架所有弹窗广告，后续公司将充分考虑用户感受，全面梳理软件交互设计，健全全流程审核制度，逐项排查潜在漏洞，最大限度避免干扰市民扫码乘车体验。
1: 周美有话说。
2: 湘行一卡通诞生的初衷是补齐城市公共出行数字化配套，简化市民乘车流程，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便捷度。公共服务属性永远是第一位，盈利创收只能是次要补充。如今这款便民出行软件弹窗广告扎堆，暗藏诱导付费套路，违规共享用户数据，精准投流，本质是平台片面追逐流量收益，把商业变现置于公众使用体验之上，慢慢丢掉了便民利民的定位，透支市民对公共交通配套服务的信任感。拿商业互联网产品模式为自身广告乱象辩解，更是回避核心问题，推卸整改责任。个别用户可申请单独屏蔽广告，只能算作被动补救的小动作，无法掩盖整体产品设计过度商业化的弊病，也不能回应广大普通乘客的普遍诉求。此前多次曝光，承诺整改却屡改屡犯，更是凸显企业长效管理机制缺位，整改流于表面，治标不治本。公共服务类 APP 绝非私人牟利工具，承载着城市公共服务的口碑与形象。我们希望长沙公交集团、长沙公交智慧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正视乘客集中诉求，正视过往整改不到位的问题，摒弃短视的流量变现思维，严格恪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杜绝误导中老年群体被动消费，保障用户隐私安全。整改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更不能等媒体曝光才被动应付，希望运营方拿出实质性整改举措，建立常态化意见收集与优化机制，真正砍掉冗余商业套路，回归便民服务本源，让湘行一卡通重新匹配城市公共交通配套该有的模样。针对此事后续整改落实情况，为民热线节目将持续关注。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在此刻通过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联系到我们。另外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也为您开通，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宣传，我们马上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群众反映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4: 哦，可以啊。
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4: 你是来旅游的吗？
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5: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6: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有没有得到处理的进展。近日，市民段女士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长沙望城区高塘岭街道玉湖印小区8栋的一位业主，在楼顶公共露台加建门框并上锁，存在安全隐患。
14: 他这个违建，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
13: 当时呢，我们接到了段女士的来电，那么段女士的反应，具体的情况，现场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
15: 年前嘛，他把通道日志用砖封起来，然后上了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彻底把我们的这个本单元的通道给堵塞了。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区城管现场核实，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业主到现在只付了一部分的宽，就停工在这里。
13: 段女士说，事情从年前到现在，执法人员多次下达整改通知，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接到段女士求助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望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会加大执法力度。

0: 他这个违建，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但是沟通了一个方案，目前可能执行过程中，可能跟这个段女士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刚跟那个街道的这个执法大队的负责人也联系了，按照上次这个方案抓紧搞。
1: 一个星期后，段女士给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电话，表示问题已经解决。
2: 谢谢你们这个为民服务节目，效率很高。当时那个大队长出现的那个李队长，后面就率人把这个消防通道把它打通了，拓宽了，恢复了它原来的宽度。你们的工作合理、科学，衔接很紧凑，反应效率高度评价。
1: 现在段女士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来告诉我们，96218转0号键。这一路电话呢是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记住了，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来拨打参与。但是在节目之外，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也随时等候大家。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更多的呈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30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9: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3: 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继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周梅。为民热线栏目组更多的是为大家来受理到您的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有请到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0: 我们是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就是目前我们碰到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跟我们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个钢材的一个供应啊，就是导致迟迟收不到款的问题。
1: 嗯、
10: 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跟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是2024年2月份和2025年6月份分别签了两个合同啊，就是合计供应了16000吨的这个钢筋，就是截止到2026年1月份，就是

0: 年底哦，就合计还有406万一直没有回，就是对方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答复啊，就是和回款时间也都没有。我们多次的这个催促，后来就是，还是仍然没有结果，只能说求助啊，求助你们看能不能沟通啊，这个达成我们的这个回款及时回款的这个诉求。
1: 您当时是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的合同，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整个的合同一共是多少钱？是整个406万都没有付，还是说只剩下406万没有付了？
0: 只剩下406万，总共合同是5859万，那么已经付了5450万，大概是还有406万加上一个贴息啊，就是。大部分的供货周期，这个未付的这个406万，应该是在2025年的12月和2026年的1月份这个周期供货的。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逾期的话大概5个月，就平均啊5到6个月的样子。
1: 之前他的这个货款给的及时吗？
0: 正常吧，只能说，偶尔有点这个大概逾期的话10天到15天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范围内。基本上我们也都没跟他，我们也是奔着看着他们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企业嘛，对不对？有这么，自信嘛，所以我们也是无条件的这个支持跟信任嘛，
1: 之前
0: 现在
1: 他
0: 就，
1: 的账款其实是没有超过60天的，但是现在呢，这一期的账款是基本上是5到6个月的时间了。
0: 对，最后这一笔406万是将近有。最长的有6个月，短的有5个月了。现在是6月底嘛，是吧？我
1: 这
0: 们
1: 一
0: 是
1: 块
0: 一月。
1: 儿，你有没有跟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过呢？
0: 肯定有联系，
1: 联系的谁？
0: 就是对方可能也是，说公司内部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什么流程问题啊，就是迟迟没有任何答复嘛，就是，
1: 内部什么问题？就是流程的问题还是咋地？
0: 这个我们也不具体不太清楚，就是他们的内部的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回款情况啊，对吧？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就不是很具体很清楚，只是前面合作都还很好，偶尔有个什么拖个1个月2个月的话，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年终啊或者年末啊，或者这个资金比较紧张，对不对？或者是说项目上的回款比较差，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会要我们顶一顶，对吧？这个我们都帮他们做了这个宽限，是吧？就这一次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跟这个答复给我们什么时候能付多少，对吧？这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复，对吧？
1: 好，我想问一下，您具体是跟咱们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谁来联系的这件事情呢？
0: 具体的业务对接人是李佳。
1: 就是他在负责回款的相关的情况，是吧？
0: 对，这是跟我们的结算啊、签收啊，包括一些回款的一些计划安排，都是由李佳来负责。
1: 就是他是下面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咱们湖南轨道项目的负责人。
1: 项目负责人。
0: 对，
1: 那还有其他的这个负责的领导，你有联系过吗？
0: 其他负责领导的话，就是我们集团跟他们那个王总嘛，王文团吧，王
1: 王
0: 总是
1: 总
0: 他们
1: 是
0: 的
1: 什么人？
0: 咱们总经理。
1: 总经理，他是怎么说的呢？王总怎么说的？
0: 就是可能要我们等啊，
1: 具体什么时间，等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吧？
0: 对，就是这个情况吧。
1: 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钱没有付出来，现在也不清楚，也没有跟你说清楚。
0: 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一些内部的问题啊。你也知道，对于400万，对于我们这些民企来讲，真的是就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真是生死，是吧？
1: 不是小数目。
0: 对，所以每一笔钱我们都是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所以说这个单位，比如说400多万，对于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钢贸行业啊，这么艰难的时候，对不对？真的生死存亡嘛，是吧？
1: 所以您就想催一催，看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账，对吧？
0: 是的。
1: 好，那既
0: 你
1: 然
0: 说
1: 这样
0: 也
1: 的
0: 是，
1: 话，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刚才您说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哪个项目？您可以告诉我吗？
0: 是。
1: 因为我
0: 我
1: 们要联
0: 们
1: 系项目
0: 最
1: 负
0: 近
1: 责人
0: 签的这
1: 嘛。
0: 个406万啊，就是往从后往前面推，这个406万是东莞未来学校，广东东莞未来学校。
1: 东莞未来学校的这个项目是吧？学校的建设项目对吗？
0: 对，
1: 好，我们来联系一下项目负责人李佳。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东莞未来学校建设项目的负责人李佳。

0: 我们来咨询一下情况，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重新拨打一次，电话第一次拨打被挂断了，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李家的电话，看会不会接听。项目负责人应该对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2: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电话一就被挂断了，对吧？好，我们来打一下他们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的电话。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团。刚才本来想要打项目经理的电话，但是两次被挂断。
3: 有可能是项目。
0: 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你好，请问是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王总对吗？
3: 啊，
0: 哎，王总您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要咨询您一下，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王宝军王先生，他是来自于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一位代表。现在他反映说，咱们在2024年2月和2025年6月份跟我们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呢是签订了钢材供应的合同。现在呢有一个东莞未来学校建设项目的这个406万的回款啊，一直迟迟没有到账。他的供货呢是在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份，请问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你说
0: 王总。
3: 有这么回事。
0: 嗯，有这么回事。那为什么这个钱拖到现在还没有给呢？因为据咱们的这个王宝军王总说，之前的钱其实我们付的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最多也就是拖个把月，但是这一次我们最长的时间已经有半年了，另外还有一笔呢也到了5个月时间了，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3: 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做贸易的这么一个国有企业嘛，
0: 嗯，
3: 因为之前在这个各个下月的付款啊也还比较及时，
0: 嗯，
3: 我们都是比较正常的，就像这个他那个叫什么我忘记这个名字了，没见过
0: 广州大汉钢铁
3: 都是很愉快很顺畅的。
0: 嗯，
3: 今年春节以后呢，我们就是很多业务因为这个上面监管的原因啊就是暂停了。
0: 在云
3: 南的这个很多，我们的下游都是国企的，这些跟国企的施工单位嘛，
0: 嗯，
3: 央企施工单位嘛，
0: 嗯，
3: 这央企施工单位呢，他们这个他优先保供，所以对我们的付款也就拖延了。我们现在在下游，我们的客户也欠我们很多的钱，
0: 嗯，
3: 我们都是积极想办法，积极想办法拉回本资金。我们事实上也跟这个广州大汉他们也进行过很多的沟通。
0: 嗯，
3: 那么这个也请他们谅解和这个给我们一些时间，
0: 但是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3: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想办法尽快筹措资金，筹措资金给这些供应商，逐步的把它付清吧。
0: 因为这个付款呢，我相信其实您比我应该更清楚啊，因为我们据了解到呢，依据我们的这个合同以及国家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当中，我们是货到验收即付，最长的账期呢是不超过60天。现在这个账期呢，您刚才说到的一些原因，我们是超过了5个月及以上了。那么现在这笔钱还没有到，您刚才也说到了会积极的进行一个付款，也说到了其实有一些项目呢，是因为可能有些人也欠了你们的钱，然后现在这个费用拿出来会有点困难。但是我相信你也了解，就是我们在法律上实际上是明文禁止背靠背拖欠的。那么他们的东西，
3: 不是我们现在资金困难，因为我的资金也是我也是做生意的嘛，我也不可能就自己背个钱出来，也想办法去调度和筹措资金嘛，这个意思，不是背的问题，
0: 所
3: 以我确实我的资金现在也很紧张，是吧？我的来源大，我的主要来源也是要这个下游的回款，这个意思，对，
0: 就是因为下游的回款不畅，所以就导致了您现在这个付款会有一些困难，对吗？
3: 啊，对。
0: 但你有没有向这个总公司进行反映和求助呢？因为400万对于一个民企来说，它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压力也挺大的。
3: 我们反映了，跟集团的也做了一些汇报。对集团的这个资金调动，你困难，这个现在这个，像我，你像我们的下游都是央企，央企这个也很多家，十几家。 都现在都很困难，整个这个，就这个食品行业啊，这个贸易行业都很困难，不是他一家，也不是我这一家，
0: 嗯，
3: 几乎所有的上下游啊，整个链条上面所有的企业都很困难。
0: 就是您说的这个困难的问题，我相信作为王宝军王总的话，他也能够理解。但是怎么地，我们应该协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付款，我到底什么时候进行支付？这个支付大概的比例怎样？时间还是应该约定一下吧，对不对？要不然他心里没底呀、啊，因为这笔费用400多万也不少啊。
3: 我们再跟他进行积极的沟通和协商呀。
0: 嗯，王总，王宝军。
4: 哎哎哎，
0: 来，
4: 你好，
0: 咱们的线上，
3: 王宝军是跟他们那个叫一个叫谭燕飞的老总啊，
0: 嗯，
4: 对对对对对，
0: 是有跟谭总在进行沟通。
4: 你好，王总，你好，你好，王总，我们也是没办法，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前期都是合作的很愉快，是吧？大家都是相互支持，确确实实，现在我们这个企业都难，就是我们的诉求的也是很简单，就是说希望看。你这边积极帮我们沟通，他能不能说及时的帮我们安排掉这笔这个款？确实，现在我们所有的给你们供应的所有的货物啊，都是保质保量，是吧？包括所有的前面的，哪怕是有一点逾期啊，我们都从来没有催促啊或者怎么样。这笔呢，确确实实是比较久了，
0: 来王文团王总，我想多说一句哈、啊，就是。刚才实际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我们这个王宝军王总也好，实际上你们两个都是非常诚恳的在对待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两个人互相理解，两个公司互相理解，那么在现在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做的是，目前这一笔400多万的拖欠的货款，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清偿的方案，包括我们第一笔款项准备支付的日期是什么，能不能够我们协商一下，形成一个书面的盖章的出具的还款的计划，这个可能对于双方都是一个保障，是否可行？
3: 可以啊，你请王总，或者我，他现在在哪里啊？在长沙，在广州啊？
0: 嗯，
4: 我在广州，但我们谭总应该在长沙，到时我跟我们谭总说一下，跟您碰个面，要不就，
0: 可以吗？
3: 可以
0: 啊，那这样，王文团王总，这个情况呢，第一个麻烦您向咱们的总公司呢也反馈一下，然后其次的话呢，我们的诉求刚才也表达的非常的明确了，就是咱们碰个面，然后制定一个还款的计划，第一笔钱什么时候付，其他的钱什么时候付，好不好？咱们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个底，因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话呢，他要经营下去，其实他也更困难，对吧？
3: 我们理解
0: 啊，所以你们理解的话，咱们就。多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想办法尽快的把这笔钱付到位，好吗？
3: 好，您贵姓啊？
0: 我们是为民热线栏目组。
3: 事先要给上面汇报的。
0: 我们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
3: 为民
0: 热线栏目组。
3: 为民热线。
0: 对。
3: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嗯。
3: 您的这个大名是周梅是吧？
0: 是的，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3: 好的。
0: 8554。
3: 8554。
0: 7177。
3: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
3: 好。
0: 好，谢谢您王总。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王总的电话切出去。
3: 好谢谢。
0: 来，记者先把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的电话切出去。其实来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刚才呢，
4: 你好，
0: 刚才呢，您说到了您的困难，他说到了企业目前的困难，可能更多的呢，是因为目前他们的资金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了，您能够理解，但是确实也是有难处的。所以这一块呢，您跟咱们的这个谭总也沟通一下，因为他在长沙嘛，他们跟这个王总联系一下，看后续协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还款的计划，能不能够先还第一笔钱？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制定的计划，能够慢慢的还过来，总比一直没给要好。好不好？
4: 是，就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说原因，也没有说回款的时间，所以你也知道我们拖不起，就是说一个企业要经营嘛，是吧？这时间也没有，而且，一直每次沟通都是一种很，就是没有效果的这种啊无效的沟通，知道吧？
0: 好，没关系啊，因为据我们所知呢，我们的这个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呢，它是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全资子公司，
4: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再向他们的集团公司来反映一下，好吧？您稍等一下，
4: 辛苦您通过这种 我们也是没办法，就是通过。

0: 这种方式，那能不能给他们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就是说，你看我们交流其实也都是很那个的，只是说，可能你也知道，确确实实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们也不希望是说把这个事情来通过这种一种方式啊，是吧？
1: 也是无奈之下，好，没关
0: 对
1: 系
0: 对
1: 啊。
0: 对。
1: 您是这样，那个，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马上帮你来进行连线，好吗？
0: 好的，
1: 好
0: 好
1: 的，
0: 好。
1: 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帮助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这位王总来协调问题。稍后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看报，看报！
8: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7: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8: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7: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9: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0: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中，我是周梅。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来自于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王总的电话，他反映了在2024年2月和2025年6月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呢签订了两个合同，一共是5000多万的这个合同，但是目前还有406万多元没有进行支付。但是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话呢，这笔费用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无奈之下，因为追了将近半年，这个钱还没有追到位，甚至于连什么原因这笔钱没有进行支付都不知道，所以拨打了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试着联系到了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王总的态度呢也是非常诚恳的。第一个呢，这个之前是友好的一个付款，一直都在持续，但是因为在年后呢，确实他们有些项目停工了，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导致了目前还有406万的费用没有支付给王宝军王总的这个公司。那么接下来这笔费用会制定怎样的支付的方案，能不能够尽快的进行一个付款呢？我们马上将问题呢继续来反映给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请他们进行协调处理。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同时有请王宝军王先生。王先生稍等。你好，
15: 你好，
1: 请问是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5: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6: 嗯，没关系。
15: 我是主持人周梅，请您记录一下，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周是周围的周，梅是眉毛的眉。嗯，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王宝军王先生，三横王，宝是保护的宝，军是军人的军。他是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
16: 大汉是哪个汉？
15: 汉族的汉。钢铁供应链有限公司。他在2024年2月、2025年6月与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也就是我们的子公司嘛，签订了钢材供应的合同。到目前为止，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供应的货款406万多元，至今未支付。
16: 2025年11月和多久？
15: 2025年12月和2026年1月供货的货款到现在为止没有支付，406万多啊。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接到这个广州大汉钢铁供应链的求助。
16: 我这边是举报电话。
15: 暂时没有接到啊。是这样的，现在呢，因为
16: 刚才什么签订刚才什么
15: 钢材供应嘛，
16: 签订钢材供应合同是吧？
15: 对对对，到目前为止就是钱没有付。然后呢，王先生也多次的有跟咱们的子公司进行沟通，但是这笔钱呢也没有支付到位。刚才我们试着联系了咱们这个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王总说呢，是因为在年后咱们有些项目停工了，所以资金呢确实比较困难，导致了这个情况。但是据我们所知啊，虽然确实我们这个有困难，但是作为国企的话，我们本身是负有维护营商环境的社会责任的。这个情况产生之后，如果有困难，大可直接的跟广州的这家公司进行一个沟通，友好的进行协商，获得他的谅解或者许可之后，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解决的方案。现在呢，广州的这家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支付，也不知道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支付。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他们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要辛苦你们。第一个，核实情况；第二个，协调处理，好吗？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卡住了现在的这个支付的资金流，导致于我们现在结清上游原料款项的这个事情呢拖延到了现在。好吧，我们尽快的支付，然后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支付的这个计划书，然后跟广州的这家公司协商好。
16: 您这边联系方式是什么？
15: 我们这边的回复电话是8554。
16: 8554。
15: 7177。
16: 7177。
15: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6: 为民热线栏目，然后是找您吗？
15: 您直接找为民热线栏目组就可以了，因为不一定是我接，也可能是其他的记者接。
16: 好的，
15: 好的，谢谢您。那这个问题，请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作为省属国企的话，共同维护营商环境，好吧？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好，来，我们的这个王宝军王先生，王先生，您的问题我们也同步反映给了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那这一块的话，我们看看后续他们会做一个怎样的协调和处理。联系到您的话，你也把你的诉求讲清楚，然后您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如果说我们协商付款，你希望大概是怎样来进行付，你自己觉得你最能够接受的限度是怎么样的，好吧？那具体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我们这个王宝军王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当然对于此事的话呢，周梅也想多说一句，目前呢，针对于这种情况，刚才我们联系了湖南轨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团王总。那么他说呢，目前因为资金的紧张拮据，所以呢才出现了这个货款没有进行结清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目前呢

供货商他的货物是保质保量进行一个供货的，而且呢是没有其他的一些纠纷的。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国企收货之后最长的付款周期呢是不得超过6

0: 民企遇到了这样的问题，406万的货款无法结算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理应作为甲方积极的配合，制定解决的方案和付款的这个明细和时间表，让民企呢可以放心。那么这件事情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同时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线上有一位唐先生等候已久，我们来听到他的声音。唐先生你好。
8: 哎，喂，你好。
7: 嗯，欢迎您唐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8: 啊，是这样的，就是之前也看到你们有一个视频是讲那个两电专项整治的一个活动嘛，然后我这边刚好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可能要反馈一下。
7: 嗯，好，您说。
8: 嗯，我们小区是在这个雨花区这边离托街道，润和星和悦这个小区。
7: 嗯，
8: 就我们小区有好多的业主，他是开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的，就这车非常的多。
7: 嗯，
8: 然后这个物业呢，在这个小区的外围也设了一些这种充电棚，但是这个车太多了不够用，所以好多的这个业主还是会把车停到这个车库里面来。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车库是在一楼的，这个一楼会和那我们那个楼栋门口是通着的嘛，然后我们的很多人就是要经过这个车库要去走到这个外面去，所以这些电动车就停在这个门口，就挡路，就是非常的麻烦，也就我们的这些小孩或者老人经过的时候也会不安全，也经常车出出进进的嘛，就是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然后还重点就是这些车啊，它会停在这个车库这里面这个停车位里面去充电，就扯了好多的电线出来。
7: 嗯，
8: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是影响了我们这些私家车主嘛，就车就是进来出去的就非常的堵。然后就是这个也是产生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因为这些车它停在这里充电的话，就万一如果是有一些这种火灾事故，就像之前新闻里面报的一样的，就我们这些车啊，包括电动车，包括这种汽车都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就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和这种小区的物业也反馈过，就但是他们就是拉了一些横幅出来，然后效果也不明显。我们也和这种小区的社区啊街道啊也反馈过了，也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们也想通过你们这个节目来帮我们来去协助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7: 嗯，好，那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跟这个物业啊包括社区街道反映过呢？
8: 就反馈过了，我们这个

0: 业主啊，经常联系这些这个物业啊，物业过来之后，他们也没有一些比较强制的这种措施，就所以很多的这种业主也不听。这个小区的这种，社区这边来人过来之后，他们也是这样说一说，然后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1: 大家可
0: 没
1: 以
0: 有什么
1: 看一
0: 强制
1: 下
0: 措
1: 啊，
0: 施。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咱们唐先生发过来的相关的视频和图片。这个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地下车库上的车位上是停了整齐的停了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哈。然后刚才呢还有停这个电动三轮车的地方，然后自己在这里撕拉了一根线在这儿充电。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第一个是因为占到了我们出口的地方，我们会引起拥堵。然后其次一个呢，它也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这个问题呢，有跟咱们的物业多次的反映过，因为物业没有执法权，所以也只能够进行疏导。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停车棚太少了，是吧？
0: 对对，
1: 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少了。那我们有没有打申请呢？
0: 这个因为小区它的地方应也是有限的吧，它这个车太多了，它也没有地方去搞这么多的这个停车棚，这是我看到的情况哈。
1: 所以现在您就想问问这个问题能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解决？第一个呢，就是保障这些电动车车主能够规范停车，有地方停车。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不要飞线充电，保证大家的安全，对吗？
0: 对对，是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是第一大问题。
1: 街道这一块你们有反映过吗？
0: 也反馈过，我们一些业主也去街道反馈过了，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强制的一些措施来解决。
1: 有来看过，但是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案和措施，对吧？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来连线一下，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我们的记者首先来拨打一下黎托街道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我们先跟应急事务中心来反映一下有关安全隐患和相关的停车问题。哎，你好，请问是黎托街道应急事务中心，对吗？
2: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并且请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啊，看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我们的线上有位唐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黎托街道的润和星和悦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是在咱们街道的管辖，对吧？你好，工作人员，您在听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回答我一下，黎托街道应急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在不在线？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跟他沟通一下，看怎么回事儿，是信号的问题还是怎么了？刚才呢？说了他是谁，然后也说到了是黎托街道应急事务中心，但是之后呢，周梅再跟他沟通就没有回音了，不知道是这个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呢，还是什么情况？我们的记者再来沟通一下，或者重新拨打一下这一路电话。您稍等啊，唐先生。
0: 好的，好的，
1: 好，类似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啊，安全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联系我们。来，记者再次拨打一下这个黎托街道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打通了就切进来啊。

0: 喂，你好。
1: 你好，梨陀街道应急事务中心，对吧？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我拨打您这个电话，有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了之后，后来就没声音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个座机没电了。
1: 哦，没电了啊。好，那还是能够理解。好，现在是有事，有个事要跟你们反映一下。第一个就是看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其次呢，就是如果接到过，我们看怎么解决。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0: 能稍等一下吗？我这边不太熟。
1: 你拿笔记录一下呀，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
0: 你说。
1: 线上有位唐先生是来自于润和新和悦小区。润和新和悦这个小区是在咱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哈。
0: 你稍微等一下，我喊另外一个接可以吗？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不是很熟悉这个，我刚过来的。
1: 好，那您叫个人过来。
0: 死部门姑娘。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嗯嗯。
1: 好，现在呢，我们的业主反映说，他们这个小区呢，因为电动车和这个电动三轮车比较多，但是呢，小区的充电棚又不够用，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直接开进了车库，停在了车位上，并且在车位上呢，是拉线充电。这个第一个是有安全隐患，第二个呢是造成了拥堵，因为他们这个小区有点特殊，就是车库的出口呢也在一楼，他们楼栋的出口呢也在一楼，所以是连在一块儿的。那么电动车呢又停在这个楼栋这个之间，所以呢就会造成一些拥堵，大家出来呢都不方便，再加上又有人在这里拉线充电，那就更加造成了安全隐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咱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
0: 我们目前也正在查这个事情
1: 啊，有人反映过对吧？好了吗？沟通好了吗？
2: 是什么问题？是他是辖区内有发现分线充电吗？
1: 第一个是因为他们的电动车充电棚不够，所以导致了电动车和电动三轮车停到了车位上，然后再一个就是有私拉电线充电、非线充电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一楼和车库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一旦这个自行车停满了的话，就会影响大家的出行，而且还有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据我们的业主说，有多次的跟社区街道反映过，但是问题没有处理好。
2: 我们主任现在在开会。
1: 这个问题需要主任自己来解答吗？全市早就已经启动了。
2: 我们先记下来，因为像这种问题的话，我们现在也大概目前都在整改当中。
1: 好，您先记录问题啊。第一个，
2: 对对对，
1: 全市早就已经启动了两电专项整治行动，那润和新和悦配套充电棚数量不足的这个问题是前期规划预留不足，那我们街道有没有进行一个摸排统计缺口，申请增设充电的点位，这第一个。第二个，业主反复的通过街道社区反映电动车乱停堵到单元门口，私拉电线非线充电的问题，我们街道日常的消防安全巡查有没有及时进行排查？我们的整改有没有配套到位？再一个，楼道的消防通道有没有被这个电动车或者电动三轮车给挤占？如果有的话，一旦引起火灾，那么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眼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核查，下达整改通知书，开展现场集中的清拖整治工作呢？这个我们有没有进行，有没有安排呢？
0: 我这边先登记，然后我晚点等主任开完会回来，我跟他核实可以吗？
1: 好，我们最重的问题就是希望后续要建立常态的巡查值守，补充足够的充电棚硬件的这个配套，从根源上去杜绝业主冒险违规停放充电的问题，好吗？
0: 我先记一下哈。
1: 这个是希望我们的街道要主动去进行摸排的。我们的业主是跟我们说多次有跟街道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回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属实，那么请我们工作人员先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其次，您说咱们的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所了解到的目前街道辖区内的这种情况多不多？我们有没有整体整改的一个方案？非线充电是非常不安全的，一旦起火，我们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相信不管是在新闻里还是哪些地方，或者是网上，大家都有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报道。如果说引起火灾，引起人员伤亡的话，这个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

0: 仅仅要提高居民和住户的意识，其次我们的配套也要做到位啊，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我们要开展集中的一些清拖的整治工作，同时同步进行安全宣传工作，要做到位，落实到户，落实到人，好不好？
1: 嗯，好好，我这边都登记着。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回复电话是
0: 8554
1: 8554-71777177
0: 对，8554-7177好，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反馈之后能够给居民一个好的反馈，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唐先生，问题我们已经帮你反映到了这个街道的应急事务中心，那么对于后续的这个进展，为民热线会持续来进行关注，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谢谢。
0: 好，也非常的谢谢您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当然在这里呢，周梅想多说两句，因为眼下呢我们全域都在铺开电动车的一个专项整治工作，那么润和新和悦小区呢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么充电棚配比不足，物业这个情况它也在进行管理，可是无奈的是它的管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这一些呢也催生了大批的业主把电动车呢是推进一楼的车库，而且堵塞了单元的楼栋逃生的出入口，甚至呢是在私家车位上拉电线来进行充电，这是私拉的电缆啊，这个是非常的不安全的。消防通道呢是火灾发生时的唯一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提醒大家，电动车自燃起火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个浓烟毒性也非常的强，一旦深夜突发火情，门口车辆的封堵会直接的困住整栋住户的逃生的路线。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到所有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不能够只做表面的宣传，我们必须要扛起主体的管理的责任。当然作为我们社区和街道的话，我们是当地的属地管理原则，我们更加要加大常态化的排查的力度，补齐公共充电棚的硬件的缺口的短板，同时呢也呼吁我们各位住户自觉地遵守禁令，不推车上楼进车库，不拉非线充电，停放至合规的充电区域，一起守护居家消防安全的底线。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就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你也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
3: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

0: 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3: 30天后，
1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9: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3: 他就是个败类。
1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3: 哎，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

0: 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叫做帕金森病。其实很多人对于帕金森病的印象啊，可能还停留在手抖、动作慢、走路小碎步，却不知道这种病呢有多么的折磨人。患者会慢慢的失去自理能力，连穿衣服、吃饭、走路都会变成奢望，药物呢好像吃着吃着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也有很多患者知道帕金森病呢有一项手术治疗的方式，但是大多数人会觉得这应该是属于天价黑科技，或者说这个手术到底安不安全而望而却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湖南的帕金森病手术已经正式进入了脑机接口的智能时代。更加让人开心的是呢，这项技术有成熟可以充电的产品，而且纳入医保报销，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那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邀请到我们的这项技术的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陈晓峰主任医师。欢迎陈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陈晓峰医师。
1: 本期嘉宾陈晓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现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脑胶质瘤 MDT 专科联盟华中联盟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脑恶性肿瘤、脑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以及帕金森、难治性癫痫、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难治性精神障碍、药物依赖、植物人促进、脑卒中后偏瘫等功能性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与科研工作。
2: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脑机接口来治疗帕金森疾病呢，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是公立医院当中，我们湖南省公立医院当中最早引入这项技术的。而陈主任的团队呢，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有任何与帕金森病、与神经外科或者是与我们这个脑起搏器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咨询。当然我们的视频号芒果观察家、抖音号轻松活过100岁也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来咨询。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啊，叫做脑机接口，这个词听上去有点像是科幻片里的东西。陈主任，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呢？
3: 好的，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啊，就像给我们的大脑装了一个充电宝，但是这个充电宝呢，它是一个智能化的，它能够供给我们运动的这个动力，而且这个电量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进行的调节啊，我需要强的时候我多输出，需要少的时候我少输出，保持一个平稳的控制这种运动症状的一个状态。
2: 需要的时候给它多输出，少一点的时候又可以少一点。之前我听说这个脑起搏器是有一个开关的，那现在还可以调节这个大小了是吗？
3: 对的，它这是一个可神经调控的技术，那么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它是可以进行调节。那么脑机接口的脑起搏器呢，它不但医生可以给它调节，它还可以自己去调节，自己去适应，这就是它的一个最先进的一个地方。
2: 那这个脑起搏器我们都知道是装在我们的大脑里，那这个小开关是在哪里呢？
3: 这个开关的话，一个是它有自己的这个开关，是在芯片里面集成的。另外一个，我们医生呢有我们的程控器，可以在体外进行无线的进行给它控制。
2: 相当于我们这个大脑里装的这个小机器，无线医生就可以来帮你控制，患者自己也可以来进行操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那在今年2月哈，来自湘西某小学的杨老师就植入了新一代闭环可充电方向电极脑起搏器，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56岁的杨老师在湘西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一年。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0: 教了几十年体育，始终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与健康。可五年前，帕金森病悄然降临，他逐渐出现四肢活动不灵活、动作迟缓、行走拖步不稳等症状。虽经早期药物治疗控制了病情，但随着病程的进展，症状持续加重。后期，杨老师不仅活动越来越不方便，还伴随着严重的睡眠、排尿障碍，服药剂量和频次都在不断增加，药效却日渐缩短，日常起居不得不依赖家人照料，生活质量大幅下降。曾经能在操场自由奔跑的他，连简单的活动都变得特别困难。杨老师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了长沙就医，经医生团队的全面检查评估，认为杨老师符合脑起搏器手术的指征，可通过手术改善症状。为了重返工作岗位，重拾正常生活，杨老师决定接受手术，并选择植入新一代搭载脑机接口技术的可充电、可感知闭环脑起搏器。
1: 刚刚我们提到这位56岁的杨老师呢，就是在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来进行的这个帕金森病的一个手术的治疗。想问一下陈主任哈，杨老师的情况您还记得吗？因为他应该就是在今年2月份才刚刚做完手术，植入了新一代的这个脑起搏器。他的情况您能给我们讲讲看吗？
2: 好的，杨老师呢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本身是一个体育老师，那么按道理来说，他的这个运动能力是非常好的。那么生病以后，我们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这种基本的这种运动能力啊都很差了，那么要需要家人扶持着进来，然后手抖啊、僵硬啊，这种情况都非常的严重，连日常的这种生活都很难去维持，包括翻身啊、穿衣服啊，都需要家人进行这个协助。那么他自己呢是个体育老师，他经常看到这个操场上啊，哎呀这些奔跑的人呢、啊，他看再看看自己的这个状态啊，确实落差也很大，也一些焦虑的这种情绪啊，抑郁的情绪也很重啊，尤其呢还有这种非运动症状的也还比较多，尤其是像这种尿频啊这一类的这些情况，让他就觉得苦不堪言。所以说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这个评估以后，认为呢他符合这个脑起搏器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指征，然后呢就给他进行了这个脑机接口的脑起搏器的植入。那么开机以后啊，他这些症状很快就缓解了，然后呢又能够健步如飞了，也还能够继续的去操场上去上课了，所以说他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1: 嗯，从以前这个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然后正常的起居都要靠家人照顾，到能够重新返回到工作岗位，担任体育老师，能够快乐的在操场上去快走，甚至是奔跑起来，我觉得杨老师的恢复情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理想的。那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为什么帕金森病会有尿频的情况？这感觉是两个部位的疾病呢？
2: 帕金森病呢，它是一个不单纯是运动障碍的一个疾病，它还是有躯体啊、认知啊这些方面，它是一个环路的一个障碍。
1: 嗯，
2: 所以说除了这种我们熟知的像这种抖、慢、僵这种运动症状之外，那么它还有很多非运动症状，像这种尿频啊、像这种便秘啊这一类的，都属于它这种非运动症状的一种。当然，我们有时候要去看它的这个尿频是不是排除一些感染的因素。如果说能够排除一些感染的因素，那么跟这个病程相关的，我们就可以去明确啊，它是帕金森的一个非运动症状之一。
1: 嗯，它也是症状之一哈。
2: 对。
1: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杨老师呢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装了一个脑起搏器，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很科幻的名字啊，脑机接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脑机接口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就是我们人脑啊和电脑进行这个这种信息的这种交互和控制的这种技术。而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呢，是我们在传统的起搏器上引入了这个脑机接口的这种技术，它就让我们的脑起搏器会变得更加的智能，就是更加的能够控制好、平稳的控制好这种病情。那么因为可以讲这个脑起搏器是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例。
1: 嗯，那像这个手术啊，它到底是怎么来做的？你说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去放一个这个小小的像充电宝一样的东西，它是不是要进行开颅手术啊？很多人我相信都是因为害怕做这个开颅手术而望而却步的。
2: 啊，确实很多人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想起来，是不是要开颅了？
1: 嗯，
2: 但是我们想做这个手术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
1: 哦，
2: 它只要在我们的大脑上钻两个很小的一个孔。

0: 然后在大脑那一部分呢，是一个很小的电极，那么直径呢只有1毫米的一个电极，然后植入到我们的大脑的特定的这个部位啊。那么这个部位的话，这种大脑它本身是没有痛觉的，所以它大脑本身不会感到痛苦。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通过我们的这个皮下的到胸前的一个刺激器，那么这个刺激器的话，它就有一定的厚度，但是我们脑机接口的这种刺激器，它这个导线非常的柔软，然后它这个起搏器呢也非常的薄，只有6个毫米，所以说它的这个异物感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手术的过程它其实是微创的，也是安全的，是吧？那么在第二天呢就能够下地，所以说它比传统的这种开颅手术来说的话，它是属于微创手术，也是相对比较安全、比较成熟的一个手术，所以并没有那么可怕。
1: 虽然是放了一个小机器在你的大脑当中，但它还是属于微创手术。而且刚刚陈主任提到啊，这个脑起搏器的直径是只有1毫米的，那它的长啊、宽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0: 它大概就是我们一个怀表那么大小，是
1: 哦，
0: 吧？
1: 一块怀表的大
0: 但是比它
1: 小。
0: 更薄一些。
1: 哦，也是属于圆形的。
0: 对，圆形的。
1: 圆形像怀表大小，而且非常的薄的一个电极放入到大脑当中，我们不太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叫做"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说到的是我们目前利用新一代的脑起搏器来治疗帕金森病的这样一项技术。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与帕金森病或者是与这个脑起搏器手术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向陈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以及芒果观察家，还有我们的轻松活泼100岁抖音号后台来直接留言。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心。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6: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7: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

0: 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思雨。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器，说到的是帕金森病的脑起搏器手术治疗的一个方式。各位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有一位叫做悠悠的朋友在湖南广播后台留言，想问一下陈主任，说请问装了这个脑起搏器之后还能够做核磁检查吗？
2: 现在的脑起搏器呢，其实基本上都有这种核磁兼容的功能了。我们做，比如说有一些，那么做 1.5T 的核磁，只要在关机下面或者把它设置一下，那么这种双极的模式是可以做核磁的。那么现在我们像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它是 3.0T 核磁兼容的了，它甚至在不关机的情况下面就可以完成全身的这种核磁扫描，不受到影响。那么所以说，对这种核磁，这种新一代的脑起搏器基本上是没有，对核磁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在做之前呢，还是要咨询你的医生啊，你的这一款是不是能够耐受这种核磁的，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面耐受核磁，这个是需要搞明白的。
1: 所以呢，我们在做核磁之前，只要告知我们的这个检查的医生，我们有装脑起搏器，装的是什么样的脑起搏器就可以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核磁。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 PSP 是什么呀？好像每次听到帕金森病都会听到这个英文缩写 PSP 是什么东西呢？
2: PSP 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核上性的麻痹，那么这个病的话，它经常会跟这个帕金森病呢会进行混淆，但是呢，它是属于这个帕金森综合征里面的一个疾病，它不是属于原发性的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一牵涉到这个帕金森病要评估手术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跟这些 PSP 啊、MSA 啊这一类的这个疾病来进行一个鉴别，因为我们做手术的话，我们肯定是针对这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所以说，这些疾病它有时候会表现为帕金森病的这种表现，会迷惑到你，但是实际上它并不属于帕金森病，所以我们就得把它给鉴别掉。
1: 所以 PSP 是另外一种疾病。
2: 对。
1: 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脑起搏器手术，它其实也有一个英文缩写，大家应该也看到过，叫做 DBS，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去给它混淆了哈。那像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做核磁的时候，有一些脑起搏器是可以进行关机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开关在。那我们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患者大概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呢？是等患者清醒之后、苏醒之后，把这个开关打开，就能立刻感受到变化吗？
2: 这种变化其实我们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在清醒状态下面来接受这个手术。因为我们电极植入是可以在清醒状态下来植入的，
1: 就是局部麻醉的情况。
2: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以在台上我们去进行测试，那么他当时就会感受到，我的这个症状的这种改善。那么做完以后，其实在两个星期之内，有30%的病人他有这种叫做微回损效应，他没有开机，那么他也比以前症状要好一些了。但是这种我们叫微回损效应，它的这个维持的时间大概是在2个星期。那么真正起作用是在手术后1个月正式开机，那么这个时候才是他的这个改善症状的一个开始。
1: 所以到底这个脑起搏器安装之后对你的生活质量有多大的改善，其实要在术后1个月左右才能够非常明晰的去看到。那我们刚刚还提到啊，现在新一代的脑起搏器它相当于像一个充电宝一样，它是可以充电的，那是不是意味着传统的这个脑起搏器它没有办法充电？那传统的脑起搏器能够用多长时间呢？
2: 传统的脑起搏器我们叫做免充电的脑起搏器呢，它的一般的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根据这个刺激强度的不同，在2到5年的时间。
1: 那以前装了这个传统的脑起搏器不能充电的那一款的朋友，现在肯定会特别的焦虑，说哎呀，那这个现在的都能出新的，都能充电了，我这个只能用2到5年左右，我是不是要换成新的呀？还是我需要把它拿出来再来换一个新的呢？
2: 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理性的去面对。比如说如果现在效果还是很好的，电量还是有的，我们不要去动它。那么如果说这个电量已经耗尽了，那么我们必须就要把这个刺激器给它换掉。那么换的时候呢，里面脑袋里面的这个电极是不要动的，只要在胸前呢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局麻下面就可以把这个电池给它换掉。当然如果

0: 如果说你要尝试这种更新型的这种起搏器，像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向电极呀，是吧？更多触点的这个，那就连脑袋里面的也要把它一起给它换掉。
1: 哦，所以其实只要我们传统的脑起搏器对你目前的生活质量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是完全不用考虑去更换新的。那现在我们说这个脑起搏器的充电啊，它方便吗？是不是像平时我们给手机或者给汽车充电一样，直接插一个插头就行了呢？这脑起搏器到底怎么充电呢？
0: 脑起搏器的充电呢，比给汽车充电呢，肯定是更方便的。它
1: 还
0: 呢，
1: 要
0: 就是
1: 更方便。
0: 啊，对，因为它是个无线充电的。那么我们平常呢，就是像也像一个充电宝一样的，只要在我们的脑起搏器的上方，放在这个上面，它就自动就进行充电了。我们一般来说，一个星期到2个星期充一次，那么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不等的时间。那么大多数时候呢，就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么一集连续剧没有看完，它电就已经充满了，所以根本就不影响你的日常的
1: 几十
0: 生
1: 分
0: 活。
1: 钟就可以了。
0: 啊，对。
1: 那这个脑起搏器，我们刚刚说到了是装在我们的大脑上，那这个充电器，我们怎么让它给固定住呢？
0: 它的电极，我们治疗的那一部分的电极是装在脑子里面的这个声波的核团，但是它会有一个延长的导线，会延伸到我们胸前的皮下。那么我们充电呢，就要在这个胸前的这个皮下给它充电就可以了。
1: 那这种可以充电的设备大概寿命又有多长呢？比如说，我经常每2周给它充一次电，它能用多久呢？
0: 充电的寿命，它的设计的使用寿命都是很长的。它其实我们讲的好多充电，10年、15年、20年或者30年，讲的是它的质保时间，也是就是说我10年的，我可能不是说只能用10年，而是说它的厂家给你的质量保证是10年。那么我们就说，只要它没有坏，你可以一直用下去。那么可充电的基本上都是在10年以上。那么现在主流的这些，都是在20年到30年。而我们脑机接口的起搏器，它就没有规定这个寿命，可以讲是叫做开，我们叫开放寿命，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使用的时间问题。
1: 所以这个对于帕金森病患者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哈。像现在，以前我们可能担心这个脑起搏器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得更换，那现在呢，至少是能够在质保10年以上，而且它是可以充电的，所以它的使用时间比传统的脑起搏器要长了很多很多。那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啊，这个脑起搏器都已经脑机接口了，这么先进了，还能充电了，那价格是不是比传统的脑起搏器要贵很多呢？
0: 它的这个价格呢要稍微贵一些，是吧？但是呢，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这种医保的政策下面，那么它个人的这个费用负担呢也不会高很多。
1: 可能跟传统的脑起搏器是差不了太多的，
0: 啊，对。
1: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说这个设备升级了，变得这么的高科技了，会不会更贵？跟以前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的医保是可以进行报销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说到的是我们通过脑起搏器来治疗帕金森病的这样一个手术治疗方式。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我们再来看看后台大家向陈主任的提问都有哪些，我们稍后见。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
4: 吧？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0: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9: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1: 对不起，我就过去。
12: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3: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1: 哎呀，我的。
12: 你这当妈的

0: 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本期嘉宾陈晓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现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脑胶质瘤 MDT 专科联盟华中联盟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脑恶性肿瘤、脑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以及帕金森、质性癫痫、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难治性精神障碍、药物依赖、植物人促醒、脑卒中后偏瘫等功能性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与科研工作。
9: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继续跟大家聊到我们帕金森病的手术治疗，脑起搏器的安装治疗。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向陈主任提问了，有一位叫做岁月袅袅的朋友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我爸爸是属于老年特发性震颤，不是帕金森，刚刚提到的这个手术对他来说有用吗？
12: 好的，特发性震颤呢，其实啊，如果说他的症状很重，严重影响到这种日常的生活，那么是可以做这个手术的。其实这个脑起搏器啊，最先就是用于治疗这个震颤的，它治疗震颤的效果比帕金森病会更好，因为这种特发性震颤它的本身进展要慢一些，那么它的这个维持的有效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所以说呢，如果是严重影响到这种功能的这种特发性震颤，如果身体条件在允许的情况下面，是可以来评估这个脑起搏器手术的。它跟这种帕金森病不同的地方，它就是放的核团，就电极放的核团不一样，但是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9: 所以建议这位岁月袅袅可以带父亲去到我们神经外科的门诊，请医生来进行评估，看看是否适合做这个脑起搏器的手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特发性震颤，

0: 好像跟我们印象当中帕金森的症状还挺像的，都是属于这种颤抖。那怎么去分辨呢？自己有办法判断吗？
1: 自己呢也可以判断。那第一个，我们粗浅的，我们在家里面去看一下，因为帕金森病的这个症颤呢，它一般还会伴有这个肌张力的增高，就是有僵硬的这种表现。特发性症颤一般是没有僵硬的表现。第二个，这种症颤的这个特点，我们这个特发性症颤我们叫做异向性症颤。所谓就异向症颤，就是说我去拿东西的时候，我去运动的时候会抖得更厉害一些。而帕金森病的症颤叫做静止性症颤，我放在这里的时候会抖得很厉害，但是我一运动起来反而就会减轻。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0: 而且还是比较好去判断的一个区别哈。
1: 对，
0: 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万哥，他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有呼吸困难，然后神经抖、手脚抖，可以治疗吗？
1: 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排除一些其他的一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他的这个诊断啊，如果有一些他是因为焦虑啊这些紧张引起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方面的进行治疗。有一些呢是因为这个呼吸啊这些中枢有一些特殊的病变，那么他的治疗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他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分门别类的去进行对症的一个处理。
0: 其实以前提到帕金森，我们大多想到的都是老年人啊，颤颤巍巍的样子，但其实好像现在我听说有很多没有到老年的朋友也患上了这个病，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帕金森病呢其实主要是见于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但是啊50岁之前发的这个概率也不低的，低于50岁的我们叫早发型的，还有一部分是在21岁到40岁之间这一部分发的，我们叫青年型的。那么还有在20岁之前的叫少年型的，但少年型的比较罕见，是吧？但是我们想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是有可能发生，只是说年龄越大，它这种发病的这种几率越高。
0: 那像这种年轻人一般很难想到自己是跟帕金森有什么关系，比如说这个30-40岁的年轻人突然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要特别警惕了呢？
1: 年轻人他的这些症状呢，就是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抖啊、僵啊、慢啊这些症状。那么只是说年轻人的话，他的一般来讲很多呢可能跟遗传方面的关系会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除了这个症状的诊断，我们一般还需要做这种基因的这种检测，看他在遗传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所以说如果你的直系亲属已经确诊了帕金森病，那么很有可能你也会被遗传到这样一个因素，是吗？
1: 主要是鉴于一些早发型的，比如说青年帕金森，是吧，甚至少年帕金森这一类的，跟遗传的这个关系会很密切。但是如果是中老年起病的，这个跟遗传的话就是关系就不是那么大了，一般都是散发型的。
0: 那像您像您在神经外科已经工作很多很多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帕金森病患者呢？
1: 我们每年接触很多很多这个帕金森的病例，确实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啊，就是我们最近做的一个病人只有40多岁，其实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病人。那么他呢就是说他自己说他叫做三项第一抖，是吧，他就是说
0: 抖动的特别厉
1: 害。对，抖动的特别厉害，但他其实很有才华，所以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不到3天几千人的场啊都认识他了。那后面因为病情越来越重了，他就没有办法去工作了，然后呢在家里面这种日常的生活都很困难，每天抖的一天换衣服都要换10几次，都大量的这种出汗，所以叫做苦不堪言。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才华的人，好像就被这个病给他给束缚住了。那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以后，这个症状很快就得到了改善，那么基本上像日常的这种生活啊这种都没有一点问题。那么今年过年的时候，过完年的时候，他发了一个视频，在这个车站的视频，然后他说我又活了，打工去。所以说看了这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从步履艰难到能够健步如飞，到能够恢复正常的这个工作，回归社会，回归家庭，那么从这种失望与绝望当中获得新生，那么其实我们医生也是感到非常的这种感动的，这也是我们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所在。
0: 看到患者恢复情况那么好，医生其实是很欣慰的。而且大家如果身边啊家里或者是你身边认识的人有这个帕金森病的患者，你会发现患者本身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家人也苦不堪言，因为他们会

0: 慢的就是到走路或者是起身啊，去厕所洗澡吃饭都慢慢开始不能自理的时候，他们内心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却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很无奈的，家人的照顾成本也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这样一项技术能够帮助到部分帕金森病的患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卡布奇诺的朋友想问一下陈主任，说这个手术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1: 我们讲后遗症啊，首先讲后遗症它肯定是有基础的，就是说它一定是出现了某种损伤，然后这个损伤没有恢复才叫后遗症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个手术，比如说它出现了这些并发症，脑出血啊，脑梗塞啊，遗留了某一些这些症状，那么它没有恢复，这个叫后遗症。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手术的话，你像所有的手术它肯定来讲有风险的，但是这个手术那么它的这个风险呢，跟一般的传统的开颅手术它是要小得多的。那么它最大的风险无非就是一个出血啊、感染啊这些风险。那么如果在我们经验丰富的这种中心呢，这种风险的话，大型的这种风险它的这个几率是在千分之五以下。
0: 嗯，所有手术肯定都是有风险，它只有风险大和风险小的一个区别。
1: 嗯，
0: 我们像一般说到这个帕金森病啊，刚刚确诊的患者，早期的患者大部分都是会通过药物去治疗，这个吃药一般能够控制住病情吗？
1: 吃药其实是我们治疗帕金森病的一个基础啊，它是两条腿，第一个呢就是药物，第二个是我们的脑起搏器的手术。那么药物的话，我们在头3到5年之内啊，它的药物的控制效果都会非常好的。
0: 嗯，
1: 那么基本上能够通过药物就让你这个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叫这段时间我们叫做蜜月期，药物的这个蜜月期。
0: 嗯，
1: 所以而且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以这个药物的这个增减调节作为一个基础的。
0: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帕金森病的患者啊，这个药物吃着吃着，哪怕还没有过这个蜜月期，好像这个药物也要经常的去找我们专科医生进行调整啊，比如说这个药要加一点，那个药的时间啊，你要间隔的拉长一点或者是缩短一点，为什么会要经常频繁的去更换药物呢？而不像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药物能够很长很长时间不去做调整，但帕金森病好像要频繁的调整。
1: 啊，是的，帕金森病因为它的症状呢，它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啊，它只是说加重的快和慢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确诊的是帕金森病，它的总体趋势会是越来越重的，而且它的这个症状可能在不同的阶段表现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些药物啊来进行一些调节，包括剂量、种类这样的一些调节。那么这种呢，是因为是跟我们这个病情本身进展的这个规律相关的，你病情越稳定，稳定时间越长，你调药的就不要那么频繁，如果进展的快那么一点点，那么你调药就需要频繁一点。
0: 所以它这个病程的进展其实是跟个人的身体情况有关系的
1: 啊。对，
0: 我看到很多帕金森病的患者，其实家人会给他做一些辅助的一些运动，比如说给他按摩，或者是因为帕金森病患者大部分都是走小碎步，家人就会强行要求你必须把这个手甩起来，把腿迈开，这样去做一些运动，会有帮助他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吗？
1: 我们讲帕金森病呢，它叫做运动障碍性的疾病。
0: 嗯，
1: 那么它其实影响的是运动功能，是吧？那么所以说我们做这些运动的这种康复，对帕金森病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八段锦啊，打太极拳啊这一类的运动，它对我们的柔软性、平衡性是非常好的。
0: 嗯，
1: 还有一些我们训练步态的训练，对我们这种冻结步态的这些治疗，那么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当然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安全第一，是吧？我们不能够急于求成，揠苗助长，这样子的也有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面，有步骤的进行康复的进行锻炼，这样子呢，我们对这个病情的这个治疗啊，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而且我觉得这个帕金森病的患者，如果已经到了中晚期的话，或者是病情比较严重，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要有家人在旁边看护，防止他们摔倒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像我们刚刚提到，到了早期，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药物来治疗，这是一个基础。那么到了中晚期呢，是不是绝大部分患者到了后期，这个药物控制的情况都不太好？

0: 好，都要进行手术治疗呢？
1: 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手术呢，它还是有手术的一些标准，不是所有的帕金森病人都适合手术或者必须手术。那么有一些病人，他很长的时间，啊，甚至在他整个生命周期之内，他药物都可以控制得很好，那他就可以不需要去做这个手术。那么还有一些病人，那么他的诊断可能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要做能不能做手术，其实有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要是原发性的帕金森病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像 PSP，那这一类他就不能做手术，是吧？首先是原发性的帕金森病，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引起的，什么外伤啊、药物啊、什么脑出血啊这类的引起的。第二个的话，他要左旋多巴胺类的药物，它是要有效的，啊，只是说可能我原来是有效的时间长，现在变短了，或者现在控制不好了，所以说我们这有一个手术一个金标准，叫做多巴，在这个美多巴的一个冲击试验。啊，叫做左旋多巴的冲击试验，它的改善率要达到30%才达到我们手术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病呢，就是不能太晚了。比如说我已经出现严重的认知功能的下降了，啊，出现反复的摔倒、平衡的障碍了，出现了严重的呛咳，那么这一类的他也不能够再做手术了。
0: 所以能不能做手术，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要看你的身体状况，你对药物的一个吸收情况，以及你的一个平时的自理能力的一个情况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另外，我知道帕金森病它还有一个叫做帕金森综合征，这两个也不一样，是不是帕金森综合征就不能做这个手术了呢？
1: 它是这样的，我们的诊断里面，它是首先我们首先所有的这个帕金森病，首先它的诊断就是叫做帕金森综合征，因为帕金森综合征的诊断，它只要三个核心症状，比如说我慢、抖、僵，那么只要有慢，首先慢是必须要有的，在慢的基础上加上任何一个或者两个症状，那么它就能够诊断帕金森综合征。而诊断帕金森病呢，要在帕金森的基础上，帕金森综合征的基础上，要有一些不能有绝对排除标准啊，这个警示征要控制在两个以内，那么支持标准也要能够抵消掉这个警示征，这样子筛选出来的才叫帕金森病。也就是说，帕金森病是帕金森综合征里面挑选出来的可能效果啊、预后相对好的那一部分。
0: 这一部分人会更适合做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起搏器手术来治疗帕金森病。
1: 啊，对。
0: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稍后马上回来。
2: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6: 我的笔在哪里？
1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
5: 等一下，
14: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

0: 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小段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的是给大脑装个充电宝，聊到的是通过脑起搏器的手术的方式来治疗帕金森病的一种形式哈。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米娅，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我父亲呢做了这个手术已经2年多了，效果很好，能够自理，减药程度也非常高，但是他一起做手术的病友群里好像也有人效果不尽如人意的，这是为什么呢？想问一下陈主任。
4: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牵涉到一个个体化的一个问题了。我们讲帕金森病呢，叫千人千帕，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而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讲多巴胺冲击试验，那么冲击试验它的改善率是30%以上，我们能够做手术。那么这个30%是他每个人自己的比较啊，比如说我原来是吧，我原来只有30分，那我能够考到60分，我这个进步就很大。但是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有70分，那么他到80分，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就本身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帕金森病呢，这个做手术也好，这个比较的话一定是自己手术前和手术后的对比，而不是横向的个体之间的对比。
2: 那
4: 个体之间
2: 对比，别人比
4: 啊，对，你跟别人比的话那差别是很大的，有些人看起来很好，有的看起来很差。但是呢，首先你能够获益的话是你跟手术前确实有好改善，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2: 嗯，我还听有人说啊，这个脑起搏器手术如果做了之后就可以停药了，想问一下陈主任，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的呢？
4: 帕金森病呢，那么我们做脑起搏器手术停药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目的的还是控制这个症状。确确实实有10%到20%的病人，他们做完手术以后啊，就是停药了啊，或者呢很长时间就停药了。但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不推荐的。因为有些病人他药量很大，你如果突然把药停掉了，他会出现一种很危险的叫侧药综合征，那么这样的话有时候是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我们有，就算症状控制特别好，我们也是主张减药啊，减掉30%、40%，甚至减掉很多，甚至只吃原来的1/3、1/4的药量，然后用很小的药量去维持它。
2: 但是还是得要有一点药
4: 啊，对，还是要有一点药。所以我们并不提倡贸然的这个减药，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2: 那对于已经安装了脑起搏器的患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来提醒一下大家？
4: 我们如果做了这个手术的话，那么因为这个其实它不管是药物还是脑起搏器手术，它都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这个疾病，就是阻止这个病情的这个进展，也就是说它还是会不断的进展的。但是我们脑起搏器手术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调，它病情进展了，我可以通过调节参数去适应它，那么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点。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手术团队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么如果病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这种调控啊，把这个参数调一调来改善它。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还是要正常的去运动去活动，因为我们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如果我们的运动功能已经能够应付正常的这种工作生活，我们是建议啊尽快的去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那么在这种社会当中，那么你又可以去很好的去锻炼它，然后同时也还是可以发挥你的价值。第三一个呢，还是这种锻炼也是不可少的啊，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动静

0: 啊这种步态障碍，那么单纯的药物或者脑起搏器手术，它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解决问题。那么我们还要配合这种步态的这种训练，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来解决掉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一点就是我们装了这个设备以后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设备它不是那种抗磁的啊，比较传统一就是说，那么我们就要在这种强磁场的时候，比如做核磁的时候，啊，比如说这种冰箱的门呐、大型的大功率的音箱啊，这个时候啊，过安检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要注意一下，以免它不要贴得太近，以免它突然异常的关机，造成一些困扰。
1: 这些注意事项都是要特别提醒已经安装了这个脑起搏器的一些患者。当然，如果线下您的身边或者是您本人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有帕金森病的一个困扰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去找到我们的陈晓峰教授。最后想问一下陈教授，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啊，我的门诊的时间呢是主要是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上午，都是上午。星期四呢主要是做神经的沉控，就是做完手术的病人到我这来调的。那么星期五呢，我就看一般的这个门诊。
1: 大家如果是初次就诊的话，可以在周五的上午来挂到我们陈主任的号哈，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2: 嘿，你呀。
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7: 陪诊有道，
6: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8: 欢迎收听湖南电台全新科普栏目《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人看病第一件事就容易出错，要么挂错科室白排队，要么错过预约时段白跑一趟。今天我们就用2分钟讲清楚普通人挂号的核心技巧。现在医院大多实行实名制预约挂号，优先选择线上公众号、小程序预约，每日固定时段更新号源，比现场排队要省时又省力。很多朋友不知道，不同症状对应专属科室，头痛乏力优先挂神经内科或普通内科，关节酸痛挂骨科或康复科。不确定症状可以直接挂全科预检分诊，避免盲目挂号。另外提醒大家，预约成功后不要卡点到医院，建议您提前15分钟抵达科室候诊区，完成分诊签到。线上预约患者就诊顺序是优于现场挂号人群。如果是老人不会操作手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医院自助机窗口人工挂号，全程不用慌乱。很多就医白费的时间，其实都是因为不懂规则，找对方法。看病无小事，细节省去大半麻烦。如果家里老人独自就医，自己上班没有时间陪同，不用焦虑。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拥有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一站式解决看病难题，让家人更安心。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6: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9: 不要着急啊，有序排队，慢慢来。
10: 小心，施工请绕行。
11: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12: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7: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11: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2: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7: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13: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值得
7: 我会想起他。
11: 螺丝钉是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共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作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谈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1: 千山。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心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看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

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社交。

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

0: 点，哎，很好。
1: 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5: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

0: 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0: 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0: B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

0: 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1: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3: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6: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7: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8: 这个是第三年。
9: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还可以。
8: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了。
6: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7: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0: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6: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7: 我觉得、这个、
11: 拌一下就可以了。
7: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1: 对对，
7: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6: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7: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6: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7: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3: 33、34，
1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运油20A、运20B 飞机，

0: 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3: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4: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6: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
10: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1: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5: 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4: 沈晓明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7.1走访慰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汲取奋进力量。
5: 王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危化品网售监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
4: 毛伟明7.1前夕走访慰问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奋进合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湖南出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4: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来袭，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
5: 长沙企业持续深耕 AI 加产业融合赛道，为传统产业换新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4: 传统龙舟竞渡，省内多地闹大端午。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

0: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1: 卢卡申科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

0: 29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和人事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记者刘继恒、孙霞报道。
1: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任命刘洋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事项，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沈晓明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命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赠发法律读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命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俊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七一走访慰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主题，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壮阔历程，生动讲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三湘党史人物的光辉事迹。沈晓明走进展厅，仔细观看展览，认真听取讲解，重温红色记忆，接受党性洗礼。来到湖南雷锋纪念馆，沈晓明参观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缅怀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沈晓明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同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下大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奋斗意志，全力以赴做好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以优良作风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0: 随后，沈晓明来到雷锋街道荷花塘社区老党员肖丽兰家中，向她致以诚挚问候。肖丽兰从教师岗位退休30多年来，坚持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困难学子，积极参与社区公益项目。疫情期间还主动为武汉捐赠善款10万元，获评长沙好人身边雷锋荣誉称号。沈晓明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对他多年以来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得知他去年因病导致生活无法自理，沈晓明叮嘱当地干部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广大老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在雷锋街道何润园社区，沈晓明走进困难党员彭自强家中，了解到他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现在虽然因病导致劳动能力受限，家庭生活困难，仍坚持在社区一线从事基层党建工作。沈晓明感谢他为基层治理所做的贡献，鼓励他坚定信心，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切实关心关爱困难党员，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及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日子越过越好。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刘洪斌、郭灵济、陈静参加有关活动。
1: 29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危化品网售监管、中央安全。

0: 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听取了我省防汛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立即对全省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组织全面检查，深入检视储备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全流程抓实抓细，应急物资储备管护更新调度等工作，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0: 会议研究了危化品网上销售安全监管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网售危化品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内容，全面开展专项整治，加强依法规范监管，深化社会协同共治，坚持源头严控、平台主责、线上严查、寄递封堵、全程溯源，构建生产、销售、交易、寄递、储存全链条监管体系。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将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全力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面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扎实做好考核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
0: 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把重点问题整改作为检验政治站位、锤炼党性作风、践行为民宗旨的重要标尺，慎终如始强化思想认识，持之以恒抓实问题整改，完善制度促进常态长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烈士遗属及先进模范党员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勉励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记者刘畅报道。
0: 先进模范党员、全国优秀村主任毛宇石曾担任韶山村党总支书记35年，秉承为韶山人民争光、为毛主席争光理念，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带领村民依托红色旅游走出了致富新路。毛伟民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希望他保重好身体，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继续贡献智慧、彰显担当。今年67岁的严昌维在基层工作近40年，虽身患肺癌，仍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热心参与村里的公益事业。毛伟明详细了解收入来源、看病就医等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常态化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的关爱与温暖落到实处。在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刘友明家中，得知老人带领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加居民自治治理模式将问题小区改造成最美小区时，毛伟明为之点赞，并鼓励他在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的同时，坚持退休不褪色，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功立业。66岁的韶山市义工联合会会长王福兵出生于英雄世家，退休后一直热心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毛伟明与他拉家常、话往昔，听他讲述祖孙三代用忠诚与担当书写家国情怀的感人故事。他说，老战士、老党员为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要大力弘扬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毛伟明一行还来到映山红电影里文旅综合体，了解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红色资源铸魂育人效能，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文旅场景，推出更多富有创意与情感连结的文创产品，持续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吸引力。

0: 感染力与影响力。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
1: 29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法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表决结果。
1: 这部法规共8条，每条精准对应行业顽疾。湖南是全球烟花爆竹的主产区，产能占全国70%以上。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名誉会长钟自奇：
3: 原来企业主啊，法律意识啊，标准意识啊，是肯定很淡薄的。
1: 法规第一条就对准核心问题，谁负责？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幕后操控人都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冰荣：
4: 就是要把关键的少数放在阳光下，放进监管的视野里，让责任不能再靠袋子挂靠分线分包往外推。
1: 针对四超两改、超人数、超药量、超范围、超产能，擅自改变工防用途和生产工艺，法规设置了递进式罚则，从罚款到停产到直接吊销许可证。曾多次参与国务院安委会督察的专家陈爱宝点出了问题的根源。
5: 四超两改是铁律，企业为什么总是要违法呢？订单都摆在那里，国际订单如果完成不了的话，违法的处罚是非常高的。
1: 法规直面这一矛盾，从源头管起，黑火药、引火线等易制爆原材料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核定年度需求总量，让企业想超也超不了。法规还建立了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劳动密集型企业按不低于工资总额5%，其他企业不低于10%设立安全奖励资金，举报查实的，首报者可获2万至5万元奖励，但制度落地面临现实考验。陈爱宝：
5: 员工都是计件工资的，而且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都是熟人，你举报了的话，在这个村里有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所以老板和员工很多时候都是攻守同盟。
1: 李陵烟花爆竹行业协会会长李艳平还担心可能有人串通造假虚假举报，但长沙博鑫出口烟花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斌有不同的看法。
6: 一线员工既是安全操作的执行者，也是事故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立法硬性设定安全绩效工资，安全表现和薪酬挂钩，双向发力。
1: 对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回应，将建立举报核查和保护机制。李冰荣：
4: 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让隐患更容易被爆出来，更快的被处置掉。
1: 法规还明确，该移送不移送，该处罚不处罚，执法者同样被追责。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7: 明确监管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情形，倒逼监管力知到位。
1: 法规还要求生产储存区域封闭管理，人脸和车辆识别门禁，视频监控全覆盖并接入政务云。钟自奇说，行业洗牌是大势所趋。
3: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是提高门槛了，门槛高了，一些小的呀，一些差的，没有意识的肯定是搞不下去，他就要淘汰，那么留下来都是规范的，就像大浪淘沙一样。
1: 湘潭大学法学学部肖峰表示，
8: 体现了全面追责的精神，对于执法人员和生产企业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出了全面的安排。
1: 一部法规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次立法在安全和生存的矛盾中重新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从此刻起，这个千年产业的生存规则更明晰，真正守规矩的才能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过程，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
1: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6月30号到7月1号为降雨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暴雨，湘东北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到200毫米，湘东北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
0: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

0: 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做好突发灾情应急处置，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
1: 今年以来，长沙企业持续深耕 AI 加产业融合赛道，从单一产景试水走向全链条深度落地，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换新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记者梁瑞报道。
0: 在湖南施比特机器人的实验车间，一直搭载着 3D 偏折相机的机械臂正围着汽车上下舞动，一旁的屏幕上 3D 车身状况实时显示，该漆面缺陷检测与磨抛修复系统通过 AI 加 3D 视觉技术实现了对整车漆面缺陷全自动精准识别、检测和修复，检测精度可达 0.15 毫米级别，检测率由 80% 提升至 98%。 湖南施比特 AI 质检事业部总经理刘翔：
2: 对整个车身的这个缺陷，通过我们自研的这个光源加 AI 解码做了一个成像，成像完之后，我们能够通过我们非常高节拍和高速度、高精度去把整个车身从涂装车间出来之后的一个缺陷通过定位和修复。
1: 眼下软件代码的安全与质量直接关系重大工程成败，泛联西安推出的万象智能体研发全流程平台，以自主研发的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打造了深度理解工业协议、控制逻辑与功能安全标准的智能体平台，全面覆盖工业软件的需求、设计、编码、审查、测试以及安全，确保整个软件开发高可靠、高可控。湖南泛联西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浩：
3: 这款工具呢，已经应用在咱们国内十多家工业领域的一些头部企业，使他们的整个软件开发效率提高了20%-30%，也使它的开发质量提高了40%-50%以上。
0: 6月29号，农历5月15是我省一些地区民间独具特色的大端午。当天，怀化中方县精品古镇吴水河畔锣鼓齐鸣，碧水沸腾，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大赛在这里上演。来自中方县的10支龙舟队劈波斩浪，上万名群众齐聚吴水河畔，在激昂竞渡中感受千年民俗的独特魅力。
1: 上午9点，伴随着响彻云霄的礼炮声，精品古村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吴水河上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在锣鼓声中破浪前行。队员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在鼓手铿锵有力的节奏指挥下，木桨翻飞，激起阵阵浪花。作为传承千年的民俗盛事，本次赛事精选了来自中方本地各村组的10支传统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精品古村龙舟队划手曾凡斌：
4: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精品人，每年的端午节都参加龙舟比赛，划龙舟划的是团结，拼的是气势，全村一条心，一股劲。
0: 河面上你追我赶，竞速比拼，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掌声不断，欢呼声、喝彩声、锣鼓声交织回荡，场面气势恢宏，热闹非凡。热闹的赛事吸引了沿河两岸上万名群众前来观看，沉浸式感受大端午的浓郁氛围。现场观众
5: 看发生的那些运动员的那一股力量，哎，对，就是大家凝聚起来，一起上，一起下，一起落啊，哎，一起一落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
6: 听说精品古村大端午的龙舟最热闹，我专门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比赛，看得热血沸腾，在热闹的锣鼓声里过节，既热闹又喜庆。
1: 29号，相约张浪贵共进夫沂水。2026年西宁浪山大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在回龙寺镇朱家院子水域鸣锣开赛。来自张家界、娄底、桂林以及邵阳各县市区的19支龙舟队伍同台比拼，打造一场跨区域端午民俗文化盛会。

0: 开幕式现场好戏连连，攀鹰选武术、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热烈的表演烘托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发令枪响，江面白舸争流，鼓手节奏铿锵，滑手挥桨齐整，龙舟号子响彻两岸，岸边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助威声此起彼伏，重现了当地传承百年的端午竞渡盛景。观众李旭石：
1: 我常年在广东务工，每年只有大端午和过年才会回家，在外奔波久了，听到家乡的龙舟鼓点，看到熟悉的江面烟火，心里瞬间就踏实了，这就是最浓的乡愁。
2: 活动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赛事奖品选用土猪肉、活鸭、粽子等西宁原生态土特产，满满的乡土气息为赛事增添市井烟火。
0: 今年暑运，湖南航空、海南航空加密湖南进出港航线，为旅客提供多元出行选择和更舒适的飞行体验。记者张冠、通讯员罗燕、焦丹丹报道。
2: 今年暑运，海南航空加密长沙至大连、太原航线实现每天两班往返，长沙至北京、长沙至海口航线保持每天五个往返班次的高频稳定运营。同时，海南航空还在长沙至乌鲁木齐、南京等多条航线投放宽体客机，客舱空间更大，乘坐舒适度更高。
0: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直飞51条国内航线，通航38个国内主要城市，其中包括长沙至北京、昆明、西宁、成都、泉州，以及昆明至长沙至吐鲁番、无锡至张家界等17条湖南进出港航线。湖南航空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李云飞：
3: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执行航班5090架次，预计运输旅客 85.2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7.16% 和 8.2%。 目前长沙至昆明、济南、西宁、丽江等航线在暑运初期仍有折扣机票在售。
2: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还在长沙、昆明、无锡、深圳投放过夜运力，提升航班运行效率与运力调配灵活性。针对携带儿童出行的家庭旅客，湖南航空持续推出亲子友好航班服务，面向2至12岁儿童旅客继续开放蓝天宝贝家儿童会员服务，同时下调旅客携带宠物出行的服务价格，大幅降低养宠家庭携宠乘机的出行成本。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明确了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我是文员，
1: 我是秘书，
2: 也是伐木工人。
3: 我是客户的伙伴，
4: 我是同事的搭档，
5: 也是树木的敌人。
6: 我是老板的助手，
7: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8: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9: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笔在哪里、啊、
1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
16: 等一下。
17: 不行，
1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4: 哎呀，我的鞋子！
18: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9: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9: 喂，妈，今天干啥了？
20: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9: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9: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9: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20: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9: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21: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9: 因为路变了。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8: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8: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2: 在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行期间，以相当有味、吃在湘潭为主题的2026湖南美食旅游推广季活动同步举行。在湘潭万楼芒果青年码头，这里正在举行相当有味、好吃长株潭美食文化市集，69家宝藏摊位集结完毕。要说市集谁最火，这家葱油粑粑摊绝对算排队王。米浆滑入油锅，滋啦一声瞬间炸开金黄色的裙边，刚出锅的葱油粑粑就是老湘潭的起床闹钟。游客蒋双双：
23: 小时候的记忆嘛，小时候家门口就有这个油炸摊，然后就卖这个葱油粑粑，带小朋友过来尝尝。
22: 湘潭葱油

0: 由八八摊主赵香。一抬头，整条街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从臭豆腐到瓜凉粉，还有各种酱板鸭、鲜卤味，家家卯足了劲儿卷花样。非遗湘潭红酱摊主王子伦：
1: 湘潭嘛，就吃辣为主嘛。湘潭非遗红酱呢，用石磨磨出来的辣椒酱啊、羊肉啊综合在一起啊，它就形成了一道美味了，是我们湘潭的一个特色美食。
0: 在2026湖南美食旅游推广季现场，发布了跟着美食游湘潭精品线路与长株潭美食旅游线路，串联红色地标、人文景区与特色餐饮等多类点位。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邢颖：
2: 地方菜是城市的软名片，湖南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旅游宝地，湘菜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向市场这一端满足消费者的餐饮消费需求，更会向产业链去发展。
0: 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6月26号到28号在株洲举行，一大批湘产制造新品亮相，拓宽湘货出海、优品入内双向通道。本次博览会吸引15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0多个省市客商参会，集中展示轨道交通、工程机械、轻工电子、特色农产品、进口商品及同县同标同质产品，助力湖南优质产品走向全球，也把海外特色好物引进国内。孟加拉国驻港总领馆副领事乌姆萨尔玛：
3: 在参观了中国的这个市场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孟加拉在中国的市场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有很多热带水果以及海产品，我们希望中国消费者可以尝到我们的这些产品。
0: 来自长沙的清风侠机器人展出了多款兼具外贸出口与国内商用场景的智能机器人产品，一条产线同步承接国内外订单，极大压缩了研发生产成本。目前产品已批量出口中亚、东南亚、非洲多国，现场同步开展同县同标同质专题宣讲，将推动内外销产品标准认证体系互通互认。湖南省进出口行业协会秘书长邓宏伟：
4: 三同就是我们说的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一质量，我们会有工厂的现场的这个审核，也会对产品会有检测，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标准，它就会执行有一个退出的机制。
0: 本届融博会还同步举办多场中外经贸对接会，依托湖南中欧班列、湘粤非铁海联运、怀化国际陆港立体通道融合展会，打通湘货出海、良品入湘双向通道。2026年前5个月，湖南进出口总值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28号，湖南省在建最大单体水利项目全木塘水库迎来关键里程碑，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道全线顺利贯通，这条横穿湘江、资江分水岭的超长输水隧洞攻克多重世界级地质难题，打通工程建设最大堵点，为整个灌区按期完工、横哨干旱走廊百万群众解渴圆梦筑牢坚实根基。
5: 随着最后一段涨子面顺利爆破，总长19.82公里的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作为湖南已贯通最长输水隧洞，它横亘湘江、资江两大水系分水岭，是全木塘灌区总干渠的河西咽喉，承担着将资江水源跨流域输送至横哨干旱走廊的关键功能。中铁五局全木塘水库项目负责人刘颖：
6: 九龙岭隧洞作为这个全木塘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区段，主要的难点在于这个地下围岩非常破碎，暗流很多，暗河很多，这个溶洞群也很密集，是这个全线呢施工难度和这个安全风险最高的区段。
5: 项目创新采用台、堵、绕、筑综合治理思路，累计9次局部改线、避让大型岩溶构造，完成4411米超前灌浆堵水，先后20余次邀请行业专家现场论证优化方案。历经2171个日夜鏖战，全体建设者克服极端天气、深山作业空间狭小等多重考验，全程实现安全质量零事故，如期兑现贯通节点目标。刘颖：
6: 九龙岭隧洞的贯通意味着全木塘工程整体的进度已经完成了达到94%以上，意味着这个资水的活水可以穿山过来，解决横哨干旱走廊这个缺水的问题。
5: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全木塘水库235公里干支渠串联湘中48县。工程全面建成后， 将成为湖南省面积最大。

0: 大的灌区，年均饮水量 3.16 亿立方米，可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 121.7 万亩，保障 70.2 万农村群众、90万城区居民用水安全，同时改善流域水生态，带动航运发电等多元发展，从根本上破解横绍干旱走廊十年久旱的困局。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湖南省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定要求15-5期间，我省推行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将这种被称为松树癌症的虫害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松材线虫病是极具传染性、危险性和毁灭性的重大植物疫情，40天内即可致松树枯死。2025年，我省对超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防控。此次发布的总林长令明确，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市县乡村各级林长将疫情防控纳入巡林内容，及时调度异木采伐、松林改培、资金保障、防控治效等情况。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情扩散的地区，我省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28号，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湘潭召开，会上发布关于推进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助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以融合创新为主线，聚焦红色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加强研究挖掘阐释、策划优质展陈展览、打造精品红色研学体系、发展红色加融合业态、推动红色旅游景区提质升级、优化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六大方面提出系列扶持举措。一场连接中国湖南与非洲肯尼亚的军业帮扶行动正在东非大地温情展开。6月下旬，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技术服务团队远赴肯尼亚开展军业精准技术服务，母亲的蘑菇房项目正式投运，为肯尼亚贫困妈妈群体撑起家门口的致富伞。母亲的蘑菇房项目探索研究会加科研院所加企业加农户产业帮扶新模式，内罗毕艾伯特农场为项目核心示范点，农场内爱尔兰大棚、本土化土坯房两种双包蘑菇种植模式已全面投产运行。记者从长沙火车站了解到，7月1号0点，长沙火车站启用3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车站每日开行普速列车163列、动车组列车312列，新增2列始发普速列车，相桂月出行更便利。新增长沙至湛江快1973次，列车12:50发车，次日清晨抵达湛江，填补长沙直达粤西海滨普速空白。城际列车方面，长沙至张家界西 C7772次延长至桑植，串联宁乡西、常德、张家界西，一站直达湘西北文旅片区，激活暑期山水红色旅游市场。
5: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眼下，郴州贵阳县乔市乡1600亩黄花菜迎来了丰收，鲜黄花总产量超1600吨，百余名村民靠着一株株黄花菜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一条金色致富路在乡村振兴画卷上徐徐展开。 走进乔氏乡大富村黄花菜种植基地，成片的金黄色花海随风摇曳。

0: 成熟的黄花菜花苞仿佛画布上的一抹金色颜料，点缀出丰收的色彩。村民们背着竹篓在花海间穿梭，一顶一折，一颗颗金针落入掌中。黄花菜花苞每日凌晨生发，必须赶在花苞盛开前采摘。丰产期，富华蔬菜合作社每日可采摘鲜黄花10000斤。采摘后的黄花菜直抵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冷库保鲜、蒸制、烘烤、质检等程序，7斤鲜黄花菜制出1斤成品，批发价可以售卖到36元一斤。贵阳县富华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叶华：
1: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600亩黄花菜，亩产鲜黄花菜大概2000多斤，合作社每天都需要加工8000多斤以上的鲜黄花菜。
0: 作为贵阳传统特色种植产业，当地黄花菜以半厚、味鲜、耐储存等特点远近闻名。2023年，富华蔬菜农民合作社建成1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和办公楼，用于生产销售黄花菜制品。经过唐叶华和社员们多年精耕细作，形成了覆盖乔氏乡4个行政村、总1600亩的种植规模，年产值稳定在1200万元以上。如今合作社成员发展到60多人，为周边上百名村民解决就业问题。贵阳县富华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唐运宝：
2: 我的土地流转了给了这个富华蔬菜合作社，我自己呢在这上班，并且我自己呢又经济投入入了股，一年的收入呢，工资加这个分红呢有7-8万，在我们家门口自己家里有这么好的工作，我好满意。
0: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3: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4: 各位村民朋友们，大家注意收听金融反诈反洗钱宣传。乡亲们辛苦攒下养老钱，千万留神五类非法金融陷阱。出租出借银行卡，帮人过账走流水，就是参与洗钱，要负法律责任。第一，认准正规金融，咱们正规银行有正规牌照，国家监管，凡是口头许诺保本高利息稳赚翻倍理财，全是非法圈套。第二，五类骗局擦亮眼：一、非法集资上门推销养老理财，高额返利，拉亲友入伙投资，资金崩盘，本金全亏，拉人投资容易卷入赃款流转，触碰洗钱红线。二、电信诈骗：陌生来电冒充银行、公安，说账户涉案要转账验资，绝不透露银行卡验证码，卖卡借卡帮骗子走钱，等于洗钱犯罪。三、套路非法贷：无抵押急速放款，暗藏高额手续费，逾期利滚利暴力催收，切勿帮他人代收贷款资金。四、金融传销：交会费入伙，不靠卖货，只靠拉下线赚钱，层级返利拆分赃款，不知不觉沦为洗钱工具。五、虚假理财 APP 微信链接下载炒股外汇平台，前期小额提现又大额投入，之后平台跑路，涉案资金频繁进出账户，涉嫌洗钱。第三，反洗钱铁律记心头：银行卡、身份证绝不外借，不出租，不出售，不能帮陌生人代收转账、周转钱款。陌生链接不点，陌生转账不信，欲可疑理财，就近去乡镇银行网点咨询。一旦被骗或者发现可疑金融活动，立刻拨打110报警，守护自家血汗钱。
3: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玉盟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5: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0: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被大家称作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在厄瓜多尔的海岛自在生活，直到入侵者带来浩劫，我成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保护区的水洞旁，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6: 地球上形体最大的陆龟加拉帕戈斯陆龟于2012年6月24日宣告物种灭绝。
7: 我也被叫做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与夏威夷森林和谐共处，直到生存环境日益险恶，我被迫成为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实验室的塑料箱里，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6: 2019年新年日，夏威夷金顶树窝宣告物种灭绝。
5: 假如物种灭绝的悲剧不断重演，朋友们一个个告别，人类会不会成为最后的孤独乔治？
8: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9: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0: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9: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8: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1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金秋。献首杨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稿柱，香味有茶头。已报陈故籍，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2: 土毛无稿柱，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

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相处一代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稿注二字，稿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注指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抔黄土、几场春雨，便能拔节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衣料来源。麻的经纬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织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时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衬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注衣惹得牡丹香。描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注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抵是浑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经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又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湖莲纤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麻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麻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
从唐诗里的寂寞。

0: 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在时光流转中织就这片土地最温暖最滚烫的文化底色。
1: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
6: 漂亮，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7: 恭喜恭喜，
6: 谢谢大家，
8: 新娘子真漂亮。
9: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0: 还是双层的呢。
11: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2: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0: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1: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1: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自律的人生更自由》。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消极诱惑层出不穷，如果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放任懒散成为习惯，不自律成为常态，那么我们终将沦为欲望的奴隶，我们的人生也势必随之走向痛苦和平庸。对美好人生的期待值得我们对自己严格一点儿。本书刻画了大量典型的案例来展现当代年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运用犀利的语言帮助读者充分认识一味放纵欲望的危害性，进而引导读者摆脱浮躁，走出迷茫，克服自身惰性，做出意义深远的改变，最终成长为能自由掌控自己人生的强者。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